0: 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2: 对，
1: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
1: 鸭子，对，哎，很棒哎。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那
3: 我们也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
4: 啊，
3: 跟同学们哦、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哦、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啊、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啊、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那外面的这个 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4: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5: 今仔是春分，其实咱报田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日，鸡日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龙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4: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5: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0: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6: 其实说哦，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哦，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4: 对，几月份开始播田。
6: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日前，这个吼，差不多
4: 过年前后，过年前后，
6: 过年前后，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部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哦，所以讲出海高潮啊。啊，再来到五月时，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啦，没啦，没啦，
4: 这就是
6: 个人的美感啦，没啦，没啦，对吧？
4: 你在跟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多久的时间？
6: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来个接伊的手。
4: 你几岁开始种田？
6: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担的经验。对。
4: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
6: 担。对啦，当然。
4: 不管你几岁啊，
6: 无几岁，嘿啊，会晓
4: 你土脚行就爱开多少
6: 担。对，会晓食饭就爱遐壮阔。
4: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6: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伊几下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稼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4: 哦，
6: 哎呀，反正是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4: 中吼，
6: 哎呀，袂当日头
4: 趴啦，哎呀，
6: 啊，咱也像咱囡仔时咧，烫下脚啦，去吼，也河流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嘿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主力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因来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4: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7: 顺安国小。
4: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7: 没有。
4: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7: 插秧。
4: 插秧。种田。
7: 插秧牛。
4: 哦。
7: 很开
1: 吃东西，很开心。

0: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1: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咧产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咧了什么款？
2: 这牛真好啦，
1: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2: 出，这只会看出，看价，
1: 看价，
2: 对，你来看价一分一厘，啊，你甲看就知。
1: 啊，所以这只牛啊，恁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2: 哦，差不多七八年有。这只、那只、四只、
1: 那只、那只、那只，
2: 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四年。
1: 哦哦哦哦哦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炭，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
2: 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咱们过一边去。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吗？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雨辰。黄雨辰。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肉松。
5: 然后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7: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8: 邱俊茂。
4: 上课有什么构想？
8: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8: 对，
4: 都有经验了。
8: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8: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8: 我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
8: 这样。
4: 会紧张吗？
8: 不会。
4: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8: 饭。
4: 饭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

0: 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1: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2: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嗯，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图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1: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2: 哦，我姓刘，
1: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2: 对。
1: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2: 对，
1: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哦，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2: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1: 哦，
2: 对，曾经有种到那么一两年，对，
1: 所以不陌生，
2: 啊，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1: 所以其实。
2: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1: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2: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
1: 嗯，
2: 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0: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哦，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1: 哈。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顺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0: 四年来带领顺南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习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4: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
4: 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园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的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3: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3: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来去做一个体验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0: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园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3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在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会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看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啊、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人家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

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

0: 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哎，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交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不会怎么样。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为什
5: 么每半年不行？
2: 再留血，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
2: 去啊，
3: 平均一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六，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3年以后应该已经可以了吧？这3年应该可以吗？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善事，对不对？
5: 对。
2: 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哦，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有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

0: 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0: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0: 对，整架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

0: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三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1: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那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 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我母亲啊，我要来去了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了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采蟑螂。
3: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多多从她丢下哭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可能真的要把比较厚一点的衣服拿出来准备了，因为呢，天气真的要

开始变了哈。东北季风呢，从今天开始影响台湾。北台湾的天气会稍凉，今天清晨新北市的富贵角已经测得20度以下的低温了，最低温 19.2 度哦。那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其实呢昨天哦台北呢这个下雨下的还蛮频繁的哦。昨天呢姐夫刚好碰到下雨天最这个下的最大的时候啊，去电视台录影齁，哇，这个一下公车呢虽然打着伞，但下半身全都湿了齁。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雨具咯。那今天桃园跟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呢则会有局部八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齁，气象组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强风就是了齁。好，那今天呢温度的部分的话，北部跟东北部气温是稍凉的齁，气温是22到24度，高温呢是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3到25度，高温呢则是到30到34度齁，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那澎湖齁25到29度，金门呢23到28度，马祖是23到26度哦。那前两天有跟大家报告台风的状态哦。那现在呢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哦持续往日本东南方的海面移动哦。不过强度有稍微减弱哦。那另外第27号的中度台风未来呢也会向西移动齁，对台湾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气温要慢慢变低啦，那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保暖就是啦。好，这个是有关于气温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美国的股市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90.94 点，涨幅有 0.18%， 来到 51267.90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6%， 涨了 51.23 点来到7773.9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有 1.05%， 涨了 286.45 点，来到 27477.3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涨了 0.28%， 上涨了 36.06 点，来到 13172.74 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科技类股的表现依然非常的强劲哦。那昨天呢辉达的股票呢又创了历史的新高齁。它的股价呢涨了 2.1%， 来到 238.90 美元哦。市值呢已经来到了 5.6 兆的美元哦。哇，这个真的是有非常庞大的企业了齁。那昨天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成分股里面呢，涨跌是互见，刚刚讲了辉达是上涨了，那博通呢还有应用材料的也是上涨，但是呢高通则是下跌了 2.21%、那其他的科技巨头的部分呢Meta 也就是脸书上涨了 1.9%， 苹果下跌了 0.24%、微软这上涨了 1.48%、亚马逊只是小跌了 0.05%， Alphabet 则是上涨 0.86%。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湾的相关的 ADR 呢，台积电涨了 2.75%， 日月光呢只是涨了 0.1%， 但是联电倒是暴跌了 8.95%、呈现的是两样情的走势了好，那昨天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齁还有一个股票呢也是受到大家的瞩目齁，那就是呢这个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他所持有的特斯拉跟 SpaceX 呢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表现都不错齁。那从10月初开始呢 SpaceX 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13% 了齁。那特斯拉呢也涨了 6.7% 齁。
所以呢，让马斯克的身价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大增了650亿美元，达到 1.04 兆美元，重新返回了1兆美元的大关。也就是说呢，这位大亨啊，光靠这两只股票呢，身价已经达到了13位数啊，这个这么多的财富啊，要花几辈子才花得完呢？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了。好，但不管怎么样了哈，这样看起来呢，整个的美国股市啊，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头羊啊，代表了这个科技类股的强势呢，似乎还在持续当中啊。但是呢，在债市的部分的话呢，这是让大家比较担心啊，因为十年期的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已经飙升到了 5.31% 啊，最高呢，曾经来到 5.6% 左右，所以很多人很怕美国的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啊，会不会这个飙到这个 6% 以上。刚讲了 5.6%、是指的是30年期的公债、那10年期的公债来到 5.3%， 虽然离 6% 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大家呢看这样的态势都觉得会不会真的到时候、整个的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殖利率一直飙高，那这个当然不是好事，对债市来讲不是好事，对股市来讲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美国债券殖利率的发展情况就是了哈。那昨天呢还有数据公布啊，ISM 呢、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9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营人指数 PMI 呢是 54.9 略低于上个月但是呢依然是维持在扩张期也符合市场的需求所以显示美国的服务业呢扩张的脚步依然是非常的稳健了所以整个美国的经济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股市表现又很好所以会不会对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有一些帮助？我说的帮助是对执政党这个可能要再观察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还有美国债市刚刚讲了美国债市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指数，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2.14， 这是2025年4月9号以来的最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美元最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反而相对的欧元的部分呢走势最近比较疲弱一点点，主要是受到法国债券遭到抛售两年期的殖利率单日呢飙了76个基点使得法国跟德国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的利差相差了140个基点，140基点呢就是 1.4% 的意思这真的是算是欧元区一个目前大家比较担忧的情况如果法国的政府债务危机持续升温的话，对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来讲并不是太理想，所以欧元呢一度跌到了17个月以来的相对的低水位好，那美元涨嘛，其他货币当然也跌，只是欧元最近跌的比较凶一点点那当然啦，大家关心的日元的话呢，目前呢日元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157.94 日元，那欧元的部分是来到1美元兑换 1.12 美元左右所以欧元走弱，日元最近呢也在盘整当中了那会不会再贬破160呢？目前就得看看日本央行的态度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礼拜一的走势是相对来讲持稳的黄金的现货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139.89 美元，黄金期货则是收低了 0.1%， 来到每盎司 4156.80 美元那金价呢基本上呢就跟
美元是跷跷板的关系啊，跟债券市场也是一样哈。因为看如果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表示说呢，你如果买债券的利息都高于这个没有孳息的黄金的话呢，对金价走势当然是比较弱一点点。那如果美元续强的话呢，大家也会把钱转到美金上面哦，就不会去买黄金，所以金价最近的压力相对来讲也是比较。

高一点点，但是因为各国的央行啊、哦、买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呢，持有黄金的意愿依然没有变化哈、哦，还在持续买黄金，所以这个买黄金的力道也就支撑了金价，要大跌基本上、目前来讲比较不太可能了啊、哦。但是你说要往上冲呢，现在有美元卡关，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啊。哦来消化一下齁、哦、再看看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咯。好，那另外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油价出现的是下跌的走势齁、哦。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大概是跌了1.08%，下跌了1.10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0.98%， 跌了 0.89 美元，所以分别收在每桶101.15跟每桶90.22美元啊、哦、所以整个看起来油价呢最近呢稍微的这个往下走齁，比较没有这个上涨的压力齁。主要就是呢中东的原油齁出口呢慢慢恢复正常了，那再加上呢G7 有七大工业国呢同意要释放1亿桶的紧急战备的储油齁，所以使得这个油价呢就往下跌了齁、哦。好，当然这只是一天的消息啦齁，还是会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走势呢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了齁、哦。大家就持续去观察吧。那当然了，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并没有消失哦。像这个胡塞的武装部队呢，这表示说已经向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啊利雅得以及胡赖斯地区的沙地阿拉伯的阿美基地呢，这个发射了飞弹啊、哦，还有无人机的攻击啊、哦，这个就是零星的这些攻击事件还是有哈、哦，所以中东的情势呢牵涉到的油价的走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还是稍微的要注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Oh, oh, yeah.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于这个中秋节连假的交通大塞车还有铁公路大排长龙的情况应该都记忆犹新齁。那当然过完节之后其实没有过完节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对这种情况已经这个怨声载道了。所以呢这个交通部长也说了要检讨齁。好，那这边有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面对中秋节连假期间疏运的时候呢造成不少旅客抱怨台铁还有高铁宣布呢在明年七月新车上线之前呢，将透过特殊的营运调度方式来提升运能。从10月8号开始，也就是这次的连假开始了，每个礼拜五下班尖峰时段会加开南港台北往台中的南下列车，希望能够纾解北部旅客搭车的压力那也改善自由座排队以及车站拥挤的情况那台铁表示说呢，每逢周五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呢，

通勤跟返乡的旅客同时都会涌现，是全线最繁忙的时段哦。尤其又以台中以北自由座的需求最高，所以为了要增加运能，未来呢每个礼拜五将会在四个小时之内加开八班的南下列车哦，平均每小时是两班了啊、哦。好，那当然了哈、哦，有改善啊、自然是好事哦。只不过呢，嗯。这个碰上了廉价哈、大批的返乡出游的人潮，这样的一个措施真的有用吗？能够改善多少呢？其实，姐夫是觉得，效果可能有限啊。而且呢，这也没有解决到之前啊、大家反映的是啊、买自由座的旅客到这个商务舱去乘坐的这个情况哈、就管理的部分呢，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出来，只说哦，你如果拿自由座的票去坐商务舱要罚钱要补钱哦，就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是规定放在那边就好，还是要人去管理才是重要的哈、哦。那还有啊，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哦，如果你买过自由座的车票的人应该都知道哈、哦。如果是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接驳时间呢，你大概都只能选择从南港哦，就是。第一站开始排队才上车齁，才可能有位置齁。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呢你过了南港之后呢，大概要有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齁。所以啦，这个昨天台铁跟高铁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我觉得齁有帮助，但是帮助很不小齁。而且姐夫可以预言齁，这次双十节国庆连假呢绝对不会有像秋节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大塞车、大排长龙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大家怕了，好、哦，不太敢在这个连假再这样去出游。那当然啦，经过了暑假，然后还有中秋节的这个假期啊，该玩的都玩了，然后不可能隔一两个礼拜又去玩哈、哦，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啊、哦。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接下来呢，这个小朋友要考试了哈，所以呢，这次的连假可能很多小朋友啊要在家里温书，大概也出不去啊，所以父母也大概不可能安排去旅游啦。所以我相信10月10号国庆假期的连假呢，交通状况绝对不会像秋节那么的拥挤哦。但是呢，到时候不要说哦，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奏效，千万不要这么说哈。我觉得这如果这么说，这个就是这个有点自我夸大了啦。好，这个新的自由座的规定呢，让大家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国外的财经讯息哦。那有一个国家在我们每次报基金的绩效的时候呢，常常都会提到，那就是巴西哦。不过大家如果有在听姐夫的这个基金的绩效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巴西的相关的基金最近这一两年的表现都不是很好了哈。不过昨天呢不一样了哦，因为呢巴西总统大选呢在首轮投票的部分呢，波索大洛呢以 47% 领先了现任的卢拉 45% 齁。不过呢在10月25号还要进行一次决选就是了齁。那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呢，金融市场反而是以利多来这个反应的齁。巴西的货币叫雷亚尔呢，一度呢升值了 5% 齁。那他们的股票市场呢涨幅呢也来到 9% 以上，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齁。好，那是不是表示说巴西的金融市场欢迎一个新的这个总统上任呢，也要换人做做看呢？这个不晓得啦齁，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卡，不知道10月25号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就是了齁。但是呢对金融市场来讲的话，昨天这样子似乎也是一个表态啦齁。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个相关的巴西的股票啦，还有呢汇率呢会不会有所表现就是了齁。我相信很多人呢现在呢都已经忘记了巴西啊拉丁美洲相关的基金，但是可能很多人手上还是有了齁，还是关心一下吧。好，这个国外的财经讯息关心完之后，我们要把焦点

是因为昨天的整个台股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开心哦。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让大家周一不补入哈，一点都不忧郁哈。昨天的多头呢军心大振哦，所以呢在昨天的加权股价指数呢收盘呢是来到了49712点哦。那盘中最高是49770点。这个都是历史新高纪录，而且呢一举就突破了49000点的大关，大家现在当然就期待50000点了。那现在看起来50000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会到就是了。那50000点到了，大家就在网上看会不会到55000点了。那昨天的台指期呢其实是领先，我刚刚有讲不只是夜盘，昨天早上的话呢盘中呢最高也来到了50097点，最后收盘呢是49949点。那整个台股的市值呢，集中市场的市值来到 162.62 兆元，上市上柜合计呢是来到了 174.72 兆元，这个也是历史新高纪录。那当然啦，在台股这个推升的过程当中， ETF 的功劳应该是位居前几名的哈。所以 ETF 的市值昨天也冲到了 11.75 兆元，也是一个历史新纪录啦哈。好，那当然啦哈，在个股的部分昨天的焦点就在台积电哈，因为自从呢这个马斯克说要跟台积电合作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昨天台积电呢这个气势如虹啦哈，收盘价呢是2575元，市值来到 66.77 兆元台币，这个双双都破了历史记录哈。所以今天大家呢还是对台股抱有一很大的希望，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天冲50000点，今天就是50000点的攻防战了。不过台积电目前呢经过昨天的激情之后呢，现在比较平静一点点维持在平盘2575元齁，那就看看今天还有没有表现。其实齁，除了台积电，昨天呢有很多的指数齁也是创的历史新高，比如说塑胶类的指数，哇，连塑胶类指数也是创新高了，电子类指数、半导体指数还有电子零组件指数呢双双分别都创了新高。所以昨天的台股真的是一片欢声雷动，昨天真的非常适合开香槟庆祝就是。不过大家呢也这个稍安勿躁，我们还是等50000点来了之后再去开香槟吧。好，那昨天整个中场是大涨了1236点齁，真的是非常的强势齁，大多头的气势似乎呢一直在酝酿当中就是了。那昨天呢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也是买超了 775.5 亿元，其中外资现货就买超了 718.9 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的买超总共就买了 1273.1 亿元。那期货的净空单呢一下也减少了3300口，来到77004口，所以看起来期货现货都是偏多的操作，这是外资的部分。不过投信反而小卖超了 52.9 亿元齁，由买转卖。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 109.4 亿元，连四买买超了 158.7 亿元齁。但是八大公股行股呢则趁高逢低调节，卖超了143亿元齁。这个八大公股行股这个国家队呢通常就是股市跌的时候呢进场护盘，那股市涨的时候呢就出来稍微的这个调节一下了齁。我觉得无可厚非齁，只要有赚钱都好。好，那我刚刚讲了齁，因为呢现在台股齁持续的在飙升，很多的投股也在修正他们对台股的今年高点的看法齁。比如说统一投股呢看上到了55000点，富邦投顾呢看到了54500点，那台新投顾来到了53176点。为什么会有这种这零头呢，我不知道齁。好，反正这是他们的看法了齁。好，那群益投顾呢也看到了53000点齁。好，那当然其他很多投顾50000点呢是基本配备了齁。但是50000点也快到了就是，我相信呢如果再继续这样表现下去的话呢，应该还是有机会再持续的往上冲就是了齁。好，这个
昨天的台股真的是

非常的厉害了。好，好，那这个台股厉害之外呢，这个个股的表现也非常受到重视。除了刚刚讲的台积电嘛，另外一个全指股呢就是鸿海哈。那鸿海呢公布了9月份的营收哈，是超过了1兆元哦，这是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第一家单月突破1兆元的这个公司哈。主要是受惠于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的上市的铺货哈，还有 AI 伺服器的出货非常的畅旺，这两款这个主要的产品呢，让鸿海的营收数字呢，还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表现呢，都写下了里程碑哈。那第三季的合并营收是 3.26 兆元哈，是历年来这个最强的第三季，那季增了 20.44%， 年增了 47.12% 哈。那前三季的合并营收是 7.66 兆元，同样呢也是同期的新高，年增率有 39.53% 哈。所以鸿海呢在2006年达成年收破兆的里程碑哈，现在呢是月破这个1兆的里程碑达成了，花了20年的时间，鸿海呢自己打破自己的记录哈，这个一个月的营收就冲上1兆元哈，也是台股的一个新里程碑了哈。我们希望台湾的厂商呢，这样的厂商，越多越好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我来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你是不是退休族哈？如果你是退休族，有在领劳保年金，也就是劳保老年给付月领制的朋友的话，请注意一下咯。你明年呢，可能有部分的人可以领到比现在更好的这个退休金，月退的钱哈，因为呢，我们这个劳保年金的给付哈，是会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 CPI 做调整哈，如果请你年度开始计算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超过了累积涨幅 5% 的话呢，就会开始调整哈。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在2009、2010、2013、2014、2015、2019、2020跟2021、2023这几年开始领劳保年金的朋友的话呢，明年呢就可以符合调高的条件，预估呢有107万人受惠哈。哇，这个退休族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呢想到的是说啊，虽然我的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增加了，但物价可能涨得比这个涨我们的退休金的涨幅还要高啦哈。所以这个有好有坏齁，有开心有不开心的地方就是了齁。好，那根据这个现在的估计呢齁，就是齁今年的 CPI 的涨幅呢大概是 2.04% 齁。那如果是以每个月领取2万元劳保年金为例的话，

那如果像这个换算成全年的CPI 的涨幅啊，这个累计涨幅大概是 5.99%， 齁，2万块的劳保年金用 5.99% 的调整来看的话，每个月可以多领1198元，齁，调整之后就是21198元，齁，这个不无小补啦，齁，这个1000多块够你吃好几餐的啦，齁，如果你这个省吃俭用一点点，搞不好呢，你可以撑个2-3天都说不定了，齁，总之呢，这个多领一点钱还是好的啦，齁，只不过呢，退休族呢，你虽然多领了钱，但是呢，这个开支啊，还是要稍微规划一下啊。毕竟物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算盘还是要打精一点点了。好，这是给劳工朋友有领这个劳保年金的朋友一个这个可以多领钱的好消息吧。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再转回到台股的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哦。台股目前呢，表现呢有一点点弱哦，可能经过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今天有一些卖压出现。目前台股是下跌了41点，来到49669点哦。那今天要拼5万点。可能还是有点辛苦，但我们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就是了啊。昨天盘中见到了，今天呢看看能不能盘中也看了一下一下5万点，最好是收盘的时候也见到5万点了啊。那至于要攻5万点的话呢，一定得靠一些领头羊齁，这个领头羊当然就包括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齁。目前台积电呢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今天呢也是比较平稳齁，目前呢是跌了5块钱来到2570元刚刚最高呢曾经开盘之后没多久来到2590元齁，台积电只要稳住，台积电这个就可以带领台股继续向前冲齁。那台积电昨天的股价为什么可以表现那么好呢？跟这个马斯克传出来要跟台积电合作这个TeraFab 的这个晶片厂啊，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的确对于台积电股价有助攻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吧齁。那马斯克证实这件事情说还在讨论当中了齁，那方案呢可能就会由台积电来建厂营运齁，然后 SpaceX 呢负责出资，或者是他要承诺他会采购哦。那有分析师就认为说呢，到时候呢可能会分为台积电跟 Intel 来分工承接马斯克他们公司的这个订单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齁，目前看起来这个消息虽然台积电没有出来证实齁，可是呢我相信马斯克不会随便乱讲话了齁，既然他讲了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齁，那就看看接下来他跟台积电合作情况会是如何了齁。好，那这个台积电真的齁现在呢真的是大家这个希望所寄托之在啊，就是台股要攻5万点啊，就得靠台积电了啊。那台积电刚好呢在下个礼拜四啊，也就是10月15号要举行法说会啊。也有人认为说呢，在法说会之前呢，昨天股价呢趁着有跟马斯克合作的消息顺势呢来提前押宝了齁，所以昨天早盘呢就是开高走高齁，盘中甚至来到2580元的新天价齁。所以台积电呢依然是盘面的很重要的重心到，当然啦不是只有台积电齁，如果以昨天在外资成交的前十大买超的个股的上面，你可能也可以看到外资最近在布局哪些齁。那第一名呢是友达齁。那接下来第二名呢是主动式的 ETF 齁，统一升级500-00403A 齁。第三名呢也是这个主动型基金齁，00406A 的主动中性台湾收益齁。好，这个你看齁，这个现在 ETF 呢也常常是外资买超的这个前几名齁，看看第二名跟第三名齁，也是这个 ETF， 其实第六名也是齁，就是市场上非常夯的统一台股增长主动 ETF 00981A 齁。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连元大台湾50正二齁，也成为这个外资买超的前十名齁。那在前十名里面呢就有大概6档齁，是 ETF。

ETF 哈，还包括了这个正二，反一反而也成了前十大，买正二也买反一哦，那互相对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ETF 的市场有多么的夯，就是啊，好，那昨天台积电呢，外资就买超了。9770张真的蛮多的哈，而且台达电呢，昨天外资呢也买超了7963张，所以它的股价呢，昨天也涨了6%哦。好，那在昨天成交值的部分的话呢，前十名分别为台积电、联电、友达、国巨、新兴、华新科，还有联发科。臻鼎 KY 跟锦硕、台达电哦，那从昨天整个市场的买盘的布局可以看得出来哈，最近有一些相关题材的个股呢，的确哈是盘面的重点啊，尤其有一些是外资跟投信啊，最近5天都是同步买超超过50亿元的个股呢，就包括了哪些呢？包括了臻鼎 KY、稳茂、台积电、新兴、南电、南亚哈，南亚跟新兴昨天都是涨停板哦。那锦硕还有台达电、利基电、联茂 KY 跟庆向这11档个股啊，就是投信跟外资最近这5天哦同步买超的。超过50亿元的个股哦，的确哈，只要是法人哈都青睐的个股，股价呢大概都不会太寂寞就是了啊。那在台股昨天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少的股票，也是在收盘的时候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尤其是刚有提到一家公司哦，叫南亚，这过去呢是所被列为传产股哈，台硕四宝的南亚呢，最近的股价也是一直在狂飙了哦。最近这5个营业日呢，法人就买超了46990张哦。今年呢，法人预估它的 EPS 可以达到13元哈。哇，这个你想想看哦，就是传统类股哈，已经这个失色了很久哦。可是呢，因为沾上了 AI 的边哦，这股价呢就像吃了大力丸、吃了威尔刚一样哈。哦，这个法人、散户哈，这个资金蜂拥而入了哈。让这个传产的南亚呢，也算是扬眉吐气了哈。好，那昨天创历史收盘新价的，还有包括鼎元哈，还有新兴、台积电、日月光控股哈，还有腾辉电子 KY、金材、凡轩、延华、全新，好，这些呢，这个都是哈，近期盘面的很重要的指标类股哈。那如果以法人最近这5天买超超过1000张的，而且在昨天改写历史新高的个股来看呢，像南亚啦、凡轩、鼎元都是亮灯涨停哦，所以这些资金聚集的个股，如果你做的是比较中短线的操作的话，或许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哈。那接下来就要看15号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哦。我相信当天呢，大家最关心的除了第三季的财报之外呢，就是他们对未来 AI 前景的看法，还有呢，他们先进制程包括2纳米、3纳米的产能的扩充进度啊，等等，这个都是当天可能会让大家来注目的焦点啊。不过很怕一件事情啊，就常常呢，法说会之前呢，先布局哈，先卡位。法说会结束之后呢，反而股价会下跌啊，大家要特别留意这种情况就是啊。那在台股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呢，外资的汇入哈也持续的来加温当中哈。金管会昨天公布了9月份外资净汇入呢是178.5亿美元，约合新台币哦，5684亿美元，这是史上第三高哈。那今年前9个月呢，已经汇入了1083亿美元，约合台币是3.45兆元哈，首度呢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这记录哈，写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哈，也已经是达到历年全年最高纪录的3倍的金额哈，所以外资今年汇入的金额算是蛮惊人的哦，这或许也是台股为什么可以在持续创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中哈。好，那既然台股持续在涨哈，我们就得
持续观察 AI 的发展，对不对？因为 AI

绝对是台股继续上攻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那讲到 AI 呢，台湾的 AI 的硬体厂商哈所制造的产品是举世有名哈，大家有目共睹了。所以很多的这个 AI 的大咖呢，也会不管是公开或秘密的来台湾哈，密集的访台了哈。比如说呢，像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就不用讲了哈，今年呢已经来了三次啊，在一月份、还有五月底啊、还有八月都来了哈，而且呢又去吃了个所谓的赵元宴了哈。只要是黄仁勋每次来台湾都是一阵旋风哈。那除黄仁勋之外呢 ，AMD 的苏之峰呢也在今年来了台湾两次哈，一次是五月，一次呢就是最近这几天哈，他现在应该还在台湾吧哈。那他在这次的访台的过程当中呢，也去跟台积电还有它的供应链呢做一些交流哈，同时呢也宣布要扩大台湾生态系的投资咯。那在10月份这一次的行程的焦点呢，主要聚焦在 OpenAI 的大单还有 AI 的 GPU、CPU 以及先进制程的封装以及供应链的产能哈。这是苏之峰执行长呢他这次来台主要的行程跟关注的焦点哈。那另外像高通啦、英特尔啦，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 AI 的厂商的高层哈，执行长也都在今年来台湾访问过哈。所以可以看到哈，当这个 AI 的大咖都密集来访台的时候，就可以凸显出台湾在 AI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以及推升台股相关的 AI 的产业相关动向。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台股昨天创新高，台币呢昨天呢也升值了，升值了 4.2 分，来到 31.788 元兑一美元哈。那看看外资持续汇入，台股在创新高的同时，台币呢会不会再持续再往上走升值呢？我们就帮大家继续观察下去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啊，台股目前的跌幅有稍微缩小，目前呢跌了6点啊，来到49705点。希望今天了盘中呢可以看到5万点，最好最好收盘的时候呢能够登上5万点大关。不过我们也不急就是了，好，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哈，我觉得要走得稳比较要紧就是了。好，也祝大家投资顺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

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啊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啦，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哈、哦。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我、哦、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哈、哦，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啦、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齁、哦。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啦齁、哦。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齁、哦、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齁、哦。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 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哦。好、哦，那这个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哈、哦，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七月底开始哈、哦，应该是七月二十八。二十几号开始齁，到九月齁、哦、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万世华万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哦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齁、哦、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啦、啊、齁、哦，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得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齁、哦。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齁、哦。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齁、哦、保险一点点齁、哦。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一早齁、哦、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竟然呢倾盆大雨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快况了好了齁、哦。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凉空气齁、哦、已经抵达了齁、哦。像昨天呢我都已经盖起了棉被齁、哦。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齁、哦。那昨天呢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啊越睡哦，感觉上好像有那样一种冷空气哦，不是冷气哦，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哦，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哦，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哈、哦。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温哦，哦，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哦，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辑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

哦，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啦、啊，北台湾一定会率先有感的哦。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哈、哦。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齁、哦、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齁、哦、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了齁、哦、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齁、哦、所以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外出比较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气相当的丰沛齁、哦、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齁、哦、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齁、哦、水气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势很大啦齁、哦、倾盆大雨这样子齁、哦。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气会减少许多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砖齁、哦、气象粉砖的一个说法齁、哦、那水气会减少许多，可是他也没有讲说哇不完全不会下雨 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啊、哦、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月初齁、哦、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齁、哦、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齁、哦、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这个前两个月齁、哦、前两个月齁、哦、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啦、啊、齁、哦、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哎，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哦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了 哦赶快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两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这真的是一本万利哦，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 哦那一张呢是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哦、看看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呢。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齁、哦、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六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九月份已经过去咯，所以呢六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九月份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六都齁、哦、地政局齁、哦、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中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九月份的六都的这个成交概况齁、哦、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齁、哦、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齁、哦、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齁、哦、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齁、哦、就是四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齁、哦、是指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那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齁、哦、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在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齁、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

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啊、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啊、这个到这个户啊、地政地政的机关啊、去做一个啊、登记哈、哦，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落差了哈、哦。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啊、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17945栋哦，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哈、哦，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 14.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哈、哦，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量全数呈现月增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北台湾的台北市或是南台湾的高雄市，他们的这个九月跟八月份比较都是正成长哦。那跟去年同期齁、哦、就是九月份跟2025年九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增长了有 11.6%。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啊、年增 28.5 化最突出哦。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中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八月份齁、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齁、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延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哦，所以呢也是九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九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一到九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

0: 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六都、哦、都已经、全数公布了9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哦、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哦、那这个六都在九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9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 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哦、啊，可是只有个位数 8.3% 啊，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哦、好，那我们

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啊，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哦，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能够取得哈、这个晶片哈、特别是台积电的哈、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女老板哦，苏志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哦，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哎，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齁、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齁、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齁、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齁、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齁、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齁、那这个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市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 28.5 哦，台北市也不妨多让增加 20.2， 新北市增加 10.2， 桃园市增加 9， 台中市增加 7.1，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减 4%。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九月份的资料了齁，那这个前九个月份，也就是把今年一月份一直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哦。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齁、实际上你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齁、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齁、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一到九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1,612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是衰退，还是衰退，可是呢几乎是平盘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衰退就衰退，会叫讲是平盘，因为衰退的是 0.1%、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齁、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最后一个季度齁、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重要的一个关键齁、那当然啦、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齁、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
第二屋的这个贷款。

成数从六成来到了七成，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哦、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啊，或是业者端呢，哎，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

己的一个观点哈，跟啊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哈。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哈。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捧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哦，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哦。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哦。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齁、哦、那这个也许呢在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前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齁，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啦齁，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来客数齁就是来电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齁，或是说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哦、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经过了这一年来齁、哦、这个一到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齁、哦、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齁、哦、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2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了哦。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347.2亿元哈、哦、啊，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哦、那解约的金额只有141.1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哦、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哦、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哦、就是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
去看看，哎，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

的话呢，诶，这个台中市哈，这个台中市啊，还有高雄市啊，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哈。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桃园市共有5个行政区上榜哈，这个分别是杨梅区、中壢区、桃园区、大园区跟观音区，哇，这个部分，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哈。那这5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杨梅有这个又是工业区，中壢有这个青埔从化区，桃园的话是经国从化区哦，还有这个像是中路从化区，大园区呢有客运园区从化区，观音呢有草踏从化区哈，因此呢，建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哦。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哦，有些可能是投资客哦。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啊，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哈，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解约啊，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中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哦，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呢，365件哦，那金额也达到98.7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哦，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这个选择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

0: 踩？
1: 会呀、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近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一起呢，可能买了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齁，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齁，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齁，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齁，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齁，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付贷款啦，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齁，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齁。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齁，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齁，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啊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这个监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

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哈，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哈，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啊，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咯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啊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案例是2017年哈，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哈。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可是呢建商到今年6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呢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建商迟迟不交屋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建管单位啊审查这个这个姗姗来迟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不时的来光临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加上又是有缺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好像也蛮专业的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确实有做一些功课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4天因为台风的影响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所以扣除掉这个4天的这个台风因素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这个因为被告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阳性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所以呢他阳性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阳性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工程款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所以2023年今年呢这个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啊、本来预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客，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当然有些都是借口，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消费者可以有5个方法，5个步骤可以来处理，第一个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咯，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这个到时候是会延宕多时，而且是让每个人呢就会呢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审的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呢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或是消保官，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或是调解委员会，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们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这个很多消保官啊最后也是爱莫能助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张老师也记不得了，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70%，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了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4到6层楼的公寓或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
申请相关的补助哦。哦，那这个部分啊，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哈、哦，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啊、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啊、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哦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60%、哦、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最终的申请后，如果4到6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哦、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哦、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哦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民众、哦、这个他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做了解、哦、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哦、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哦。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哦、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哦、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哦、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哦。哦，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哦，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哦，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哦。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老宅延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的一个目的啦、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

0: 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1: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1: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施作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1: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1: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明天我在你身边》，那这也是电影《危机航线》的片尾曲。好，那就是这是他2024的歌曲哦。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危机航线》啊。但是既然放到这首歌呢，讲到《危机航线》我就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哈、哦？已经过了几天了哈，前一阵子真的是这个 FB 上面都在洗版哦。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哈。然后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很紧张哈。那当然，它直接就是一个电影剧本了哈。然后现在网络上的用语常常都会讲说，哦，连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但是它真的就是发生了。这就是那个前一阵子哦，有一个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 FLE1073 班机，它在平稳飞行数十分钟之后，接下来毫无预警的就脱离航道急坠，不到30秒的时间之内齁，高度就急剧下坠近14000英尺齁、哦、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它是直接下坠嘛，就失去平衡，所以客舱里面的物品就倾倒啊，然后接下来警报就叫了齁、哦、然后当然就是现场就一阵慌乱啊齁、哦、那个呼喊声或祈祷声交织成一片齁、哦、那这现代的航空规范之下，驾驶舱那个厚厚的防弹门是一道钢铁的结界、哦、那后来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类似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恐怖攻击啊劫机啊什么之类的、哦、所以就变成说那个要去驾驶舱的舱门就非常的坚固、哦、它就是一个钢铁的结界。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只要门锁从里面扣上、哦、那个客舱后面的170几名的乘客对那个前面的、哦、开飞机的你就没有办法进去啦，无从介入啦、哦、啊本来是要防恐攻的、哦、也是恐攻之后才开始变成这样的，就没有想到、哦、现在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哦、就是那个副机长打机长你知道吗、哦哦、所以呢就是等于说这一次的事件呢，就是在这个机舱之内、哦、副驾驶突然失控袭击、哦、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他就直接被副机长、哦、就是弄到重伤、哦、然后意识迅速涣散、哦、可是呢很厉害哦，他即将陷入昏迷的最后几秒、哦、他凭着他的职业直觉、哦、用他颤抖的手指摸到了操作台侧边的紧急释放开关，然后呢电磁锁就解开了、哦、我跟你讲还好有解开，因为解开之后、哦、就让这个在飞机上的100多条生命、哦、在绝境之前打开了一道生机、哦、然后门锁弹开的瞬间，客舱前排的安全带扣环接连响起、哦、那面对异常俯冲的客机，大多数人本能、哦、就是抱头等待命运宣判，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是飞机失速俯冲，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些防灾影片之类的，他就会说啊，扣紧你的安全带，然后如果那个上面的呼吸罩掉下来之后，请先保护好自己再去照顾小孩，就类似这些的嘛、哦、所以大部分都是会在座位上嘛、哦、可是呢在这一班飞机上面坐在前方的乘客海云呢，他没有犹豫，他直接扯开安全带、哦、然后最厉害的是你知道那时候飞机已经在失重的状态之下，意思是说没什么好行啦、哦哦、他等于是顶着失重的状态太好往驾驶舱冲过去，然后呢不止他冲过去，在他身后最厉害的是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马内斯还有拉朱安，他也同一个时间几乎就是紧跟在里面，然后在那个瞬间呢大家脑袋都来不及多想，所以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在事后回忆拉朱安就说，你只知道你的家人就坐在后面啊，如果现在没有人往前冲，大家今天都不要想回家，所以这三个男生呢就直接穿过凌乱的走道，合力推开了虚掩的防弹门，然后呢就看到说，哇，这驾驶舱里面异常的危机，受伤的机长倒在操作台旁边，好，他当然全身都是血啦，好好，然后呢失控的副驾驶还在那个控制区周围躁动，我看到的有些版本是这个副驾驶就拼命的在那边、就是那个操作台上面他拼命的砸，还是想要把它弄坏啦，好，那整个飞机呢那时候是用非常危险的角度向地面俯冲，结果这三个人呢、冲上去，一人
前置手腕，一人压制行动，然后合力先把这个坏人齁压在地上，牢牢的束缚齁。然后呢，诶，你把坏人降服之后，飞机还在冲啊，对不对？好，还在往下掉啊。好，驾驶席上空无一人，然后所以继续还在往下掉齁。然后那个机长已经伤势严重，生命迹象微弱了齁。诶，结果这时候齁有听见骚动的牙医齁穆萨耶夫齁，他直接抄起急救用品齁，就赶快挤入驾驶舱啊。虽然是牙医嘛齁，但是呢诶，就是起码他具备有相关知识嘛齁，所以呢他知道说，诶，只要再耽搁一分钟齁，任何一分钟齁，这个机长齁马上就会陷入休克。所以他马上呢就跪在地上齁，冷静的进行加压跟包扎，稳住机长的呼吸跟脉搏齁。啊，要不是他这么做齁，那个机长大概也拜拜了齁。啊，结果这个同一时间呢，另外后面又有两名乘客来了齁，也跨进驾驶舱。啊，很刚好这两名呢就是刚好休假搭乘这班客机返乡的资深民航飞行员齁。哦，就是刚好他会开飞机啦齁，他那天只是没有穿制服啦齁，啊，刚好就两个人哦齁，所以就两个人就滑进了驾驶座齁，然后就是握上了熟悉的操纵杆，推动节流阀、扫视仪表，然后在短短的数十秒之内就平息了俯冲，重新拉平机翼。好，然后接下来呢无线电里面随即就传出冷静的Mayday 的呼救讯号。好，那航机迅速修正航线，然后紧急转降到沙乌地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好，然后呢当然就是稳稳的降落。好，然后稳稳的降落之后，哇，那整个客舱齁在这个漫长的死寂之后

0: 后哈、哦、瞬间爆出劫后余生的痛哭跟掌声哈，机上174个人一个都不少，全部都平安的活着踏上地面。好，那其实呢，刚才讲到是这个故事的经过哈，也不能讲故事啊，就是事实发生的经过。哦，那我还有看到那个版本哈，就是什么类似就是啊，以色列人就是很强哈，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水电工还是什么之类的冲入机舱，然后呢就是这个长官就是政府长官接见他的时候哈，就问他当初的状况啊，哈，然后他就说啊，那个飞机就往下掉啊，好，然后呢操纵杆我就把它往上拉，哈，好，然后人家说啊，你水电工啊，你怎么知道飞机要往上拉？他就说我有看电视啊，我有看那个空中浩劫这样子，哈，啊，大家就觉得很厉害，哈，然后后来呢？就有陆续的新闻出来齁，大概就是空中浩劫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我还真的看过齁，我还看过很多集，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惊为天人，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节目齁，因为我忘记我那时候是在类似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看到这样的节目，然后他那个节目名称就叫做空中浩劫，他就是把历史上所有的那种空难事件齁，就是把它拍成一段你不能说纪录片哈，就是纪录片真正的一些新闻真正的事件穿插，然后有一些是他们用演戏情境让你了解说诶当初是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就是把每一件当年的空难它为什么发生，它中间的过程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它的整个画面就是就算说它是演员在演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像演员在演，因为它也不会演得很粗制滥造，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很真实，所以你看的真的觉得好紧张。然后呢每一集齁空难的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些空难的原因是因为被劫机齁，啊有一些是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为啊机械故障之类的齁，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某一集某一次的空难齁，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因为现在就是节省人力开支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齁，啊简单来讲我们常就是讲一句话就说啊你现在齁是怎样螺丝松了吗，好啊我们常常都是用这句话来讲，就是螺丝松了就是你皮没有绷紧，然后有时候螺丝松了就会有个地方环节出问题齁，然后那时候你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跟感觉齁，就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噢、哦、真的齁、哦、我曾经看过一集齁，它大概就是那个维修人员啊齁、哦、啊因为飞机整架飞机上其实还是蛮多螺丝要锁的齁、哦、虽然说它是专业的螺丝，然后呢因为是专业的螺丝，你想想看我们在修电器的时候，你帮一个机器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齁、哦、齁、哦、那个螺丝齁、哦、种类分非常多种，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齁、哦、就是不同的型号。所以飞机也是一样啊，我曾经看过一集齁、哦、大概就是螺丝锁错了。螺丝锁错了会发生什么事齁、哦、整个飞机飞到高空上之后齁、哦、它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气压。最后呢就整个玻璃有没有开始爆开始裂齁、哦、啊爆裂之后呢诶那整个机舱里面的气压就会完全就是不平衡，然后飞机就准备要坠机，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齁。啊当然齁就是看这些空中浩劫的节目当中齁，历史上的空难有些还蛮幸运的齁，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发生了问题齁，但是最后可能幸免于难齁，或者伤亡不多齁，看到这种就觉得很高兴齁啊。然后那个每次那个最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英雄齁，一定就是有英雄带领他们好好的降落这样子齁啊，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很惨的齁。好，那这一次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呢齁，大家就觉得说哇原来看电视也可以学到把那个驾驶里面的机舱齁那个就是操纵杆把它往上拉，然后整个就是拉到平衡齁。那有些人讲说虽然那个就是水电工不会开飞机嘛，但是他拉上来拉平衡之后，后面这些人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速度才会比较快。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 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就是空中惊魂事件，哈，可以这么讲，哈，就是，有一个杜拜航空，哈，就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F-1073 班机，然后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副机长毫无预警的齁直接砸了机长齁，然后整个齁就是本来应该是要坠机的齁，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刚刚好的事件齁，就是机长在昏迷之前把这个飞机就是驾驶舱的舱门齁把它打开，然后呢乘客非常英勇的冲进去齁，然后呢乘客里面刚好还有那种两名齁，就是放假的会开飞机的人齁，然后呢看了空中浩劫会把驾驶杆拉起来的人，还有一个牙医齁，还有一个牙医齁，就是少了一个人都不行哦，然后时间差一点点也不行哦齁啊，最后呢很感动的齁，就是174人齁全部都完整无伤的齁，回到地面上齁啊，当然机长齁，机长是重伤的状态，可是因为牙医有帮他好好的事先处理齁，所以也救了他一命，不然光那个失血过多齁一下就拜拜了齁。好，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齁有没有宗教信仰齁，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真的齁，一切都刚刚好齁，一切都刚刚好，怎么那么刚好这样子齁。好，那事件传开之后呢，全球航空界还有大众都为之震动齁，大家都觉得这真的是奇迹啊齁，就觉得哦，那个机长重伤的时候，人家说通常重伤你已经准备要昏迷了啊，你因为会痛嘛齁啊，你可能就是整个身体会揪这样子齁，会揪齁，或者是就是会挣扎，就是求生这样子齁。结果这个机长齁重伤之际，那个职业反射去把那个门打开齁，那后面呢这个牙医师的及时救护齁，然后还有那个把副机长制服的齁，三名很优秀齁，很勇敢的人齁。好，那另外呢就是也刚好有可以接管客机的飞行员。然后你知道吗，很巧的是那一天齁刚好是犹太传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齁，他们翻译过来叫做祝棚节齁，就是中文写是写居住的住齁，然后棚就是那个牛棚的棚齁，祝棚节。那在古老的典故当中，这个节日是象征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的岁月，然后人们离开坚固的房屋，住进由枝叶搭成随时可能被风吹垮的脆弱的棚屋当中，然后借此提醒世人，生命的平安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厚重的围墙庇护，而是在最脆弱无助的境遇里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冥冥之中的眷顾。哇，这个整个节日那个含义，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鸡皮疙瘩快起来齁，那个你把这个整个含义套用到这个事件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哇，那就是那一架在万米高空几近失控而且防弹门锁被硬生生敲开的客机齁，是不是就很像故事当中这个含义当中那种狂风巨浪当中飘摇的脆弱棚屋齁，然后信仰者看到神机的护佑，然后现实的我们就看到人性在很黑暗的时刻齁很极致的那种共振齁，所以说是奇迹是奇迹啦齁啊，但是呢你说虽然是奇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齁，这些人有做

非常厉害。好啊，所以就是相关的文章，很多网友在下面啊就会觉得说啊，祝福机长未来一切都好，也祝福这些英雄齁、哦、那个未来一切都好。然后另外也有人讲说齁、哦、神可以在正确的时间齁、哦、做正确的决定齁、哦、就刚好让人做正确的决定齁、哦、然后就被称之为刚刚好的时机齁、哦。然后呢也有人讲说啊，你可以不相信奇迹齁、哦、但是奇迹却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整个故事当中、这个事实当中，很多人都说哇塞，这如果中间差一点点、哦、有些转折连想都不敢想，对不对、哦哦、所以呢也有人讲说哇，那刚好有看到空中浩劫的纪录片、哦、然后就讲说那真的、哦、那个片不能乱拍、哦、不然会影响人家的那个 sense， 对不对、哦、然后他们后来也有去访问那个空中浩劫的制作单位啊，他就说他们真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请专业人员来指导他们，不是随便乱拍，绝对不能说就是哪个地方弄错之类的，真的是有照规矩来的。所以在那个很紧急的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就是立即反应，知道要去拉那个驾驶的那个操纵杆。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新闻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啦，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因为网络很发达嘛，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对于空中浩劫这个节目很有兴趣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影片吧。好，我觉得真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真的做得很不错，每一集都非常的刺激紧张，尤其是你知道那是真的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黑色幽默》。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黑色幽默》。好，那就是呢，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空中发生的事件哈。然后其实后来后续有一些影片传出来，大概就是，就是那个飞机在俯冲的时候啊，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把手机拿出来哈，那就开始就是录制语音啦哈，或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反正传出来的影片哈，就是很多都是在跟家人讲话哈，所以那个家人真的是一辈子的挂念啊。包括刚才讲到说那个一开始冲进去的前三个男子。他就觉得说啊，我家人都坐在后面，如果我今天不冲进去的话，大家都别想回家了哈。所以那个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为了家人哈，就会很有勇气去做一些你觉得想维护家人生命的事情。好，那另外呢，在媒体上大家很熟悉的高大成，昨天也看到他的相关的新闻哈，大概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知名的法医嘛，然后其实蛮常发生什么社会案件的时候都会去访问他，然后他的发言都非常的犀利这样子。然后现年他其实已经70岁了，那近期他在节目当中他就说他这一生当中最深层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小孩。他说因为他跟他是日本老婆结婚嘛，那当年他就是很忙，非常的忙，然后感情非常的深厚，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就全心投入法医鉴定跟医学工作，然后两个人感情深厚也过得很开心啊，就觉得说这样蛮好的啊，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但是现在觉得年岁渐长，步入古稀之年之后，才觉得说啊，因为没有小孩，感觉到很寂寞，然后呢，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常常就讲说啊，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万一如果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得了失智症，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到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他是会有一点点的遗憾啦，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如果再一次，他可能就会生儿育女，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看了很多 AI 文，有没有？AI 影片很多重生，很多重来的，你就会发现有时候那个重生重来最后其实取决在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个性，你会成功你会失败，有时候是因为个性的问题。那当然也有人他现在目前他也是60岁，没有老公没有小孩，然后他就留言说其实有小孩跟没有小孩各有各的好啦，要看你的运气，有小孩你也不见得是遇到好的小孩，如果不是好的小孩也很烦恼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

0: 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妹听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那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那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零九所带来的新歌《囚放过》。好，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说，诶，天气跟昨天真的不太一样了齁，开始有点微凉，想要把那个薄外套拿出来哦。那因为东北季风再度增强，今天呢就是开始温度都转凉了，而且环境水汽增多齁。然后另外呢，除了变天之外齁，外围还有三个台风哦齁，有三个台风，但是还好就是这些台风都不会影响到台湾齁，但是温度会很有感。好，温度会很有感，然后另外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所以如果假设在国庆连假有安排活动的朋友，要去参加升旗典礼的朋友，好，你就要 follow 最新的气象，好，然后就是该携带雨具的全部都要携带。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黄立行所演唱的《音浪》哈。那其实它是蛮早期的一首作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旋律出来，大家脑袋想到的哈，都是那个杨锦华在戏剧里面跳舞的那一段哈。好啦，就像那个《拜拜拜》这首歌哈，也是后来是拍了电影之后，才让新的世代了解这首作品。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健康的资讯哦。其实台湾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有240万人是至少，因为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然后洗肾人口已经突破了9.7万人，所以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的肾可以用久一点，可以维持健康，那就是有些NG 的事情不要做。那医师洪永祥表示呢，除了少数凶猛的急性肾损伤之外，大部分的慢性肾衰竭都是肾脏遭到20-30年的破坏才进入洗肾阶段。好，所以呢，就是列入洗肾患者的错误行为哦，包括吃咸一点呐、没关系，喝点水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哈、哦。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那种觉得外面的厕所很脏，好、哦，所以就忍着哈、哦，就是因为太脏不想上厕所，然后回家再尿也没有关系。那其实这样子都是在医生的角度是不对的行为。好，那就是呢，20-30年才进入破坏，才进入洗肾。好，所以呢，早点告诉大家不对的行为，好，希望让大家在这个20-30年当中都不要去伤害你的肾，好，啊，让你的肾呢可以用的比较久一点点。好，那10大伤肾行为在医生的角度看来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太忙，忙完这阵子再去抽血，哈。那一拖再拖是造成肾衰竭来不及治疗的最大元凶。那第二名呢，就是睡晚一点，就是晚一点睡也没有关系，那其实呢，对医生来说，长期忽略失眠与肾功能异常，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那第三名就是健检红字每年都有，但是目前其实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再观察就好，这样也是不对的，他说呢，慢性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尿蛋白、血清肌氨酸还有这个 GFR 这些检查，EGFR 这样的检查反而可以提早发现警讯，所以如果说上面已经红字了，千万不要忽略它，请去询问医生，说要怎么样处理。那再来呢，第四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很多人的迷思哦，就说啊，吃咸一点没关系，多喝水就好了，No, 不是几杯水就可以抵消了，因为高钠饮食会增加血压，也会增加肾脏处理钠的负担。好，那再来呢，手摇饮也是水， No, 不是所有的液体都可以取代白开水，高糖饮料容易增加热量跟糖分的摄取，长期使用下来也会助长肥胖、代谢异常还有高尿酸血症。好，那第六名就是刚才讲的厕所脏，所以忍尿。好，那其实偶尔憋尿不会直接把肾脏憋坏，但是如果你常常都这样，然后排尿困难或者是反复尿路感染，就应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那另外还有第七名就是止痛药，如果你长期或者不当使用一些种类的止痛药，可能会降低肾脏血流，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自行长期乱吃止痛药。那再来还有第八名就是西药会伤肾，所以自行停止服用血糖血压的药物。其实很奇怪，你去看医生又不吃医生开的药，然后明明有药可以吃，然后你又觉得说这样有伤身体啊，你不就是要治疗吗？好，那长期高血压高血糖会持续伤害肾脏血管，所以控制血压血糖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关键。所以如果去看医生，医生叫你

吃你就吃，有疑虑你就问清楚哈，不要说哎自己去看了医生只有看哈，医生叫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叫你吃什么都没有吃哈，啊这样就没有用哈。好，来再来第九名呢，就是有些人呢就会就是听说哦这个中药的草药草那个草药或者是中药或者是偏方很补肾哈，然后就一直吃。哦，其实不知名的中草药偏方恐怕具有肾毒性，哦，也跟泌尿相关癌症风险增加有关，所以不要把天然呢，好，哦，等同安全。哦，以前如果有好好上课念书的朋友，哈，哦，应该那个类似什么自然物理化学老师都会跟你讲，哈，哦，天然呢就叫做不稳定。有没有听过啊？天然的就是叫做不稳定，天然的不一定叫做健康哈，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哈。好，然后第十名呢，就是喝水又会一直上厕所，所以就少喝水。哦，其实肾脏长期缺水，不只是代谢变慢，更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或者是这个肾炎哈，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哈，绝对不可以因为会上厕所然后就不喝水哈。其实适当的水量，好，适时的喝水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0: five。
1: 好，所以平常在饮食上哦，很多事情都要特别的留意哦。像最近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那个就是竞选的，好、哦、竞选的海报，好、哦、啊，这些参选人也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哦，整天都在跑行程啦哈、哦。那像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好、哦，那他就说他每天只睡三小时，然后呢就采取咖啡小睡，好、哦，意思就是在咖啡上喝咖啡之后马上睡，好、哦，这样可以快速的恢复体力，好、哦，那。那我只能说年轻人不要学

因为这新闻出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跟你讲，医师李伯贤表示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喝咖啡仍然睡得着，大脑神经网络的活动状态仍然比没喝咖啡的时候更活跃，更具反应性。也就是说，咖啡因会不利身体的恢复、能量调节还有记忆整理的过程。好，那这是林口长庚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林伯贤在脸书上表示哦，很多人认为哦，如果晚上喝咖啡照样睡得着，代表咖啡因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是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完全没有影响睡眠中的大脑、所以这句话要画重点，要记起来、很多人很骄傲的说啊，我没差啊，我晚上还是睡得着啊，所以喝咖啡没有关系，然后咖啡又很好喝、其实医师就告诉你说 No， 你虽然睡着了，可是其实你有喝、你的睡眠中的大脑还是会有被那个影响的、这是2025年发表在期刊的一项研究，那他找了40名的成年人、比较摄取200毫克咖啡因跟安慰剂之后睡眠期间的脑波变化，他们来做检查，然后发现其实是有影响大脑神经活动的形态的、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研究表示呢，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没有作用、那有些人呢就会因此而感觉说啊，明明就已经睡了七八个小时，为什么隔天起来精神仍不佳？好，那就是因为你在睡眠期间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还在活动。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左右为难》。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

0: 不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 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00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好的，今天又来到了我们青年参政的系列，在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东南区的议员参选人杨宝珍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宝珍。
1: Hello， 燕宇好，还有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
0: 是，宝珍算是这个话题制造机了啊，从政以来，哇，就很多人把镁光灯的焦点就关注在你身上，对不对？
1: 嗯，对，也谢谢大家不嫌弃啊，谢谢大家不嫌弃。我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觉得好像我很会打空战，就是很会。
0: 对对对，
1: 制造议题，但我其实说认真的，我有时候我在可能媒体上面发声的时候，我并不会去特别想到后续到底会有多少流量，或是后续会有多少关注度。我只是想着就是把我想讲的话说出来，但我也有时候没想到说，哎，这些说出来的话其实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我自己有时候也蛮讶异的，对，所以我就很感谢包含很多的媒体好朋友，可能报道啦，然后还有就是不管是听众朋友或是很多的观众朋友，很多的民众其实都。就很谢谢大家不嫌弃这样
0: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媒体追逐的一个焦点，常常是这样子、哦嗯、当然我觉得也是媒体朋友蛮喜欢你的，或者是说
1: 谢谢大家，
0: 你的新闻可能真的有一些热度，对不对？点击率啊各方面，其实讲白点，这个就是媒体要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就会受到比较多的这个关注跟喜爱。
1: 就有时候可能去参加政论节目嘛、嗯、然后政论节目他们都会剪一些就是短影片的精华出来、嗯、啊，有时候就是点阅好像也还不错、嗯、对，所以就我也很感谢就是政论节目的一些制作单位，其实他们现在还是会找我，但因为我现在人在台中、嗯、就有时候变成说他们如果是当天才问我说，哎，宝珍你有没有空来上那个政论节目的时候，就说啊，我在台中跑行程，就是会有点来不及上去这样。不然其实我以前是很习惯去上政论节目的啦、哦、对，尤其是之前在总统大选那一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可能要去帮忙这个辩论的啦，或是去帮忙

0: 发生的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上尊论就非常的频繁。
1: 哦，那你也很愿意去就对了。
0: 对对对，嗯 okay、每次都去哦，那个唇枪舌战也是蛮累的。对，
1: 对，要一直动脑这样子啦。
0: 没有错。
1: 是，那其实很多人认识宝珍呢，是他从站在第一线面对镜头啊、媒体、公众，或者是代表政党来回应政治议题开始。但现在他呢，他转换了一个身份，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是以无党籍投入台中市东南区市议员的选举哦。嗯，那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宝珍的一个分享哦，来聊聊说他为什么会选择东南区来参选，以及他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哦。那首先我想要请这个宝珍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你之前有担任过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发言人，
0: 对，
1: 民众党发言人嘛，那还有在基隆市政府担任这个政策推广大使，哇，好多的身份的一个转换哦。那现在回台中参选议员，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投入呢？
0: 嗯，其实跟我家人有蛮大的关系，因为我爸妈其实是住台中，他们住在南屯区那边。嗯，那其实他们也在这边住很久。我爸妈其实老家是在嘉义民雄，但因为后来他们就是定居在台中非常多年了，所以其实也是台中人。对，就是台中人。对，那我其实之前比较多时间都是在北部打拼啦，我包含在求学成长的过程其实都大多在北部。
1: 嗯，
0: 那因为我爸妈其实年纪也都七十几岁了，我后来就觉得感觉应该要可以回来，然后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的家人，然后可以待在一起。那我就后来就很仔细的在思考，当时虽然在新竹市政府当发言人，然后也有一些声音说，你有没有想要选新竹市啊，或者选新竹县啊，或者选议员。对，因为毕竟你在那边当发言人可能已经有近一段时间。但我后来就认真思考，我就觉得我竟然要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根经营的话，我为什么不回来跟我爸妈一起，然后选择我的家乡，就是回到台中这边来。那后来会到东南区，其实这跟当时，因为我之前在民众党嘛，
1: 对，
0: 那其实民众党之前是有讨论过说想要把我就是放在东区南区这边来参选。那主要他们当时一个考量是觉得，因为当时的罗廷伟议员他现在变成立委了，所以觉得说他原本拿到的可能一些中间选民啊，或是一些年轻选票，可能就会得流出来的意思，流出来。但问题是，这次席次又少一席，
1: 对，
0: 所以其实并不好选。老实讲，并不好选。那民众党在讨论过程当中，最后又决定，这边没有要派人。那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想要就自己出来选。对，我就觉得因为东南区这边算旧城区，
1: 对，
0: 那我觉得旧城区其实是一个可以在更多的去做一些优化，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大家平常好像觉得反正这个就久了都长这个样子就放着吧，没有关系吧，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其实旧城区它明明当时应该会是台中市发展比较早的地方，那为什么没有机会它再成为一些示范区呢？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有这个基底在的，只是大家的印象当中会觉得这边既然是旧城区那就这样吧。
1: 嗯，
0: 那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啊，就是为什么就这样呢？不能就这样啊。那我后来其实也那时候也听蛮多声音的啦，因为这个选区的明代就是议员们就相对年纪可能比较就比较长辈一点，对对，比较长辈一些。那像我自己后来在地方上面跑，我真的听到非常多的声音是希望年轻人出来，然后甚至有些七八十岁的长辈也跟我讲这样子的话，我其实非常的惊讶。甚至是他们其实原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党的色彩，不管是偏蓝或偏绿，但因为我现在是中间，就是中间路线，毕竟是无党籍嘛，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愿意跟我聊。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你不动不拍你好啦你好啦，我还在岛屿里哦。他们就也很开心，然后觉得有年轻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为这个地方来尽一份心力。所以我其实当时认真讲是民众党本来想要做的安排，但因为后来跟民众党之间又发生了一些故事嘛，那我自己就觉得好没关系，那我就毅然决然，我就自己出来选。
1: 所以你也观察到东南区的这个选民的一个盼望，他的想法是希望说更多年轻人能够在这个选区担任议员的角色。
0: 对，因为毕竟这边少一席，那像北屯是多一席，大家就会觉得说北屯那边好像比较适合一些这个都会形象的人去发展或什么的。其实当时 就我所知，民众党很早期的时候曾经也有把我想要放去北屯那边、哦、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形象就好像会比较接近。
1: 嗯嗯，
0: 对。那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又考量到说，诶，东南区这边虽然是四席，但是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希望有年轻人的这些选票出现，所以我后来其实到这个地方来，我刚开始说真的也有点忐忑，因为老实讲我这样其实算空降的，对，而且、嗯、而且时间来得非常的短，我是五月中下旬才退党，然后大概六月的时候开始在地方上面跑、嗯、所以认真讲我大概也就大概半年的时间，对啊，其实时间非常非常的赶、嗯、然后我当时其实也很忐忑，我想说我会不会不被接纳就你这个空降来看吗，对，我当时其实有点担心，但我一来之后，我其实说真的我蛮被台中的民众们，我觉得也被他们给治愈的那种感觉、嗯、就是也他们给我很大的信心跟勇气，然后也给我很多的鼓励，就是会一直跟我说啊，你就勇敢没有，你很大胆呢，你自己无党籍还敢这样出来选，就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长的时间可能都是一些家族的地方势力在做民意代表、嗯、那他们现在看到一个可能相对比较清新的脸孔，或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出现在这边，我觉得他们也开始会有一些新的思考，会觉得，哎，是不是好像真的就可以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这样？
1: 嗯，所以最近在做选民服务或者是拜票的时候，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啦。
0: 嗯，
1: 对，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东南区的选民，那的确，我上次我也是投给年轻人的，哦、但我不要讲谁啦、嗯、所以我们也确实希望说这个政治版图可以有一些改变了、
0: 啊。嗯，
1: 不过这一次看起来是8-4了，
0: 对，
1: 好、
0: 哦，非常的竞争，
1: 非常的竞争。那你怎么去看这一次的这个选战结构？因为其实除了你以外，也是有其他可能是本来是某个政党，但是他退党了，
0: 对，
1: 所以也变无党籍了。
0: 对，哎，跟我差不多。
1: 对，所以他就这个就有点复杂，就真的不晓得谁会出现，对不对？
0: 嗯，这一次其实，因为后来大家都说东南区变成一级战区，然后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好，隔壁是中西区嘛，隔壁中西区几乎是同额竞选的状态、嗯、他们是4个选3个，但因为那第四位可能大家相对也觉得比较陌生，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有点类似同额竞选的概念，但是呢我们东南区这边就非常非常的竞争，就是竟然是8个抢4个，那连现在我觉得连几位现任他们都也很努力的在跑地方齁、嗯、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一点点危机感，
1: 对
0: 对，
1: 那因为感受到压力了，
0: 对，那因为毕竟这一次出来的年轻人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嘛，就像刚刚提到的也有另外一位，那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拼看谁在地方上跑比较勤、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觉得啦，我也很感谢就是过往的累积，就是说因为我在地方上面走的时候发现其实蛮多人他们可能在电视上看过我的，就是在新闻上啊或是在政论节目上啊，然后有看过我，那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他们在博诺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常就会问我说，他说啊哦，你就是本人哦，他们就很开心啊，你就是本人哦，我还有看过你的节目呢什么的、嗯、然后也有人就第一句可能问候语就会说啊，你现在刚有在民众党，就大家其实对我不陌生，
1: 对
0: 对，就是他们可能第一眼看到我，然后再看一下名字就说、啊、就是宝珍吗、嗯、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诶，其实也蛮温馨的，对，我其实也蛮开心，就是大家对我其实并不会算太陌生，所以我就是希望让民众不是只有在电视上看到我，而是他们有机会也可以看到我本人，然后跟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努力的，不管去市场或去社区的活动啊，或是去一些地方上的行程，然后尽量的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本人。
1: 对、嗯、所以你现在都是走进市场，
0: 对，
1: 或走进地方很多的点、然后去突破，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你、嗯、虽然你已经有蛮高的知名度，但是因为不晓得啊，因为东南区也许还有一些没有突破的一些点，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对，所以还是要持续努力啊。
1: 嗯，但是我很讶异是说，你在东南区目前是没有任何的一块看板，
0: 完全没有，
1: 为什么？这好意外哦。
0: 嗯，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之前4年前有在台北选过一次议员，然后我那一次也是完全没有挂看板。 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当然民众党的大多的参选是有挂，可是以前因为之前的党主席是柯文哲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理念也是觉得说像那种看板啊就是很像军备竞赛，他其实对于年轻人参政其实是不友善的，
1: 嗯，
0: 对，那
1: 有道理。

0: 其实可以如果仔细算一下的话，因为其实你在看板，你不是只有输出费用，你输出之后你还有上架，就是要叫拖车来把它上架，上架也是一笔费用、然后再来最可观就是每个月的租金，
1: 对，
0: 每一个地方有些甚至比较贵的路口你搞不好一个月要十几万都有可能。我就想说我一般的穷酸的年轻人有办法吗？所以你最后就变成是军备竞赛，那我们一定拼不过现任的、我相信谚语在地方上应该也看得非常清楚哦。
1: 对，
0: 哇，他们那个看板一面比一面大，然后数量之多，就是我之前刚开始我记得五六月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最近真的是挂到一个不行，
1: 狂挂、
0: 就是、狂挂，有时候同一个地方还挂两面，然后想说到底要逼死谁。好，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原因啦。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参政的门槛提高太多了，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然后再来就是它会有破坏市容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看板都长得不一样，大大小小，然后颜色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真的很不是很好看。对，就是市容会有点被破坏、然后再来是一次性废弃物的环保问题、那个之后全部都是垃圾，就是全部都变垃圾，你全部都得处理掉，那它就会是一个环保很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台风天可能过去，但之前台风天也是一个状况，就是说它会有公共安全疑虑的问题。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综合这几点，我就会觉得我希望台湾的选举不再只是好像拼看板的数量、我其实理念当中我会希望可以跟日本比较接近，日本他们就是一个统一的布告栏、然后大家都是一样的海报大小、那如果你有兴趣的大家就去那边看。
1: 對，
0: 就其实我会觉得日本那么先进，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这个理念通常一提出来其他人就会不开心了，就会觉得你搞什么，你自己不挂要帮我们拖下水。就是对，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守着这一份理念、然后这一份理想，但是其实说真的会非常的不容易，
1: 蛮难的、
0: 就是、对，尤其是很多人一直在说服我说保证，我跟你讲台北不挂也就算，但你中南部不挂真的是很危险、就是他们会觉得，因为大家会可能直觉的话在路口上面看到可能就直接看到你的名字跟照片，你可能证件也不一定要写，但他就是看到你的名字跟照片，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啊。可是我会觉得看板有时候也很冷冰冰的，对，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我在地方上面走、他们就会说啊那样那好啦，就是有这样现场互动，他会觉得比较有温度、
1: 那当然
0: 也比较亲切、不是说我就看着你一个冷冰冰的看板在那边微笑，就很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自己是选择不挂，但这个的话就变成真的要非常勤跑，然后包含我自己现在也都在投信箱，就是把我的面子去投信箱、至少让大家知道说还有这位候选人出来，对，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就是在选举当中的一个方式，就是扩展这个大家的一个认识度。
1: 对，但这也是您自己的坚持啊，跟其他候选人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我记得以前除了这个看板哦，那看板可能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最近这几年比较被检讨的好像是宣传车。不过这个好像大家已经有共识，就是
0: 对，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宣传车，
1: 因为只要弄就被骂，所以就
0: 我就没有弄。
1: 对，所以也希望说慢慢的改变大家的这个想法，然后选举生态可以有一些调整啊、是不是连看板像宝珍讲的，就是慢慢让它可以不要做那么大，或者是那么小一点，或整齐一点，
0: 整齐一点，对啊，或是
1: 美观一点，慢慢慢慢啦。我想、就是，
0: 我觉得慢慢慢慢来，有时候可能先从，比方说，如果地方政府愿意可以做一些自治条例的管理啊，就是让大家是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一起去前进，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毕竟台湾过往是非常习惯这种看板文化，一时之间要立刻改不容易，它可能需要慢慢的包含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从政、然后来参选，开始去调整那个大家的步调还有大家的习惯，我觉得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在地方上扫街的时候，我其实也很习惯，就是我爸现在都会跟我一起跑的、我爸74岁，但他就是老当益壮，对，他还是跟着我一起在地方上面这样子走。
1: 对、
0: 对，他是我的终身的支持者跟志工。
1: 对、
0: 对，那我其实就有时候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当然有志工伙伴一起走也很好，但我其实有时候很喜欢那种就是我可能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然后我们就走进市场里面。

0: 我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跟就是民众啊，可以有一些保暖的时间呐、啊，不是好像就是来匆匆去匆匆，就一群人，然后走进市场把路都堵死了，就大家都不用做生意，你知道吗？堵死了，然后说哦，我知道你来，可是你打扰到我们了。嗯，对，所以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有时候选举当然大家可能喜欢看热闹，
1: 对，
0: 但我有时候会更想要那种就是人跟人之间可以更多的亲近的那种感觉，就我不是只是为了要选票而来，而是我如果选上的话，我就是长这样，我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走进市场，我就会走进社区，然后让大家是可以感受到我的存在，而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好像热热闹闹出现，选后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人。
1: 对，
0: 我觉得，对，我有时候就是觉得，哎，我想象中的一些选举的文化，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一点一滴慢慢做一个改变。
1: 嗯嗯嗯，对，靠大家来努力了、嗯，慢慢形塑一个良好的一个选举生态跟文化了啊。
0: 是，
1: 好，那接着我想要邀请宝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刚刚有提到您在五月的时候退出民众党，我相信那时候应该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哦，然后变成是一个大新闻，哇，震撼弹这样。所以我也想请你来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路历程，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呢？因为你宣布退党独立参选，有提到说你是不认同党内的这个霸凌文化，路线不一样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我觉得路线当然是一个啦，因为之前的党主席是柯文哲嘛、嗯、那现任党主席是黄国昌，他们的路线真的是非常不一样。那比方说过往在柯P他的路线其实就走比较中间的，是跟蓝跟绿都可以做一个合作、嗯、但因为后来到了黄国昌的时期就变成全部都是跟蓝营嘛，那跟绿的基本上就是决裂了、嗯、这就谈都不用谈。对，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对于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你要在台湾长期的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了、嗯、那你又一直去只是跟国民党靠在一起，
1: 蓝白合，
0: 对啊，你的主体性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变成小蓝了，那我就投大蓝就好、嗯、为什么要投你小蓝？就是你知道吗，这很吊诡吧。我会觉得诶，怎么会变这样？因为我是创党那一批就在的人、嗯、所以我自己会看得很清楚，然后我自己感触也非常深。我不能完全说黄国昌主席的策略是错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时机的关系，或是因为整个局势的演变，包含柯P可能在司法上面碰到的一些状况，也会让支持者对民进党可能就会有些不满等等的情绪发生、嗯、所以我觉得当然他的一些考量跟做法，他是会有一些他时事背景在，只是我觉得身为党主席，因为毕竟也是带领政党前进、嗯、那你要去思考怎么样让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嗯、然后不会是萎缩的。因为我后来看到这支持度的时候剩 6%， 我都觉得天哪、当然我没有经历过 4% 的年代是有的，刚开始曾经有 4% 过，但是后来就是到20几%嘛，总统大选那个时候，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诶，怎么会搞到最后你整个支持度越来越萎缩、嗯、然后很多的年轻人或是很多原本认同你的这些小草也好，支持者也好，然后慢慢都离开了。我会觉得这还是党主席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嗯、那再来当时有提到的一个霸凌的状况是这样，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2022年选过的一些人到了2026这一次都选不了了，那当然很大的一个层面是因为可能会党主席换人了、嗯哦、然后所以在人才的挑选上面就会有一些新的考量、嗯、所以过往可能不管他2022年可能选过的，或是他过往这几年还有持续在地方经营的，可是最后却没有被提名，诶、欸、没被提名哦，然后甚至还要被网军出征哦啊，这些网军从哪来我不好说哦，就是我就会觉得诶、欸、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就是你照理讲不是应该团结一致啊，炮口向外嘛、嗯
1: 啊、
0: 你炮口向内干嘛嘞，就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碰到这样的状况、嗯、 然后还有其他曾经的战友跟伙伴有面临到这样的局面，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不行，我要把这个状况讲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或许有些人可能也有面对过，在不管在社会当中或是在学校的时候可能被霸凌过、嗯、那很多时候是大家不敢讲出来，就会默默去承受，然后默默的去被欺负、嗯、但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就要讲出来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0: 好啊。对，我觉得我自己不会觉得说什么被欺负或什么，但我只是觉得一个政党，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内斗的话，其实它是非常不健康的，你最后只会把自己做小而已。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支持度就非常的明显。那这些话说老实话，你讲了他们也不一定会听，然后也会觉得你就是异类。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一直都这样，我就觉得我把我该讲的话讲出来，那你要不要听，谁愿意接受谁不接受，那我觉得那也是大家各自的选择。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那时候其实做出要退党的选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毕竟创党的时候就在，也待了七年了。那我觉得还是有些感情在啦。我自己其实还是希望说，第三势力的政党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发展的空间的。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其实就算现在退党出来，我常常还是说，就是我们所有的参选就大家一起努力啦。对，虽然现在可能不在同一个政党，但里面还是不乏有一些我过去的伙伴们嘛。对啊，所以我觉得都是可能也都很多都是年轻人，然后有这股热忱来参政，然后来参选，我觉得都应该被鼓励，也应该被支持。所以即便大家现在可能就是政党不一样了，但我觉得就大家一起努力。
1: 哦，那你还会跟之前的党员联系吗？
0: 有一些私底下会啦，但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台面上，因为我不想害到他们。我是没差啦。对，那他们就有差咯。
1: 对对对。
0: 对 对, 對，我还是比较善良的。對，我不想要去那个连累到别人啦。
1: 对。
0: 对，所以像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跟我说，啊，宝森，你这次你这样无党籍出来选，你要不要可能看找哪些大咖可以来帮你站台或什么的。
1: 好像很重要齁。
0: 对，但这问题又来了。因为我毕竟现在是无党籍，那你说蓝白的这些大咖，我不是不认识，只是说认真讲，我当时有点像是被蓝白合作挤出来自己参选的状态。
1: 对
0: 对，那你又叫人家蓝白的大咖来帮你站台，就会其实有点怪。那对他们来讲，其实也会有点为难，因为毕竟我现在不在蓝也不在白里面，那他们一定是去拉台他们自己有提名的小鸡嘛，那你就是算外面的人了。
1: 对
0: 对啊，那我就会觉得不用太过勉强，就其实我可能在地方上碰到他们还是都会握手，然后大家都会彼此寒暄加油。对，但是你说要我只是为了选票然后一直蹭到他们旁边去抢 C 位，我就不是这个路线，然后脸皮比较薄一点。对，我就觉得不用太勉强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大家私底下还是会联络，还是会彼此打气，但可能我觉得现在因为毕竟我是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然后也没有政党的资源或是一些大咖支持，但我觉得就是靠自己的一双脚，然后请走，可以去让大家感受到你那份真诚。
1: 所以这也是无党籍参选的比较大的困难呢、可能在资源啦或人脉啦组织上面都会遇到蛮大的挑战，因为你没有政党的澳元。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那时候你脱党的参选应该也是也除了说有点不舍，可能也会有点担心，对不对？
0: 会啊，会
1: 啊。对
0: 啊，
1: 未来我这个政治路要怎么走？我都完全要靠自己耶。
0: 对，真的是要靠自己、啊。就是因为真的、啊、人力，然后跟你的资金全部都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这一次无党籍参选对我来讲，算是我从政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考验跟挑战。对，因为毕竟过往都在民众党是有政党的状态，但这一次就是真的是全新的尝试，就不管是自己的背景也好，或是你挑选在台中现在这个选区也好，其实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新的，然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但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挑战的人。
1: 那很好欸，就是跳脱舒适圈，我还是可以努力走我自己。
0: 就我后来我蛮喜欢一句话，就是永远都有从零开始的勇气。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世代应该，就算不容易啊，但我觉得年轻世代我们都有那股韧性，就是虽然可能现在环境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的友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重新再站起来。希望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进入市议会来为大家争取更多的权益然后跟建设。
1: 是，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市东南区的议员参选杨宝珍啊，宝珍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参选的初衷以及未来对于东南区的想法哦，希望。

0: 望未来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了解每一位候选人的政见哦。那11月28号投下神圣的一票，
1: 没错，
0: 让这次的大选真的能够发挥这个选贤与能、人尽其才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大家要跳脱党派思维，好吗？
1: 是的，选人不选党，
0: 选人不选党，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宝珍。
1: 谢谢。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现代生活步调快速，偶尔走进森林，放慢脚步，也是一种重新整理生活节奏的方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将于10月31日在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办理走进山里森林疗愈午后茶席秋日篇，由森林疗愈师带领民众透过森林漫步、呼吸练习及五感体验，感受八仙山的秋日山林，并以午后茶席延续森林体验。活动限额20人，自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民众在茶香与自然景致中享受一段山林慢时光，走进山里森林疗愈午后茶席秋日篇，将于2026年10月31日下午1点至5点于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行，活动限额20人，而满为止。活动费用单人1200元，双人以上同行每人950元，并提供台中高铁站往返接驳服务。详细活动内容及报名方式，请洽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官方网站或活动报名网站。以上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6都之冠。交通局长叶昭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叫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是否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终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

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彭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义林作品我在未实版上印了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智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兴大富农活水堂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 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冷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兴大富农活水堂，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课编辑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地》，我是主持人佑君。2010年开办至今，迈入第16届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今年以马上好运为主题，寓意马到福至，茶香营运。10月3号起到10月11号，一连九天，在中兴新村登场。活动设置35处展馆，结合茶文化、农业与观光体验，并串联茶香小旅行。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去年茶博会结合国庆焰火，吸引123万人次，创下新高。今年展馆特色包括展售馆、体验馆及国际茶席馆，场域集中在中心会堂、大操场及周边。展售时间平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假日到下午6点。邀请全国民众来南投品好茶、逛展馆。
1: 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的现场。这是我们从2010年开始呢，已经举办了第16年，所以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马上好运”，邀请大家在马年来到南投。喝上一杯有韵味的好茶，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年比每一年都要更加进步。那同时呢，我们除了优化我们各个场馆的环境，还有包括呢，也把整体的各种的活动呢，能够越办越好。所以呢，这35个场馆里头，不仅有所有我们乡镇市农会，还有南投县的各地的农特产品，还有呢，今天有看到来自我们的印度的大使，特别也希望能够推广大吉岭红茶。这是在于慈乡，我们的大吉岭红茶呢，也是从印度这边引进过来的。所以我想呢，让我们南投的活动可以越办越国际化，让大家可以了解各种不同茶的文化，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除了有展售馆之外，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体验馆。透过呢，我们可以透过茶的这个各种的嗅觉，还有体验呢，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到放松。所以呢，每一次的每一个茶馆，不管是需要预约的，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品尝的摊位上呢，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希望呢，透过我们今年的安排，让所有的媒体朋友帮我们多做宣传，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南投。活动从10月3号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总共9天。那除了说我们今天跟明天有2场的音乐会，大家刚刚在外面已经看到了这个场地已经搭建好了。每一年呢，这我们这2年加入了这个演唱会，大概都有5-6万人的活动那今天呢是经典之夜，明天晚上是流行音乐之夜。那我想呢，不管是哪一种的活动，包括由各个农会帮我们承办的千人文化的活动呢，千人茶宴、千人茶席，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野餐趣的活动，还有这个千人的手摇椅等等，都是受到非常多全国朋友的喜好。每一年只要我们一推出啊，就马上就秒杀所以我想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尤其是辛苦承办我们的鹿谷农会，还有各个13乡镇市农会以及我们县农会的全力的协助。那在此呢，我也要特别谢谢马文君委员以及刚刚到场的尤浩游委员欢迎尤浩委员。感谢两位委员呢，在中央呢，也在每一次的这种不管是茶还是各种地方的这个建设的经费上，都帮我们大力的来争取。那这次也非常感谢农委会，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水保分署也给我们一些经费。

0: 非常的支持，再次感谢哈，台下有非常多我们退休退警的各个协会，还有包括呢我们各个我们在地的各位里长，还有我们的代表以及我们的这个议员们，给我们长期的支持，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办得越来越好。那我也要谢谢我们县政府的团队啊，县政府的活动呢非常的多，每一个局处也相当的辛苦，但是呢我们在每一次的活动不断的求新求变求好。那尤其呢像我们去年呢在这里加上了两场的音乐会，也得到了美国 Muse 奖的金奖两项大奖的肯定。那加上呢我们去年的人数已经来到了123万的人潮了，当然那是因为有去年的国庆焰火的加持，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去年的这个打开我们茶博的能见度跟我们的知名度，能够让还没有来过我们茶博的朋友呢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廉价的假期来到我们南投。再次的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出席我们的这个茶博的活动。那待会邀请大家，每一个茶馆呢都相当的有特色，希望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走访一下，体验我们的在地的文化。那另外呢我们为了这次的活动呢，跟去年一样，我们有推出了茶乡的小旅行活动。那今年呢我们总共有5县，有鹿谷县，还有我们的竹山，包括民间乡。那今年呢又在增加，像我们鱼池哈，也是非常好的，可以透过民众的报名呢，那我们来走访我们的茶乡，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采茶，还有一些暖茶啦哈，炒茶的各种的体验，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南投县茶的重要性，那也为我们地方带来非常重要的经济的产值。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茶博的现场，也祝福大家连假愉快，谢谢。
1: 农业部农粮署陈启荣副署长出席开幕记者会致辞时表示，台湾有很好的水土资源跟气候条件，在全台各地都孕育出很有特色的好茶，其中南投是台湾最重要的茶产区，生产面积占全国 53%， 可以说是一半以上的茶面积都在南投县。农业部农粮署跟南投县政府合作多年以来，持续举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可以说是台湾茶产业的年度盛事，集合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投县的优质茶农业者，以及全国热爱茶产业的消费者和各界人士齐聚一堂，期待借由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不仅促进茶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跟环境永续及农村发展做紧密结合，串联起包括农业、文化、观光、旅游等，让各产业都能够兴盛蓬勃发展，也让茶农朋友有更好的收入。
2: 今天很高兴代表农业部农粮署来参加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台湾茶的生产面积大概有1.2万公顷，那产量1.4万公吨，那出自茶的产值大概达到91.6亿元。但是如果我们推估整个精致茶跟商用茶的比例，大概整体的年产值达到300亿元哦。所以可以知道茶叶不只是产业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也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那台湾有很好的水土资源跟气候条件，所以在全台湾各地都孕育出很有特色的好茶例如在南投鹿谷洞顶乌龙茶、日月潭红茶，那新北市的文山包种茶，还有桃竹苗的东方美人茶，嘉义的阿里山高山茶花莲瑞穗的蜜香红茶，以及台东的红乌龙等等，那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好茶。那农业部农粮署跟南投县政府合作多年以来，持续举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台湾茶产业的年度盛事。那集合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投县的优质的茶农业者，那齐聚一堂。那每年也是全国热爱茶产业的消费者跟各级人士都会汇集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因为南投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茶的产区，那生产面积占全国的53%，可以说一半以上的茶的面积都在南投县。 所以我们举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整个带动的

0: 台湾茶产业的发展。农粮署这几年也持续跟我们各地的茶农朋友，我们农会农民团体一起来发展，包括茶集团产区，还有新级的卫生安全制茶厂亮点茶庄等，那建立各地的茶叶的品牌，就是为了把茶产业从传统到创新，那从一级的生产到二级的加工，以及三级的行销服务，整个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茶叶产业链。那南投县政府非常用心举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不只是汇集了我们优良的茶农朋友、业者、农会、农民团体，在这个平台可以说是一个茶产业拓展行销通路最好的平台。那去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吸引了国内外的消费者来品茶、买茶、旅游观光超过123万人次，我相信今年一定可以有更好的成绩，那为我们台湾的茶产业创造更好的行销通路。我们也期待借由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不但促进茶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跟环境永续以及农村的发展做紧密的结合，那借由茶产业串联起包括农业、文化、观光、旅游等，让各产业都能够兴盛蓬勃发展，让茶农朋友有更好的收入。最后也敬祝我们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顺利圆满成功，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大型活动今年更精彩，除了开幕当天的经典之夜演唱会与千人茶宴，4号有电音之夜，9号安排马拉松野餐去，10号另有国庆升旗与千人茶会，11号举办千人手摇饮，还有茶艺展演与小小茶艺师竞赛，适合全家参与。南投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乡亲把握9天假期，走进中心新村，感受茶香与南投的多元魅力。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在福伦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福伦药局，客人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福伦药局。
5: 武康福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康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福伦药局。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汤，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8: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
9: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哇，也有看这一句，应该是说这个偶像剧，然后有一些这个剧情呢，会有一些这种片中片尾，该死的冷战，这是李英宏的那个法兰黛乐团他们带来的歌曲，诶，我忘了是哪一部的片中诶，然后他就是那种这种很交战的那种戏情。剧情的时候，他就有这一段音乐，所以呢，就蛮多人感受到。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陈柏青，我们的柏青检察官哦，一下这个庭呢就要来讲到了，就是台股创新高啊，你上车了吗？好好，股市热，诈骗也升级哈，这个假投资 AI 名人到人头账户，今天呢要让柏青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你看得懂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又怎么避开好误触房网哦，尤其是最近台股真的很旺哦，你有忘掉吧？好，待会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F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哦，今天由台北地检陈柏青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台股创新高，你上车了吗？其实哦，上车了还没关系，小心哦，这个赚钱梦变成诈骗陷阱。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钱怎么被骗走，又怎么避免误触法网？尤其最近台股稳旺，你跟上了吗？好，我们打开手机看到全部都是昂昂啊哈，这个身旁的分享。获利，甚至听到有人看靠这个 AI 赚啊，赚了好几桶的金，甚至呢工作也放弃齁，自己独立。好，这个产生了一个念头，你会不会想说我也赶快上车啊？提醒大家哦，股市越热啊，这个诈骗集团越锁定你哦，这个绝对不可能错过机会。以前的投资诈骗来说哦，可能对于陌生人拉你进群组，然后什么老师带单啊，保证获利啦，齁，但是现在太精致了，齁，从之前的这个知名企业家名人到 AI 生成的声音影像，甚至到伪造投资平台，甚至还有实体，你怎么办啊？齁，值得注意的就是哦，不是被骗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贪图小利哦，所以呢有时候还不小心帮人家领钱代收款，最后就变成诈欺的洗钱案件其中一个被告。所以今天一下庭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柏青检察官呢，从检察官第一线侦办案件的角度哦，让大家了解这个诈骗到底有多会变。好，提醒大家投资可以追求好，但是呢千万不要拿法律跟人生去赌。好，因为这个赌局你永远不是赌徒，好，你是徒，好，用台语来讲。好，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台北地检陈柏青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刚刚哦，我们就帮这个柏青检察官说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顺便看了下面蛮多个问题哦。不过真的啦齁，很多人真的是尤其是年轻人哦，就觉得已经赚了好几桶金，我就可以来放弃很多事情齁，包含了工作我就专心啊，这个一专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台股哦屡创新高哦，财富哦真的效益明显啊，台股屡创新高对于诈欺犯哦真的没有影响，还是很大的影响啊！怎么可能会是我嘞？我们这种咖哈，来最近呢，这个走势，这个应该是说近期的台股走势哦，真的很强。不过呢，以这样来讲，真的要特别小心，对不对？是吧？
2: 哎，是，
1: 嗯，
2: 刚刚那个主持人有说到所谓的财富效应嘛，财富效应就是说哈，虽然你可能身上有那个股票或是房地产那些有价。
1: 有价值、
2: 你还没有卖掉嘛，
1: 嗯，
2: 你就会觉得说啊，我的股票涨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有钱，
1: 对，
2: 然后就会去多花钱这样，或者是说你就去开除老板这样、
1: 欸、
2: 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有时候可能看到昨天美股上涨，我会今天早上不太想上班，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嗯，
2: 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说哈、会也是影响到我们目前的诈骗类型啦。那我这边就是有稍微要去看一下我们警政署通报的那个115年的一月到七月，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那种诈欺案件破获的方那个发生数的一个方法
1: 齁。嗯，
2: 最主要就是说齁，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起来齁，就是那个假网路买卖，就是那个什么假网拍啊，
1: 嗯，
2: 还有那个假买卖啊齁，
1: 嗯，
2: 其实就是有明显的上升啊，就是说从假网拍从去年的两万起，就是从去年大概多了10000多件，也是说到今年27000多件。
1: 哦，
2: 那个投资诈欺反而是下降，从去年大概将近40000件下降到今年的19000多件。
1: 嗯，
2: 啊，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那个什么色情应招诈台有明显的在比例上有上升，大概20%左右了。
1: 嗯，
2: 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那个因为财富效应的明显上升，其实那个。还有我们的政府啊，有大量寻找投资诈骗的手法哦。
1: 是，
2: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是民众，因为他们可能股票上涨啦，或者说你房地产上涨啦，
1: 嗯，
2: 那你就会说啊，那我就可以有钱啊，多买东西，或是多出去玩。
1: 是，
2: 那你可能就会在网络上买东西嘛，那它就会造成说那个假网拍的一个诈欺的方式比较多。
1: 嗯，
2: 那 当然，因为你也有钱了嘛，那你自己可能本身有投资嘛，那你就不会太去接触说一些什么，
1: 也不会太在意
2: 投资诈欺的方式啦、
1: 嗯。
2: 对，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而且是在这种目前的财富上升的情况之下，哦，那因为以前的投资诈欺啊，应该说是现在的投资诈欺，大部分就是要你说在群组里面要你投资，然后再会返钱，跟你说后一个人什么外务员就跟你收钱，那这种诈骗金额都是会比较高，通常就我们的实务经验来说，大概都是数百万到数千万元都有。但是呢，如果是假网牌或者是行骗找诈财，通常就是几万块到几十万块，那就以财损的方式一直也是蛮有效益的啦。
1: 嗯，
2: 那就学术上来说的话，这个也是因为每个人如果他有钱了，那有钱了之后，那他就可能不太会说啊，我因为我可能我很需要钱，我就去网络上找什么广告要去赚钱，然后不小心当了车手，或者是说因为我要投资什么的，我小孩子需要奶粉钱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以后退休需要更多的花费，那我就去做了一些可能比较不合常理的投资，就会诈骗集团受骗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不过倒是哦，这样子的一个全民风股市哦，而且呢，我们发现哦，有一些风险啊，尤其是呢，最近哦，这个对于诈欺犯罪哦，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他会对了很多的族群，然后他有很多的方式。好、哦，刚刚呢，我们这个检察官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轻忽哈、哦，不要认为赚了一桶金，或者是可能一点点的这个毛利，甚至呢一点点的红利，就觉得很开心哈、哦，就把你的老板给 fire 了。不过倒是哦，最近在网络上呢，还有就是一般的电视媒体哦，常在讲到四代同堂，这个也是刚刚在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下面讲说，用这样的一个四代同堂哦，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对于很多人哦，年轻人可能很懂，可是问题是中途加进来的这些投资者，他真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哎，是嘿，那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也是我们目前就是金马会都有在目前在
1: 一直在
2: 的一些情况、
1: 嗯、
2: 就是说哈，所谓的世代同堂啊，
1: 提醒大家，
2: 就是说
1: 对对，
2: 就是一个是房贷、车贷、信用贷款还有股票，总是四种贷款加在一起叫世代同堂、啊。当然不是说人都会世代同堂，可能其中有往往有一两项之类的啦。而且再加上我们目前的股票累计开户次的人数啦，已经达到我们全台湾人口六成以上。那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台股在涨啊，不只是外资，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科技业或是半导体业很生猛的发展，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国内的资金也慢慢在集中在这边了、啊。那尤其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开杠杆什么的。那开杠杆其实最大原因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 FOMO 的心态了、啊，就是会觉得说啊，我这赶快上车就来不及了、啊，我就不趁现在赚一波退休，那之后赚不到了怎么办？那可能就会开始去提高杠杆啊，尤其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一些房价或是物价，还有薪水的比例啊，很多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可能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够在
1: 才能赚到
2: 之类的、
1: 啊，
2: 对，那大家就会很紧张。但是这个是有风险的啦，毕竟你开杠杆就是去做超过你能力所及的事情，而且很容易因为缴不出保证金被断头。那当然断头的后面我们会再影响到什么违约交割的问题，因为断头是不会违约交割，因为你还没有违约交割之前就被断头，你强制的股票就强制被卖出了。对，那这部分当然我们国家是比较安全的了，因为我们国家不像是那个什么对，那有关于那个什么开杠杆的那个比较有名的两个例子，是在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 OpenAI 的前研究员 Leopold Eschenbrenner， 那他的创立的基金在开了四倍杠杆，在今年七日被清算啊！另外就是有个韩国的时候，韩国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股市在疯涨，他们的国家政策就开始说啊，因为国外有一些针对杠杆的个股的 ETF， 那发现很多投资人，他们国家投资人，因为有人，他们韩国的年轻人比我们台湾年轻人更辛苦，对，
1: 欸、对，
2: 他们年轻人是想要翻身，
1: 嗯，
2: 跑去把钱投外国外的那些杠杆的个股 ETF。
1: 嗯，
2: 那他们的政府就说啊，你与其把钱去丢在国外，不如丢在我们国内好了。然后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开始用这个动，尤其是那个三星海力士的那种全资股的两倍或三倍或三倍的杠杆，那个个股杠杆 ETF 啊。
1: 嗯，
2: 可是这个会有风险呢，因为它会有每日再平衡的，会放大股市的回馈的循环和卖压的风险，那就产生许多的社会问题。那之前就好多次熔断都是这样。那当然，我们台股目前是因为没有 那个核准这种个股型的杠杆 ETF 啊，而且大部分的人借钱就像是说可能是在投行，他就是买0050啊或者买一些全职股，那比较不会有刚刚这些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说你不能够说就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了，因为很容易被断头，就造成影响自己的生活。影响自己的生活呢，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影响自己生活就产生社交效应，你就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不实的诈骗信息。
1: 嗯，真的，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人这个不了解，然后有也是跟着走了齁、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跟就是等于是跟团我常常在讲说怎么在跟团啊，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一般来讲齁、哦、就像刚刚解释的，还有就是说有时候真的齁、哦、嗯走投无路的时候、哦、就一般来讲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跟风险哦，以免哦违规好、哦、或者是这个违约交割。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违约交割这个四个字也不是那么的懂，如果你一开始有在玩的还了解，你如果是半途哦再进入的话，可能你都不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就觉得说投资也没有什么。

0: 太大的就是稳，反正如果说赔了就赔了嘛。可是有些人是就像刚才讲四代同堂，他是全部压然后又去借贷，齁，这又碰到违约交割就很惨呢、欸、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嗯，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齁。那关于这部分啊，我们所要讲的，那现在以下要讲的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啦，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因为在投资学上面的现代投资理论呢，它是上面是讲说，很多我们现在讲的一些追踪指数的 ETF，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发展过来的。那所谓的现代投资理论，就是说理性的投资人呢，会在一个数种相同报酬风险的资产下，选择风险最小的一个投资组合了。那以前会用这个理论来组合，大部分就是股债基金啊，就是哦股六啊、债四啊之类的。但是目前来说啦，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些什么第三关键技术的资产的。的资产那个用债券或地相关资产的股票了，也就是说，可能 A 涨了，然后 B 跌了，而你同时买了 A 或 B， 那的话，你的风险就不会那么高，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在我们谈目前的情况之下，有些新的研究啦，就觉得说债券的投资报酬率啊，在长期来说还是会输给股票，对，到最后还是建议大家都买股票之类的。那当然，这个目前这个研究还是在。勾引啊，对，那我们还是在静待它的发展。那只是说，目前就是有我们比较常知道，就是说，投资的话就是要分散风险的话，目前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比较好。对，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就是刚讲到那个什么个股的那个全资股的那个倍三倍利息，那就是很危险，因为它是个股的风险，再加上开杠杆的风险。那同样，你如果是已经有分散风险再开杠杆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是还是不建议啦。对，
0: 我们也真的不建议。
1: 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啊，就会导致说，我们会建议说，那我自己的情况啦，不是说建议，不是个人投资建议啦。对，就是说，可能大部分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安稳能晚上睡得着的话，就是买那种追踪指数型的那种大盘的，对，会比较好啦。就是避免自己就是需要突然这个股票底层这样，我没钱了怎么办？那我就是必须要去筹钱。那筹钱的话，可能不小心就会误触到这些一些诈骗的陷阱。对，那、另外就是关于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关于违约交割的部分。
0: 嗯，
1: 那最后就怎么讲到违约交割？因为我们台股是采 T 加热交割制度啊，就是你在股票成交之后的第二个营业日上午一点前，然后必须在你的交割银行账户啊，吼，那去把这个钱准备好。假如说我今天买的话，那我后天的早上十点，那我可能我就买了10万块的。股票我就是要把10万块丢进去里面，当然可以去扣款。所以我今天可能已经先拿到股票，可是我只要后天我只需要把钱交出去，那这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啊，我不是要在这两天内把这个钱拿出来，我就不会违约交割了嘛。
0: 嗯，
1: 对。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你搞不好就是这两天拿不出这个钱，然后只要。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人玩当冲，你知道，就是那种当日交割。那当冲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当冲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先买进去，然后只要它涨了，那我再把它卖掉之后，那我只要缴这个其中，我就是说，我涨的话就可以赚钱，然后我只要缴里面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那种手续费而已。如果它最后从10块涨到15块，那我就赚了5块钱嘛。那我就是拿了5块钱之后，我就是另外缴钱。但是呢。如果我是赔了5块钱，那我也要交5块钱就好了，我不用说真的去交割那个股票。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你在当冲的那一天，这个东西你是卖不掉的，例如说那种无量下跌，就是说这个以前那个川普的解放日的时候，你东西你就是股票就是卖不掉，然后你买了之后突然开始降价，那你就必须说到最后你就必须要去卖或是买这股票，你买了之后你就是在两天内你要把这个钱抽出来。你就不是说你只要说我负责亏损的钱就好，而是要把这张股票全部吃下，那就很可能会产生违约交割的问题。那违约交割的话，在民事责任上可能会有7%保证金啊，你的证券账户会冻结或注销啊，那你会在廉政中心影响你的那个重大信用不良记录，那不良记录就会影响你以前去办信用卡、你申请贷款，这些都会有影响，你几乎没办法用信用卡，那其实就跟那个你可能有一些诈欺的钱可以感觉很像，因为他请。就那个林志东先生，你就是诈骗那个投其他的投资人嘛，就是不付钱嘛，这个类似的情况。
0: 是，
1: 对，那可能他们就会查封你一下不动产啊，你要扣押你的存款，或者是你扣，会向你的公司去说，你每个月要缴多少薪资这样子。那如果啦被认定是有影响或影响，或是剧烈影响或是影响交易秩序的话，可能会有3年以下或10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配偶并。

0: 有1000万元能力以下的罚金。但通常这种一般的散户啊，是不会因为这样子恶意违约被有刑事处罚，因为一般散户大概也就是几张，也不会有多少钱啊，所以不会到影响市场秩序啦。
1: 嗯，
0: 就是一样还是会有民事和行政的责任，那这点是大家要注意的，可能会影响自己以后要借钱啊一些信用贷款的风险。
1: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用2分钟哦来接一下这个白小姐。她说如果假券商、假客服、假 APP 怎么辨识？因为明明很多人哦都知道回馈上很害怕被骗。她写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讲说现在的平台哦真的很像就说每天都有很多那个获利数字。她说想请检察官从案件的经验，怎么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失去警觉？哦。
0: 好哦，就是像这种假的 APP 啊，其实在我们侦办这种假投资诈欺的情况之下的情形也是蛮常见的啦。那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这个获利，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啦，像我们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当然是不好这样讲，但是我自己个人希望说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投资看看，就是你大概会知道说正常的开户是怎么样，那正常的投资的风险是怎么样，那正常的获利应该是怎么样。那些假的 APP 的获利会不正常的高，那你就知道说有时候那种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觉得好像不是真的事情，它就真的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另外你如果真的已经用了，然后你会发现说我要出金，我基本上我没办法出金，它会让你缴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察觉到这是诈骗。对，那可能你之前已经有些人会有不甘的心理啊，就是说我已经投了大概几十万块了，然后我现在为了要出金，然后我还要再多付钱，然后这就是又中了他的陷阱。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大家就要赶快止损说这个也是有问题啦，正常的一些股票交易你要出金就出金啊，有赚钱就赚钱啊，为什么需要限制我出金呢？所以我现在给的建议，第一个是希望你自己平常的时候要有一些投资的知识，比较能够知道说分辨哪一些可能是假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是然后这种出金或者是说哈他的手续啊对你不正常的要求你继续付款的话，那这个很可能就是利用你那个沉默心理的心态，就是想要干性的心态想要继续碰。那如果这两种情如果有这个第二种情形的话，那肯定大概就是诈骗，那赶快就要止损这样子。
1: 嗯，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来陪伴大家解决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台北地检署陈柏金检察官了。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发现一次被骗，不要怕丢脸也不要汇款第二次追回款项诈骗这个麻烦注意一下，不要自己来请165好不好？希望大家理性投资，安心的守住自己辛苦的钱。也要非常谢谢柏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4: 5 6 3 2 8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我们的讲官哦，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最近的股市真的是开红走红啊，还是投资者要特别的注意哦，辛苦钱血汗钱啊，这好好的要特别注意一些小小的陷阱。好，回到了悠悠30秒呢，我们要来看看哦，哦，马上就要寒露了，有一些禁忌哦，有些听朋友在问到了，尤其是呢这个体弱哦，或者是有一些吃东西的习惯要有点小小的改变了。10月8号哦，也就是后天哦，下午2点30分就进入寒露的节气了。那么白露后呢，这个天气哦就转凉，所以开始就有露水，一直到寒露。那露水日多呢，气温就会开始低，人家讲到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啊、虽然我们现在是暖冬，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十场秋雨呢好穿棉啊。古云说到这个云从足生啊，就是脚临西藏哦是最远，但是血液供应是最少，再加上我们那个脂肪层薄，所以保温性能比较差，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手脚冰冷，好，很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特别是抵抗力弱的，譬如说家里有长者啦，有 baby 啦，好，所以寒露时间呢要注意的一些保暖还有防寒，好，就是注意感冒。那另外呢也不要再穿这是夏季的凉鞋，以免哦那个寒从足生啊，齁、哦、就是那个冷啊就从你的脚底这样子往上爬，要舒适的鞋袜跟保护你的脚步，防止一些寒气入侵。所以古人说到这个，古云说白露身不露这个寒露脚不露就不露出来的意思哦，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燥邪最容易就是伤肺伤胃哦，所以寒露呢养生的重点就是养阴烦燥哦，就是火就比较燥气的那个燥，然后润肺滋胃哦，同时呢也可以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哦，来过度的劳累哦，消耗自己的一个精力。那么当然呢今年的寒露呢健康注意哦，要特别小心，就是因为抵抗力还有一些流行病哦，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饮食，适量的做运动，增加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不只是肌耐力，甚至是我们的抵抗力哦，留意一下腹部的这些毛病哦，注意卫生齁。那还有一个就是食的部分，因为秋季进补哦，冬令打虎哦，这个是常常在讲到的。好，注意不要无病进补哦，这个虚实不分滥补哦，虚者补之啊，不是虚症病人不宜用补药。所以一般人呢，食补可以选择像什么白菜、萝卜、莲藕啊，加入一些鱼肉做成的汤哈。像我知道这个外省人最喜欢做那个花生鸡爪汤。好，或者是莲藕排骨萝卜排骨都是很温补。那当然呢还有一些

0: 哦，这个并非一定要你大鱼大肉哦，就是平均好均衡一下。那养生在这个时候润肺生津的话哦，通常都会叫你吃一些，譬如说中医的什么百合、大枣、红薯、枸杞、南瓜、雪梨、柿子、香蕉、胡萝卜、冬瓜、银耳、豆类、菌类，然后刺激性的这个辛辣哦，就少吃一滴滴。好，哦，像我要我不吃有点小难。哦，所以呢，在这个天气呢，干燥哈，哦，会常常会口渴、口干哈，哦，唇燥会嘴巴脱皮，那个叫做秋燥病。好，哦，所以你可以多吃点水果，喝点温开水、绿豆汤、豆浆、牛奶这些哈，哦，都可以来补足。那少吃一些冷饮啊，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含盐量较高的，像腌制品，什么咸菜啦、酱菜啦、笋干啦，啊，辛辣就是不要过多，好，然后还有含那个气，好，有些人喜欢喝啤酒啊、汽水啊，哈，就是凉茶、凉水哦，尽量就是用温和一点的。如果你出现了那个牙龈，就是表示你上火了。那穿衣的话呢，基本上就带一件薄外套。那当然，养生哈，这个基本上就是保持你的室内通风。好，秋天呢，早起的人呢，要注意就是血衰，好，这些问题。好，如果说你起床后可以舒展一下再趴起来会更好，要记得。好，这些都是在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我们常常碰到的，只是不大了解哦。而且这个时间很多漂亮的地方可以去走走哈，这样赏秋菊啊，看看很多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这才是最重要的哟。好，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哦，那最近呢，这个光署也出了一本阿里山管理处策划的部落旅游专书，叫做《岛屿之心：原色旅行》哦。它主要就是诠释原住民族文化的一些旅游指引，那也获得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推广性文献书刊优等奖。那这本书呢，主要就是带大家进入了部落，然后理解这些文化，汇整了全台哦，大家旅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些记忆，那还有一些部落的食宿游购行。那除此之外呢，可以认识他们的民族性跟山林跟大海的共存。那么这一次我们在推这个部落观光也10多年了哦。除了呢，各管理处用倾听、理解跟尊重的方式哦来了解之外，还有就是部落在地的产业伙伴怎么样来携手合作，这也是一个重点。那当然这本书的获奖哦，肯定我相信大家呢可以愿意哦，可以在网络上啊，或者是在图书馆都可以来去翻阅一下哦，叫《岛屿之心》的原色旅行。好，除此之外呢，这一次还有一个 check in 惊喜南台湾，这是南区的观光圈携手了航空旅行平台好通路哦，把这个千万加码的旅游优惠哦，来吸引国内外的朋友，由西拉雅管理处哦这边呢来做一个主导。那主导呢，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跨国。好，怎么样来让国外的游客跟我们国内游客，了解我们当地在西拉雅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的风土习惯、人文，能够呢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整个西拉雅。那当然，西拉雅呢有山，好，那以靠山为主呢，有很多的不管是咖啡啦、茶啦、人文啦、温泉啦，都是适合大家这个时节哦，尤其是秋天哦，非常适合到我们的西拉雅去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哦，这个国庆连假哦，这今天开始哦，已经到处有一些，如果你要来到了正声广播电台的周边的朋友哦，可能要特别注意，我们是在重庆南路襄阳路口，但是有一些路口呢是有管制的哦。那么另外天气呢， 这边呢，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维持偏热，下周日东半部呢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哦。好，请大家要小心，这三个台风会不会有影响？还没哈。那么这个叫彩云、诺洛跟小熊这三个台风。

风，那东部是朝向台湾，好，至今呢还没有说离开，但是一直在转，好，有没有生成呢？我们其慢慢的观察，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模式，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也就是7号到9号哦，在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朗的，偶尔会有零星的雨，全台的平均温度已经降到齁 ,20 度左右，而且日夜温差大齁，一定要带一下薄外套，不要感冒了。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阿里山咯。

0: 悠悠告示牌。
1: 跟着悠悠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到阿里山的四季茶旅，一生四时茶旅生香哦，来寻香气。这一次呢，我们首创了一个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妈祖还茶、宝贝绝选年度的平安福茶，很特别吧？一生四时四季都有新玩法。不止喝茶，一年四季有值得大家到山林旅行。但你知道吗？阿里山的茶其实跟我们的四季换上不同的风景，茶气香气都不一样。春天我们到山里品茶，夏天一定要喝茶看星星，秋天呢就要到山林里面来做茶席，冬天有限定的茶旅，你看看多棒。这一次的四季茶旅已经第九年了，大升级，所以今天呢要带大家呢玩透透，了解整个四季茶旅有什么样新鲜的玩法，吃什么喝什么体验什么，可以怎么安排。那当然就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咯。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说到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而且也预告了哦，这个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而且包含了阿里山 Easy Go，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买之外呢，其实这个呢已经推动了非常久了，第九年，等于是从2018年，对不对？哇，太可怕了！我们赶快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策略跟创新点到底在哪里呢？来请教一下副座喽。
2: 是。那我想阿里山的茶过去就非常的有知名度，
1: 嗯，
2: 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办茶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过去也训练了非常多的试茶人，那结合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那利用我们的山林景观跟在地的特色，来透过一场每一场的一个茶会，逐步累积属于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品牌。那今年最大的突破其实是在于说，我们是在既有的品牌的基础上面再进一步推动创新跟跨域。那创新的部分，今年很特别的，我们推出了阿里山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我们的妈祖选茶以及乡民四虎，让茶旅从山林茶席延伸到城市餐饮跟信仰文化，那串联的茶农餐饮品牌公庙跟地方的产业。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茶席走进人民的一个生活中，那从单一的活动走向跨域的品牌，让累积九年的茶旅品牌持续创新，那也当然希望更多不同的族群透过这样的茶的文化来认识阿里山。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咯，感觉上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升级版，而且呢是可以普及到让大家感觉到很高级齁、哦、而且这次推出的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哇，变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哇，听说这个都有跟我们在地跟餐饮跟很多的来做一个合作，而且还可以体验产地，对不对？

0: 对。
1: 是，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跟了四个城市的一个业者来合作，
0: 哦，
1: 包含串联了台中、嘉义、台南以及高雄四座城市，共14家的特色的餐酒啊品牌，用阿里山四季茶啊来作为创作的一个灵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今年啊首度来发表。那我们就利用它的春天的部分哈，例如以台风来讲啊，它可能就是我们用春天的一个氛围啊把它融入进来，那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在台中啊合作的这些店家啊，包含啊飞都与风果啊，那还有那个南区，抱歉哈，南区那，然后那个托队啊这样的一个店家来合作，那基本上我们用咖啡叶茶，这个是春天的一个特调。
0: 嗯，
1: 那一路往南走的时候，那就会来到我们的嘉义啊，那嘉义也有几家的合作店家，包含甲旧餐酒馆啊，他的爸，还有电影圈餐酒馆，卡加利美式餐厅。那这一个嘉义的一个城市呢，我们是用红茶啊，但这个是用融入了夏天的一个茶饮。那其实这些的春夏秋冬的茶饮就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啊今年的年底啊都有合作。那所以听众朋友到不同的啊城市就可以品尝不同季节的一个茶饮。那台南的部分就是用金萱茶融入，那这个是代表秋天的一个茶叶。那冬天呢，哦，要趋近冬天之后就是乌龙茶，那这是我们冬季的一个代表。那这个是在高雄啊这样的一个啊高雄城市里面啊，那有几家合作店家，因为店家太多，那我这边问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啊网页官网，然后去搜寻这样的一个合作店家，然后可以去体验春夏秋冬不同的一个啊风味。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您刚才讲的话，如果要自己选择的话，玩法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年龄层，或者是说家族型的哦，您来做一个推荐会比较快一点？然后也一样是在阿里山 Easy Go 来购买吗？
1: 基本上我们这些店家都会在阿里山 Easy Go 啊做一些啊销售。那这些销售方案其实啊，听众朋友上网其实已经多年以来的一个 Easy Go 这样的一个啊销售的通路，其实都会把阿里山啊的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食衣住行的店家啊，就是食宿游购型店家，都会把它整合。那也会有跟旅行业来合作。那其实基本上只要听众朋友上去看的话，都会啊看得到。那现在已经是秋天嘛哈，那秋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一个品南湖茶，我们刚推出来。那今年就是特别把阿里山茶跟妈祖信仰文化来结合，然后选了一个品南湖茶。那这样的品南湖茶的一个发想，其实就是希望让阿里山茶不只代表产地的风味，那也能成为传递品南跟祝福的一个媒介。那今年首度携手新港奉天宫，让阿里山的茶产业跟妈祖的信仰文化结合之后，那也邀请我们茶农用他自己年度代表的好茶来啊进奉。那经过遴选后，由6家茶农进入最终的决选。那也透过传统的华杯形式选出年度的阿里山品南湖茶。那这个活动已经刚结束，那其实也选定了我们的今年的一个品南湖茶。那听众朋友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去感受到阿里山的风土，那茶农的心意，那以及我们妈祖的祝福。那我们希望借由茶产业加上信仰文化加上观光的一个跨域合作，让我们的阿里山茶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那其实这时候来阿里山呢，因为秋天了嘛哈，那像我们二元坪的步道啊，那这条步道上去之后，也会看到很多我们的茶农他的茶田，那其实相当有层次啊，那也非常的漂亮。那这时候来体验我们的步道系统，其实是最好不过的。那1000公尺以上的阿里山，基本上整个外面的一个环境哈，有时候就会有雾气哈上来。那这也就是说，1000公尺以上的茶叶，那个经过我们的这些水汽啊、雾气的一个洗礼，其实 也能够让我们

0: %以上的一个茶叶，非常的甘甜，这是它的一个地质的一个特色。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整个嘉南平原啊，可以眺望嘉南平原的一个美景。那更有更多的摄影的一个很多的摄影的一个专家都会来到我们二元平步道这边，然后停留非常久，就是为了拍非常漂亮的琉璃光啊的一个景致。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如果秋天的时候在阿里山，那又可以看到不同风味的一个阿里山的特色。
1: 嗯，是，我先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部分，尤其是配合妈祖这个平安符茶哦，它是怎么去订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今年有安排就是所谓的两天一夜或者是游程的部分吗？
0: 嗯哼，其实这一个平安符茶的部分是我们会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购买一些的当成是阿里山普茶的一个伴手礼。那相关的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届时再请听众朋友再来关注。那因为这个随时关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
1: FB，
0: 那相信后续的一些对，因为才刚选出，那刚选出之后还没试错完成，所以相关的一个发放的那个情形现在还没有公布，好的，请听众朋友
1: 再耐心等一下。嗯，没错哦，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哦。那当然来到阿里山不能只是喝茶呀，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可以呢，尤其是秋天，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型的自然教室。我们有森林，有瀑布，有竹林，有云瀑，有萤火虫，有黄头鹰，还有这个紫藤等等。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顺游啊，很值得大家来去排程啊。丁先说如果说自行开车的话哦，然后又搭配了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地图，他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风味地图是电子地图还是说实体的？然后
0: 刚刚提到的风味地图就是我们提到的合作店家啦。
1: 哦，他说在哪里可以看到。
0: 对，那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
1: APP，
0: 因为它的合作的时间就是从今年哈一直到年底。但是我要先说明，因为我们是以四季嘛哈，那所以春季的合作店家它应该都开花好了，夏季的也开花好了，那秋天的跟冬季的哈，那就请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那因为冬季茶会是在12月5号。那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分享，
1: 先说明一下，对，
0: 我们应该是在茶会之后，那就会有一些那个公布。那至于说相关的十四家的业者，其实都是一直合作到年底。那听众朋友就以春夏秋冬的季节性啊，你想要体验春天的，这时候都可以到台中；你想要体验夏天的，就可以到阿里山，就到嘉义发现嘉义市啊。那这边有合作店家。那如果是想要喝秋天的金萱茶，那就到台南。好，这些相关的合作业者都有公布。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啊，那回到高雄啊，这几家合作店家里面好去品去品饮我们的冬季的一个特色。那其实这个都是有经过那个跟店家合作之后去开发的啊。那这是今年首创，其实老实讲我自己都还没喝到。
1: 真的，
0: 我自己也会找时间去品尝看看。
1: 真的，而且那个喝起来都感觉真的很棒哦，尤其今年的特别亮点就是妈祖选茶乡民四福啊，真的让大家可以有用故事性的，而且呢，从台中嘉义台南一直串到那个高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嘛，对吧？
0: 是因为讯号有一点点。
1: 听不到啊、
0: 对，我就听到有些，
1: 是
0: 发现有些听不到
1: 啊、宋先说，请问一下哦，就是他们有看到阿里山林业铁路也有规划嘉义到奋起湖，这个也是不是搭配我们的活动？
0: 林业铁路的部分，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些本来就有它开启的路线，好，林铁，那它有湖深号、许悦号，好，那这两条路线基本上都是由林铁处他们有委托了合作的业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搭乘的话，其实就可以

0: 去网络上去
1: 查询，对
0: 对，因为他们有合作的旅行社，
1: 嗯，有，他说因为有包含住啊，嗯
0: 嗯，对，那这些应该都是他的配套，就是旅行社的合作方案。那建议我们的
1: 听众朋友
0: 可以到机构里面哈去看一下，那当然也可以到临铁的一个网站哈去看一下，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他们都是有相关的游程包装，那也有合作的一个旅行社的，那你们都可以去那边啊去了解去洽购。
1: 嗯，
0: 那据我的了解是说，他们每一个列车他们有些搭乘的民众他们会购买不同的产品，
1: 嗯，
0: 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性它不是很单一的啊，它是有它的一个方案
1: 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哈，这个就因为这是不是属于阿里山管理处的哦，那这就都是他只是说都同样在这个辖内的部分，哈，
0: 是，
1: 对，我们现在
0: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合作方案，今年我们的我们今年哦就是20周年嘛，哈，
1: 嗯，
0: 那个神木下婚礼其实就有跟我们的临铁来合作，
1: 对，
0: 那也有选了胡生浩。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今天要
1: 讲的主题，对，没错，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搞混了。嗯，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那其实秋天凉意就是渐渐有了，就是早晚温差很大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来阿里山山旅游的时候，就记得要加件比较加一件薄外套，但是怕冷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带厚一点的啊，因为它温差变化真的大，尤其是你上山之后1500公尺以上的啊地方，像奋起湖啊甚至进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啊，都是非常温度比较低的啊，
1: 嗯，
0: 就请听众朋友要注意。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副处长呢来感受一下一山四石茶旅生香，我们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不好意思，我用连线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对，不见得。
1: 因为新闻有报。
0: 好啦，你听我说哈。我们雨飞真的很棒，很细心，七早八早就昨天晚上就已经帮我写出来路线了哦。就是说今天我们电台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帮我路线都画出来了。然后呢要我说到底要不要来现场。如果要来现场必须要很远就要下车，然后再推轮椅啊这样走过来。我担心的是怕下雨。如果不下雨我倒很喜欢，
1: 对，
0: 但是怕下雨啊，下雨呢玛丽安一个人又要拿伞遮我，又要这是很麻烦。所以呢不仅如此，不仅我们这个雨飞帮我已经路线都告诉我了，我没看到，没有，还没有去看，所以没看到。好了，早上一大早就接到我们电台大家常常听我说帅哥，我们节目部经理的钟信啊，他也打电话给我了。秋华姐，你知道今天我们这附近有什么样的活动吗？我说我知道，要演习，对不对？双十国庆到了，所以呢，
1: 预演
0: 总统府正在这个双十国庆呢预演这个路线，
1: 而且因为今年算是有扩大，所以下面有很多像什么飞弹车啊、坦克车啊都有来，
0: 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正身刚好就在离总统府很近，所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我必须要在很远就要下车。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我都尽可能来现场，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没办法来哈，请您多多原谅。讲到我们帅哥的这个林钟庆，好多听众朋友问我，你常常节目中都会讲说帅哥林钟庆，他儿子长得很帅，那他本人呢，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跟你们合拍或者是照片，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我找出来了一张我跟他合照的。放在我们脸书上面，
1: 是他牵着你去领奖的那一张。
0: 哎呦，我真的很丢脸。我那一次完全不知道怎么去领奖，
1: 临时被叫起来。
0: 对，是在这个怎么讲？广播协会办的什么？完全不知道。你知道，那我们这个节目部经理也很可爱，公司也很可爱，都没有让我知道是为了领奖，完全不知道，临时被叫上台，要不然我怎么会穿成那个样子？像穿那个雨衣一样的感觉啊，还穿
1: 的很好啊，
0: 然后穿的热马靴，你看看那这个时候有多冷？你看那样的穿着啊，我们钟庆先生也是一样啊，他任何时间穿什么衣服都很帅，那进去看一下。这就是几年前的事情而已，好，所以听众朋友看一下，就在我们脸书哦，对，我们的 LINE 真的是我们小陈真的实在是太尽责了，已经去了解到底要怎么样 LINE 才能用啊等等，原来是要付费，
1: 对，
0: 那我说无所谓哈，付费也可以，给听众方便就好，但是问题出在手续上很麻烦，
1: 对呀，
0: 所以呢，他如果没有付费，就是说好像只有几天的时间，那就前面的都看不到。那这几天也许三天你看得到
1: 20篇
0: 20篇，
1: 就是它上面只会留你最后丢的20篇，所以如果你一天就丢40篇的话，连一天都看不到。所以就看你丢的篇数如果你一天只丢一篇的话，那就可以看到20天的内容。
0: 所以很麻烦所以我说没关系，那不是为了钱，那么少的钱，一年才多少钱？
1: 好像700多而已。
0: 对，才700多块。我说没有问题，可是，在手续上非常麻烦。
1: 对，好像还要什么盈利事业登记证，有的没有。
0: 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有嘛。
1: 只是麻烦
0: 真是麻烦。所以我就说那没关系而且最重要是你办好了也是一样。办这个手续办完也是一样，只能看20天，20天前的你看不到。就这样子，这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算了暂时先不要，现在正在忙，我最近很忙，真的忙了，还要拿什么证件什么东西好累哦。所以呢听众朋友脸书一样可以脸书 尽量在脸书看，好不好？今天也一样有每日一物，进去看一下今天的每日一物，你喜欢吗？
1: 嗯，
0: 晚一点我再告诉你什么条件才能得到，好不好？
1: 嗯
0: ，OK， 好。来，先播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这首西洋歌曲是由猫王啊，在1961年为电影《追逐梦想》所录制的抒情歌曲，叫做《Angel》天使哦。里面呢、啊、是描绘啊，超越城市如天堂般纯洁的爱哦。让我听听看。
0: 我干女儿就叫 Angel。
2: 对啊，好好听的名字。
0: 回来了、哦，回来了，我要正要准备请他们吃饭。好，来听这一首《Angel》。

0: 好，这首歌 Angel， 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我觉得挺有趣的哦，因为这一阵子，因为我有做那个安全守护嘛，然后我会直接去跟里长聊，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较直接。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因为我自己去找也怪怪的，是比方说哦，他跟里长有私交，然后他就会说，哎，宇飞，你去跟你我们帮我介绍啊，去跟里长聊。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大多数真的还有很多的独居者，然后独居者呢还不错，有一些长时间跟自己的子女有联系，或者是姐妹有联系。可能都是一天会通一通电话，然后也真的有那个一天通一通电话救到了他的姐姐。那但是也有那个就是都没有人联络，然后就是由邻居发现有异味以后才发现说隔壁有人往生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的家庭真的蛮多子女并没有住在自己的父母的身边，
1: 对
0: 啊，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会住得比较远一点点哦。那所以我就推荐给里长，因为里长我发现各里还不错，就是都有这种紧急的机制啊，就是里长因为他管的区不大嘛，然后每一个里独居者他大概都清楚，甚至说有一些不是独居哦，比方说妈妈带着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那其实这也类独居了，因为那个小朋友也不叫小朋友，可能那个小朋友已经30、40都有，但是因为身心障碍者他可能他的智能等等的，那如果年长者往生的话，其实这个小朋友也搞不太清楚，有的懂会通报，比方说像有一些外籍的看护哦，他会知道说啊，奶奶怎么了，阿嬷怎么了，
1: 对，
0: 他们会帮助去做这个动作。
1: 好，
0: 那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不过呢，讲的是两代之间的安全距离。
1: 好，
0: 就是如果两代都成家，就是你就像嘉玉有他结婚有小孩这样子，他有自己的家庭，
1: 对，
0: 那就可能不是三代同堂，因为可能房间也不够住啊等等的，
1: 是，
0: 但是呢网络上却聊着说两代之间住多远最好，那呢他们说和父母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
1: 哦，哇，好有深度的一句话。
0: 什么叫一碗汤的距离呢？就是你在家里面煮好了一碗汤，端过去，步行哦，不是开车哦，端过去
1: 走路
0: 拿到父母的手上还是热的。
1: 哦，
0: 这个距离就代表说彼此可以互相照顾，生病了有人送饭，加班了可以请妈妈来帮忙带个小孩，听起来是挺美好的，对不对？但是一样是年长者哦，一样是亲人的关系，把这个父母改为公婆，网络上就一面倒了，说一碗汤很好，但70公里也不远。
1: 还是说那个汤煮大锅一点，
0: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从父母变为公婆呢，就会变得希望公婆离远一点。那70公里呢，为什么是一个七十公里？因为再远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帮不上忙，对不对？你连开车都没办法，
1: 对，
0: 那70公里就不会有所谓的顺路看看。那如果在一碗汤的距离的时候啊，常常就会被所谓的顺路看看给打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有公婆的话，他都会希望拥有你的钥匙然后你就会在家里面突然被开门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给打扰。但是我反思就是对耶，爸妈好像反而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爸妈反而不会说没事就说过来就是看一看，反而会说打个电话等等的，就是这些零零总总就是两代的这个安全距离到底怎么样。那他是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那个边界感。 因为上位对下位常常会比较没有所谓的边界感、
1: 嗯、哼，
0: 因为他会觉得你是我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然后出自于所谓我是关心你、
1: 嗯、
0: 所以就是钥匙啊等等都不太会有先通知的，可能都有一点像临时查哨、哦、
1: 对对，
0: 但是那个感觉就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哦
1: 嗯、
0: 那我好奇是说这个嘉玉有被查哨过吗？
1: 其实我你刚刚讲这个说自己的父母换成公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笑了、那我在想其实很多我们应该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两个家庭啊他们有各自原本有各自的生活守则的时候、嗯、可是当就是一结婚之后啊你就要去学习夫家的生活守则，这时候其
0: 实就算没住在一起也是吗？
1: 没有住在，我是其实没有住在一起，因为我的前公公跟前婆婆他们是住在南部，
0: 嗯，
1: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北上住在家里面，
0: 嗯、
1: 但是光住在家里，你就可以体会，就是其实两代之间呢、啊、有不同的一些生活习惯跟教育方式，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真的是很适合修行跟修心的时候，
0: 对啊，所以有人说住的有点距离，
1: 对，
0: 感情反而没有距离，
1: 嗯。嗯、
0: 所以我好奇就是说、欸、因为今天刚好也有这个生活顾问小唐是跟心理话大神说、
1: 嗯、
0: 我也好奇有没有这个到时候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大多数可能都已经是婆婆然后这个的等级了嘛，
1: 对，或者曾经当过媳妇儿，
0: 对，那有没有因为这个距离所导致你们可能关系变得更好或者关系变得更不好、
1: 嗯、
0: 就是、欸、反而这个远距离反而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好、
1: 嗯、
0: 或者是因为近距离反而关系变得不好、
1: 嗯、
0: 然后如果从头再来的话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1: 呢？ 但我觉得其实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让公婆可以感受到关心的方式就是你照顾他们的健康、
0: 欸、对，
1: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我们家善事爱迪斯的产品、嗯、拿出来一套一套哦，一整套说，他们觉得哇，一整套哎，贵州哎，
0: 对，
1: 他们就会很开心说，说这个给你吃，可以吃健康。
0: Uh-huh.
1: 然后跟他说这个怎么吃，这个怎么吃、
0: 嗯，
1: 其实他们感受到是你对他爱，他们就会很开心。其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拉近彼此之间那种两代的距离。
0: 而且有的时候不只是两代，有可能是三代。像我侄子啊，我上一次有在分享说，谢谢他，就是让我妈妈啊、可以就是陪伴啊等等什么的。嗯，那他从上海搬回来之后啊，就是带了一个小孩子，然后就是对我妈妈来讲，他又开始跟这个小朋友有接触了、
1: 嗯、
0: 因为他有一阵子，因为他从小就是带小朋友长大托婴嘛、
1: 嗯、
0: 那中间因为他太累了、
1: 嗯、
0: 就说不要，改成有一点像打游击战、
1: 嗯、
0: 那现在偶尔可以有这种活泼的心情啊，小朋友。那我侄子的老婆呢也是上海姑娘，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这次他来到台湾以后他必须去适应台湾的生活，
1: 对，
0: 那因为住的我们就真的是那一碗汤的距离、
1: 啊、
0: 那他就想要去了解我们家东湖镇的生态、
1: 啊、
0: 包含说买菜啊等等的、
1: 啊、
0: 所以那我妈妈因为现在也比较少买菜，他就会挑我妈妈要买菜的日子，就说婆婆就、欸、不叫婆婆，那叫他叫我妈叫什么，就是两代了，
1: 两代，哎，不是叫阿婆吗？
0: 阿婆，
1: 嗯、
0: 因为我忘记上海有一个称呼就对了。他就说你什么时候要去买菜，我陪你去啊，顺便也看一看这个状态，那就会让这个隔代的情感也是可以，因为这个一碗汤的距离、
1: 嗯，
0: 但比较特别，因为我妈妈个性她不会去所谓顺路去干嘛的、
1: 嗯，
0: 所以就算只是一碗汤的距离，其实挺好，因为我妈自己会赶。啊、不要那么多人住我家
1: 有，我见你上次有说你妈妈说
0: 我自己过得很开心，
1: 都不要回来，
0: 对，不要回来，我自己过得很好
1: 不要让我麻烦，
0: 对，我要回来的时候我会安排对，所以大家都很把握那个机会，因为一个月可能只有一天可以这样全部一起
1: 我觉得你妈很可爱耶，就是她先把自己的不管是
0: 健
1: 康啊、健康生活
0: 啊
1: 心情照顾好、
0: 嗯、
1: 她自己变好的时候你们整个家族就会开心，
0: 是，
1: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跟典范，
0: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下面再往上看、啊、
1: 对，
0: 看的播的这首歌曲文章带来的望天。

0: 友，喜欢吗？
1: 嗯，
0: 望天。
2: 嗯，
0: 好，希望啊、天公作美，不要等一下下雨，等一下天晴，让我们抓不到到底你要下雨还是你要下雨，就看一天之内什么时间，让我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比较好准备。不然的话，我真的有很多的不方便。
2: 没有，天公在考，在训练我们修行，
0: 考验我嘛。
2: 他要我们去体验无常。
0: 啊，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也是听众给我，不是人家写的哈。好，他说一个人走进手术室，才发现有一本书没有读完，那就是养生之道。
2: 嗯，
0: 你看看养生有多重要。
2: 对。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在今天要看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同一个眼镜哦，我最近3年多前才配的眼镜，我7、8年前配的眼镜都一直在戴，大家都有看到我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圆形的镜片，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现在戴的这是最近才3年以来在戴的眼镜，是红等于是紫红色的框，好，然后细细的这样，但是呢是有一点往上翘的感觉，好，
2: 嗯，
0: 这眼尾是往上翘的感觉。这个眼镜你比较少看到我在照片上出现，好，这个眼镜是我镜片来说呢是最适合我现在，

0: 本来都看得很清楚的，结果呢，既然我怕弄坏，所以很少戴，我就戴那个比较怎么讲，看的也是清楚，但是比较久的，要六七年前配的，结果呢，今天连这个眼镜看得最清楚了，也看不清楚，你知道吧？我好紧张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结果呢，我就叫阿红帮我一下，头部怎么有一点胀胀的感觉？所以呢，我说你帮我按一下我的这个眼镜戴上去，两个鬓角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看不见，眼镜拿掉了反而看得见。结果他帮我一按，痛到我没办法形容哎。为什么会痛成这个样子？原来这两个鬓角，就是耳朵上面这两个鬓角，痛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你眼睛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研究到底，我知道他帮我按下去的时候好痛哦，所以他就继续帮我按很久。后来玛丽安又来换了，再帮我按，现在就看得清楚了，里面就这个两个鬓角积了气，这按下去才会那么痛，
1: 气堵住了，
0: 对，气堵住了，然后呢，眼睛一戴，我就很不舒服，就对了，我知道因素何在，连肩膀都痛啊，因为我在练习那个坐下、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我规定自己一定每天都要做最少六次，本来做三次，现在做六次，一次上下这样子12次，12下，然后要做三次。好，现在变成6次，所以肩膀也痛。那这肩膀没有肉的过程当中，气就积在我的鬓角上面，你知道吧？所以呢，眼镜戴上去，明明是3年前才配的眼镜，也看不清楚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啊，听众朋友，健康有多重要？尤其是只有眼睛看不清楚，我就已经紧张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 OK， 因为他们两个人轮流帮我在头部这耳朵上面这个鬓角的地方帮我做按摩。现在比较不痛了，眼镜戴上去 OK， 看得很清楚。不止刚刚讲的那个，还有 一段话，他说我们要认真保养身体，好好善待自己，全世界有80亿的别人，却只有一个自己而已。你看看，你怎么可以不珍惜，对不对？
2: 对，
0: 好好珍惜自己的健康，好，尤其是眼睛哦，一看不清楚，你看有多痛苦，我不会形容。我们的尤尼斯认真吃，但是不要像我练习这个，本来是练习那个走跑步机，也是有这种状况，这个是比较痛苦，痛苦在我的肩膀跟腋下，这个叫背两边。背两边肩胛骨这个位置，痛到没办法形容。那好，现在我学习的是坐下站起来，变成是鬓角的地方不舒服，积了这么多的气，可见一个人气顺也很重要。所以说记住哦，要让自己保持两只腿的健康，要吃优固力。那我不是没吃，我的问题是出在我的右腿本来就有稍许萎缩，再加上曾经一次车祸从后面给我撞上去，它是有50几公斤的那个叫做什么水泥车，从我的新车我开在前面，它在巴德路跟忠孝东路这个就叫做什么
2: 忠孝八德，对啊，就是以前的那个烟厂还是啤酒厂那边，
0: 就是那个叫他口被撞。我车子我正准备就是过红绿灯，然后对面是黄灯，所以我就要踩刹车嘛。对，我要停下来等到绿灯我再走，结果后面的水泥车居然他想要闯，所以就把我撞上去，我的车子滑好远哦。
1: 好危险哦。
0: 这么一撞，你知道我的新车新车居然整个行李箱凹进去，凹到几乎是后座位的严重性。所以后来那部车子，这个修车厂说修好了也不要用了。
2: 危险。
0: 中间那个
2: 龙骨啊，
0: 已经有一点破坏掉了。
2: 对。
0: 我说那这样子也不要卖，别人开的也危险啊，不是吗？
2: 对，
0: 就把它当废铁吧。
2: 而且没有说，多给。

0: 他吃一点优固力就好了，那算是脊椎。嗯，
1: 当时忘记喂他吃优固力，好，所以呢，那个车厂的人说没关系，那你卖给我好了，好，就这样子。我说你不要去害人家，他说我会自己用的，但是我会把它想办法小心开就是了。
0: 嗯，
1: 所以很便宜卖给他。
0: 嗯。
1: 这真的是很便宜哦，那部车子赔掉不少钱。好了，所以呢。

0: 真的哈、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哈，啊，不要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1: 嗯、
0: 哦，老天爷保佑所有听众朋友，
1: 没错，
0: 永远健康，好不好、嗯？尤其是眼睛记得哦，要吃什么？
1: 优尼士，
0: 优尼士，我们的有一个标示啊、哦，这个标示就是啊、证明我们的那个啊、原料是真正的。啊 ，Furaguro 的品牌，
2: 哎、
1: 嗯
2: 嗯，
0: 有全球专利的哈、哦，才会有这个贴纸，银色的贴纸。这个贴纸，如果你不是买它的原料，是不可能有的。
1: 对，
0: 所以你到西药房去问问看，如果有贴这个贴纸的价钱，你问问看。我们现在是两个月份2800，
1: 嗯，
0: 一个月份等于是1400，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好、哦，两个1400刚好2800，哦，事事如意，再来让你发。你看多棒、
1: 嗯、
0: 好，那当然了，刚刚你们讲优固力更棒、
1: 嗯、
0: 我现在坐下跟站起来难免、
1: 哦、
0: 膝盖会不舒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哎、欸，刚开始坐的时候右脚的膝盖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1: 嗯、
0: 我就开始吃我们的优固力，吃9颗，
2: 嗯，
0: 回去马上就是下班回去马上再吃3颗，就这样吃3次，早中晚，
1: 嗯哼，
0: 各3颗、
1: 嗯、
0: 马上不到一个礼拜 OK 了，不痛了所以优固力真的很棒、
1: 嗯、
0: 大概是因为里面有补骨三宝，除了葡萄糖胺 MSM 还有软骨
2: 素，
0: 对，还有猫爪藤，它是止痛
2: 消炎、
0: 哦、它是消炎、
2: 嗯、
0: 它是草药来的，
1: 对，
0: 秘鲁的国宝、
1: 嗯
0: 哦、里面还有钙哦，是柠檬酸钙，但是记住55岁以后你要再多补，多补你就多吃3颗，
1: 没错，
0: 或者是自己在外面买钙，好不好？
1: 嗯，
0: 就这样一起吃。不过全部是钙，比较容易会有结石。
1: 嗯，
0: 就是、
1: 看选择什么啦。像我们的柠檬酸钙就不会。
0: 啊、对，柠檬酸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这是最好的钙，
1: 没错、
0: 哦。里面有 D3，还有什么？还有
2: 镁
0: 的成分、嗯。所以大家记住，还有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
1: 玻尿
2: 酸，
1: 哎，别人都没有的，
2: 对，
0: 就让你这个膝盖里面骨缝的那个胶质呢，就帮你补上去了，用玻尿酸帮你补上去、
1: 嗯，
0: 走路才不会痛、
1: 嗯，
0: 因为不会摩擦嘛，
2: 对，
0: 如果流失它就会摩擦，
1: 嗯、
0: 你知道吧？你看遇到我就是讲广告，
1: 很好啊。
0: 有一点点讨厌哈，
2: 不会啊，秋华姐讲的最专业啊。
0: 哎呦，你少来了！
2: 我们要想要听的就是秋华姐说的。
0: 你真是会说话。
1: 之前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啊，我们讲完以后，他们都会说：“那我要问秋华姐，这个对不对？”
2: 对。
0: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江先生，听众哦，来的这个啊、告诉在脸书上面留话，他说听了2-3年的节目啊、能否给为节目一个建议，多播放一些民歌啊，这播歌的范围可否也包括民歌呢？谢谢。好，每天几乎都有民歌。
1: 对啊，
0: 昨天晚上我真的实在是，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会半夜没有睡的，没有睡，爬起来在那里找歌。为什么？我昨天晚上特别传歌传给你，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是昨天传？昨天夜里的差不多12点左右传给你。
1: 嗯，
0: 通常都是早上嘛，对不对？
1: 嗯，
0: 昨天为什么不一样？好，我等一下再说。
1: 好，
0: 但是呢，江先生，我们节目中今天的节目是昨天晚上就排好的，
1: 嗯，
0: 所以绝对有属于民歌的，
1: 嗯、
0: 有比较尾端，现在是已经啊、昨天晚上就铺上去了，
1: 啊、
0: 就传给那个宇飞了，
1: 是，
0: 所以我。现在不把它拉在前面，哎，把它拉在前面也可以啊。
1: 嗯哼，
0: 嗯，好、哦，那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今天安排的民歌，就是印尼的民歌，
1: 哦，
0: 叫做船歌，
1: 嗯，
0: 把它拉来先播也可以，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哦、，OK。那因为我们民歌几乎每天都有，
1: 对，
0: 哎，好、哦，轮流的这样子播，
1: 而且在我们节目前面的片头也是民歌啊。
0: 对呀、啊，
1: 每天都播那一首
0: 啊，真的是，我真的对民歌也是非常喜欢，所以一定会有的哈、哦。那另外还有一篇，等一下也是传到电公司来哈、哦，等一下再说好不
1: 好？
0: 现在就为江先生安排这一首是印尼的民歌，这一首印尼民歌是特别为印尼的这个外佣。

0: 安排的，哈、哦、啊、他们来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台湾才能获得大家这么安逸，
1: 嗯、
0: 真的辛苦他们了。
1: 是，
0: 好，安排这首
1: 船歌，
0: 嗯 ，OK。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好，刚刚的那个话题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反映，跟我们建议啊，就是我讲的就是婆媳之间啊，然后这个距离啊，因为距离而导致的关系更好或者是关系更不好。如果有的话，我倒是想要听听看到底真的就如那个所说的这个内容吗？这个父母是一碗汤的距离，但是这个婆婆是70公里也不错，
2: 就一大锅汤的距离。
1: 对，
2: 就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经验，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当媳妇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或是你当婆婆的角色的时候，大家各自的想法跟立场是什么。

0: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好，那在还没有人打电话进来之前呢、啊，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关于防诈还有居家安全的这方面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哦。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国外，他们现在在诈骗，我觉得其实在台湾也一样可以去学习哦，就是我们不要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或是不要去触碰哦。第一个，他说现在欧洲啊很流行一个叫做恶意条码的诈骗，就是 QR code， 大家知道 QR code 它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条码给你扫条码的，他说不要去扫描来源不明的条码 QR code、因为现在的诈骗集团在欧洲，他们会在公共的这种场合，像是
1: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太好了、
1: 希望可以真的分享我们解决这个疑惑。
0: 对，
1: 吴二两姐你好。
2: 喂，
1: 是你好，
2: 嘉义好，
0: 你好、
2: 真的，你说哈、这个问题真的我很无奈，
0: 讲到心坎里了。
1: 你是婆婆还是妈妈？
2: 我是婆婆。
1: 哦，那请问一下，原本的距离是多少？
2: 哦，我们的距离好像很远，住在一起又好像很远。
1: 哦，所以就是刚刚讲的，住得近反而心越远
2: 啊。啊，真的哦。
1: 那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状况吗？还是后来才慢慢变成这样？
2: 就是一开始就是这种状况，加上我哈、就是在家里工作也忙哈、也没有跟他们沟通什么的哈、
1: 是
2: 就顾着做我的事嘛哈、
1: 对。
2: 然后就是、真的我是觉得是很累。
1: 很辛苦。那想好奇，就是说通常在这种时候啊，儿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那这个时候儿子他有做什么样子？因为他应该也感受到可能媳妇也不开心，妈妈也不开心嘛。
2: 应该他们会他会认为说这个不是不开心，好像已经习惯了。
1: 哎呦，那最恐怖。
2: 对，
1: 就跟慢性病一样。
2: 对，
1: 不可以习惯，要解决
2: 他。然后他还很聪明哎、他我媳妇哈、他自己外面卖房子，他都透过我儿子跟我讲，说他要跟我住，然后他的房子要租人。
1: 嗯、
2: 我说好啊，哈、当然是这样讲，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
1: 对。
2: 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哈、真的，我说哈、讲一句比较那个直接的啦。我们好像是房东跟房客。
1: 哎呦，那请问一下，这个房客是不是也该意识一下，付一点房租啊？
2: 都没有。
1: 哎呦，
2: 完全他们结婚之后，我也有跟他们讲，吃饭你们不需要给我钱、我有空我就煮，没有空就自行处理。
1: 我讲这里就是我住我妈家，我妈妈说不用给，我说不行。要给，然后我妈说拿太多，我说不会，就那个妈你不懂外面行情，你已经是好房东了。
2: 你这个房客真的太好了，
0: 是
2: 我们的有你三分之一就好了。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子女也要想想看呐、就是说你自己在外面其实要花多少钱，爸妈已经替你扛掉了很多的责任。
2: 他应该是认为是说哈、好像我有在赚钱是理所当然。他只是负担呐，负担，比如说水电方面呐、负担这一部分呐、
1: 是
2: 这样子的啊，其余的哈，就是我负责的啦。我有空，真的，我有空我就煮饭了，我没有空我就晚餐我就不煮了啦。
1: 对，
2: 我也有时候真的煮了哈，很累了。
1: 人家说我们可以善良。但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如果你觉得已经是负担的话、就赶快停止付出、我不是对你坏啊，我只是停止付出而已啊。
2: 对、我想要请教你啊、你教我啊、我要怎么做、我才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先把你自己顾好，然后感觉不对的时候啊、那个佛家说的就离开就好，就是保持一个距离。
2: 离开要怎么样的离开？
0: 他们住在一起啊，
1: 就是比方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我不要跳到你的那个世界。然后如果真的比方说我真的觉得我希望你可以贴补一些家用的话，就可以就试着表达你
0: 的
1: 意见。对、也可以跟他们说一下这样子。
0: 嗯哼，
1: 那当然他们也可能会跟你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意见。

0: 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双赢。我觉得都不要有委屈感。那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绝对不可以有情绪。因为只要一有情绪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就会觉得啊，你那都是生气在讲的话，反而会忘记其实背后讲的也对啊。大概是这样，但这个真的需要花点时间，而且最好是有中间人呐、要不然大家都会觉得说都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在那边争论。
1: 还有一点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直接说，他们是他们两夫妻沟通好了啦。我就说各自父母各自负责啦。比如说我有什么事的话哈，就不必要跟我媳妇说。他就是不会来怎么样，就是关心或是怎么照顾了。真的这一点可能我哈不能指望。
0: 但是儿子如果做到了他该尽的责任，应该也还好吧？
1: 是还好。这样子。
0: 那请问，真的媳妇那个婆家就是媳妇那边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也是儿子默默完全都不过问吗？
1: 因为怎样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在问他说那个他们丈母娘那边啊什么事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不要来问我。
0: OK 好，那公平公平。那他们真的有做到，最怕是那种就是我要你做到但是我不做到。那心里就委屈了。
2: 这有一点像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大家各自安好的那一种感觉。
1: 就是哈，这样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哈，等于是说下班哈回来看到或是怎样啦哈，也没有再打招呼啦。
0: 真的是，
1: 所以我才说是房东跟房客了。
2: 姐姐，那我觉得啦，其实如果孩子要这样的话，第一个啊，你先把你的情绪先照顾好。你今天你就以自己为主，你就想说啊，我今天心情好一点，我就帮你们煮点饭。如果今天你有一点累疲倦啊，那你就不要煮，你先把你自己照顾好。反正其实他们也大了，自己他们就算没得吃，其实他们自己也会解决。其实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孩子啊，有的时候不管几岁，他们可能在某方面还是有点是孩子。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慢慢会更理解你的心境，那可能你就等着有一天他们可以更了解妈妈的爱啊，妈妈的处境。对，就是我们有处在一个，我们有很大的包容，因为他们是孩子嘛。对，他们有一天会长大更理解你的心境。
0: 反正如果有一些想不开的，就可以打这个2372325030，在生活顾问小堂是跟心里话大声说。你看，你一打电话进来，马上听众朋友就打电话进来，
2: 对，
0: 应该也有同样类似相关的内容。
1: 好，谢谢你的提供，
0: 谢谢，好，拜
2: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0: 是，
2: 你好，
3: 我，第一个生的是女儿，我女儿嫁出去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女婿讲说，要善待我的女儿啊，
0: 绝对，
3: 因为我的女婿是第三个，他上面有两个哥哥都已经娶了。
0: 那他是老幺吗？
3: 对对对，他是老幺。但是他的大媳妇他们是亲戚。他的大媳妇是亲戚。
0: 亲戚
2: 联姻这样子。
3: 表姐妹的儿女结婚的。
0: 是。
3: 他的女儿，他的二媳妇也是他们家乡的人。他们是客家人。
0: 介绍。
3: 我的媳妇，我的女儿是外省人。所以我跟她讲，你要善待我的女儿哦。
2: 肯定啊。
3: 她说好。结果他们三个媳妇啊，前面两个都离婚了。
0: 对。
3: 只有我的女儿到现在还是很恩爱。而且她的婆婆对她好好。
0: 他们是住在婆婆家还是有？
3: 没有，没有住在一起，他们三个都没有住在一起。
0: 对。
3: 她对我的女儿最好。好。
0: 可是我后来也想了，因为你说你的女儿是老大，然后南方
3: 我的女儿是老大，
0: 对，然后男方是老幺，
3: 我的女婿是老幺，
0: 所以。

0: 这个搭配也有的时候是完美搭配，因为老妖他本来就希望被照顾，然后老大就很会照顾人，两个这个组合搞不好就大刚
1: 没有
0: 好
1: 点
0: 搭
1: 混，
0: 好啊。
2: 他们拿钱回家都是他三儿子拿钱回家，他的老大在养岳母，他的老二也是在养岳母家的人，
0: 是，哦，
2: 只有。只有我那个女婿是在养
0: 自己
2: 他
0: 家
2: 的亲生父母，
0: 哦，就是我是说那个老妖在
2: 然后
0: 心理上，
2: 我的女婿啊很好啊，我的女婿啊，每次拿钱给他父母的时候啊，他都把钱拿给我女儿，
0: 哎呦，会做人。
2: 然后我女儿拿钱给他，他说这是媳妇给你的，
0: 哎呦天哪，这男的不错
2: 对，
1: 很棒，
2: 对，然后我的媳妇啊，她的父母本来是有跟我认识了，她嫁我，她本来是不喜欢嫁我们家了，因为他们家环境比我们好了，后来啊。结果他们两个相爱，
0: 对，
2: 家长也没办法，就结婚了而结婚以后哈，我那个媳妇啊，觉得是我还蛮好相处的，然后啊，她说，妈妈，我希望我们两家买房子买在一起，
0: 哎呦，
2: 对，然后啊。每次啊，在外面宴客，不管他家里请客还是我家里请客，我的那个媳妇的妈妈就是我的亲家母，就
1: 是，
2: 坐在我跟她老公的旁边，就是我亲家公的旁边，因为我已经没有老公了啊，我是寡妇，然后。我那个亲家母啊，她比我小十几岁，然后她啊，照顾我，照顾她老公，很好，所以我说，媳妇是我家的宝，
0: 哎呦，真
2: 哎，
0: 好，
2: 她要伴我的儿子伴到老，她把我的两个孙子教育得真正好。
0: 哎呀。
2: 我爱他十分尚嫌少，这样，我不会讲话，
0: 不会，
2: 就这样奉献给大家。
0: 哇，这哪不会讲话，讲得很好，而且，
2: 我跟你讲，生活在一起就是有缘，
0: 真的，
2: 我们要结善缘。
0: 没错。
2: 将来我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的祖先。将来我的媳妇也是家里的祖先，
0: 对，
2: 一代一代都是要这样子，要
1: 对，
2: 广结善缘，
1: 是善缘，
2: 好，贡献给大家，
0: 太好了，
2: 谢谢，
0: 谢谢，谢
1: 哇，你好幸
0: 谢，
1: 福
0: 对，
1: 哦，
0: 好，这真的是这个积善之家啊！好，我们听众朋友马上就反映说很喜欢这一位太太打电话进来，每次听到她都温文儒雅，然后分享的事情呢都非常有正能量。
1: 对，
0: 其实像我自己在看这样子家庭，那种三代和乐融融，尤其是可以跨，就是真的亲家变自家。
1: 对，
0: 就像我们家族都会有旅游嘛，然后现在的旅游就更扩大了。我嫂子的家族，然后我姐夫的家族，
1: 一起哦，
0: 对，
1: 全
0: 一
1: 部
0: 起，所
1: 哇，
0: 以是出30-40人。可是
1: 超级大
0: 那个感
1: 家
0: 觉就
1: 族，
0: 是都好朋友，
1: 凝聚力很
0: 对，
1: 好，
0: 所以当然这个关键就是中间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嫂子
1: 对，
0: 跟我姐夫，他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粘在一起？
1: 对，
0: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
1: 对啊，就是你这个中间者要搭起的是爱的桥梁，很重
0: 对。
1: 要，这个角色很重要。
0: 没错，就是利用我最近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有那个嘛，就是你只有用爱去解决问题，才能够根本的去解决问题。因为你说没有问题嘛，一定都有一些小小 摩擦或者问题，
1: 嗯，
0: 可是你是用什么方式，
1: 嗯，
0: 如果你是只是为了要争取

0: 我自己的利益、
1: 嗯、
0: 然后去攻击对方的话、嗯、其实那个结果会有结果，
1: 对，
0: 但是那个结果往往真的是两败俱伤、
1: 嗯、
0: 但是你的爱，然后就是师父讲的又带点智慧、
1: 嗯、
0: 不是烂爱啊，
1: 对，
0: 那样子的结局我觉得通常都会看到比较圆满、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像道家的精神嘛，
1: 对，
0: 水能穿石，以柔克刚，
1: 对，
0: 其实才会让双方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
1: 嗯、我这边、啊、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刚刚听起来就是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对家里的晚辈孩子啊，或者是媳妇或者女婿，假如你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委屈或失望的时候、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孩子的身份、
0: 嗯、
1: 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很理解，就是我妈妈的这个角色跟她所的想法、
0: 嗯、
1: 直到我离婚之后、
0: 嗯、
1: 我就越来越可以体会，在我很困难的时候妈妈扮演了多大的那个支撑力，在后面爱的力量、
0: 欸欸、很多人都这样、欸、我以前跟家也都不亲，然后结果是我当兵的时候、
1: 嗯、
0: 就自己孤身寡人，
1: 对，
0: 然后呢我在新训中心在新竹，然后我跟我父亲，因为他是老年得子嘛、嗯、所以其实我们没什么对话，但是那一次第一次的新生就是探访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就带着水果，因为他先问我说我想吃什么、
1: 嗯、
0: 我说在军中吃不太到水果、
1: 嗯、
0: 因为不晓得为什么就特别少、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特地买了切着水果来，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哇，就被支援的感觉、
1: 哦、
0: 所以人有的时候在那个低潮的时候反而就是家庭关系这时候最适合做破冰的动作，
1: 对，那时候我觉得孩子就成长了、
0: 嗯、
1: 所以也许不管现在你的孩子几岁，不管他是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假如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委屈的时候、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训练我们身为长辈的一个修心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在你眼里其实永远都是个孩子，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学会某些事情，我们要用一个我觉得就是无限的爱来看待他、
0: 嗯、
1: 相信他有一天会理解你，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妈妈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我，所以我现在在某些时刻我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妈妈要用当时要用这样的方式，或是我才感受到他给我好大的包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要把这样子的我身为孩子这个想法传达给就是我们听众的长辈，他们有一天我相信他们会学会会学到，但是可能身为长辈的我们要用更大的爱心，我们等待着他、
0: 嗯、
1: 反正他就是小孩嘛，
0: 而且前辈就是聪明嘛，我们看人家讲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1: 我们这么有智慧是不是，
0: 对啊，然后人家教育学也有说嘛，你跟你自己的孩子相处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如果觉得痛苦的话、
1: 嗯、
0: 其实不是你的错，
1: 对，
0: 也不是孩子的错，
1: 是
0: 只是你还没找到对的方法，
1: 对，
0: 你只要相信有那个对的方法在等待着你、
1: 嗯、
0: 你就多尝试、
1: 嗯、
0: 最后一定有一个完美的解决的，好，我们接下来呢播的这首歌呢是愿你平安啊，啊，的确这个关系也是一种希望，我们所有的关系也都可以平安喜乐等一下哦， 好，这一首歌因为我刚刚拔下来充电，

0: 喂，春花姐，
1: 诶，到吗？
0: 有。
2: 好，
0: 对，
1: 我前面讲的话听不到。
0: 你刚刚前面第一句话没有啊、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我在拉。
1: 那你听到的是哪一句？
0: 哦，就听到了吗？
1: 嗯。OK， 好，这里有一句话是朋友传给我，我笑翻了。他说：“你总是忍不住掏钱来付。哦”好，啊，这
0: 说你说买我们的产品吗？
1: 他说：“你总是忍不住掏钱来付，哦，这说明你是一个好人。
0: 嗯，
1: 因为人之初，性本善。
0: 啊、哦，出钱的出。
1: 朋友传给我的，哎呀，每次的，
0: 哎呦，那秋阿姐积了不少善哦。”
2: 对啊，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善事、啊。
0: 没有，秋花姐每次出去都掏钱了 啊！没有，秋花姐几乎不掏钱，秋花姐都掏卡。秋花姐身上没多少钱。
1: 我真的是身上不太带钱，尤其是旧的钱。
0: 嗯、
1: 人家那么多人拿过的钱，放在我包包，我会觉得很没有办法形容的心态。
0: 是啊，因为要不然秋花姐要去洗手了。
1: 对，所以一天。跑洗手间不知道跑了多少次、
0: 嗯
1: 所以说哎呀真的很感动，我这个朋友是美国来的啦，然后呢好久没有，他在台湾已经住了很久了，然后有时候会到大陆，然后东南亚，然后之后再又回台湾住这样子、
0: 嗯、
1: 现在回美国机会很少、
0: 嗯、
1: 然后太久没有联络，所以中秋节就传了东西给我，我才知道说哈你人在台湾结果呢就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台湾为什么不跟我联络，然后呢让我都没有找你出来吃饭，他说他就传这一句给我了、
0: 嗯、
1: 你总是忍不住这个
0: 掏钱
1: 忍不住花钱哈、哦嗯这说明你是一个好人、
0: 嗯、
1: 下面写的这因为人之初性本善，笑死我了，真的他们很会编这种句子、哦
0: 嗯、
1: 然后都不用写的，然后就传这样一张给你，他也不是早安也不是什么、
0: 啊、
1: 就是在表达你的为人就对了啦、
0: 嗯、
1: 哎呦，我说我不敢当哦，能请得到你是我的福气、
0: 嗯、
1: 不是吗、
0: 嗯哦、
1: 所以各位不要客气、哦当我真的是掏我的信用卡出来的时候别客气、
0: 嗯、
1: 何况你们就是那么的怎么讲客气，总是点东西都点的是最便宜的、
0: 嗯、
1: 哎呦这是我不好了、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小气，所以呢
0: 没有带我们去最贵的店让我们点、
1: 对啊，然后呢我自己吃的东西都吃的很少，
0: 简单、嗯、
1: 啊，又很简单，
0: 对，
1: 因为我很多东西不能吃嘛、
0: 嗯、
1: 所以呢我才会去吃最简单，就简单当然就便宜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
0: 不一定哦，现在外面有一些什么健康食物啊、哦、哇好贵啊，
2: 嗯，
1: 真的
0: 啊、嗯、
1: 所以呢

0: 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这句话他是在表达什么了。不敢当，不敢当。好，那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最近好像我周围有人得到那些流感，好，还有就是新冠，好，新冠又来了，听说哈，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的，要去打疫苗，好不好？
1: 而且上次我有讲有加强型的疫苗了，大家可以去打，尤其是年长者很需要，
0: 一定要，一定要，因为我很担心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机会，再去得到什么哈，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又叫那个宇飞帮我，赶快，帮我找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装饰品，那又可以当做那个找宇飞找朵朵帮忙找，好，当装饰品又可以当做是可以就是叫做什么
2: 防病毒吗？
0: 防病毒的，对，在你的范围蛮宽的哦，它有发出光线，然后戴在你的脖子上，就像我们以前的叫智能
2: 贴布按摩仪吗？
0: 不是，
1: 是不是？我们上一回就有一个负离子啦，
0: 负离子，对，就是负离子哈。然后呢，找更强的，效果更好的，好啊，希望找得到。然后呢，我们这个冬季快到了，我们的那个活动可能会在大概都是十二月初吧。我们举办大概都是十二月初，
1: 对，
0: 今年农历过年是二月，
1: 二月初。
0: 对，二月初，
1: 对，
0: 那我们十二月初等于是两个月嘛，大概是这样哈，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有需要的东西还是要买哈，今天的每日一物我已经PO上去，哪一物你进去看了没？在脸书，在脸书，好，进去看。
1: 那条件是什么？现在要讲吗？
0: 我好，马上就讲，
1: 好，
0: 听众朋友用抢的电话马上会接不停，看谁抢得赢了，
1: 是
0: 跟昨天一样，好，五千块。好，是没有条件的哈，没有条件啊，有条件的就四千块，那就是一定要买一瓶我们的金斑美白，
2: 好，
0: 四千哦，降一千哦，变成四千就送，但是其中一定四千块要有一瓶我们的这个金斑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做？我要把金斑美白介绍说，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都一定要用。太有效了，两个星期而已哦，你就可以看到你真的很明显的白，再加上有斑的部位就淡了很多，
1: 是，
0: 真的没骗你，好，所以我才会这么的认真啊，推广我们的净斑美白，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可以用，不管你年轻的、年老的啊，尤其是这个天气啊，之前那么热晒黑了，现在终于比较凉了，秋天了，
1: 对，
0: 所以你就好好擦，
1: 没错，
0: 那你过去晒黑的就可以回来，而且还变更白，
1: 是，
0: 哦，两个星期就可以得到你很好的效果，好，当然了，不能说光用我们的美白就可以了，
1: 对，也要矿物隔离霜，
0: 不是，矿物隔离霜是出门才用的，
1: 好，
0: 好，那我当然我也用，因为我现在右手你没有感觉，两只手右手特别黑，就是因为我像的就是佛的相片，然后呢，对着它诵经，刚好右边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晒到我右边，所以手伸出来，在拿着这个经书的时候，就晒得特别黑，所以说赶快擦我们的净斑美白，好不好？跟防晒啊，中间一定要记得说美白擦完之后停一下下，那你就再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好，就是卖太久了，好，然后大家都知道它的效果实在好到不行，再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你看不到你的毛细孔，你知道现在又加什么？加我们的顶级一次精华，加个几滴，五六滴更好，
2: 对，
0: 那把它揉一揉在手中心，然后再擦整个脸，哇，脖子也要擦，好，一定要记得哈，这样子美白是一样，才不会有脖子跟脸有差距。
2: 好，有色差，
0: 对，一定要色差，对对对，好啊，眼胶不能没有哈，不然眼袋跟鱼尾纹就跑出来了。我到现在有一点点这个眼袋，是因为我水喝多。我最近水喝很多，
1: 是
0: 因为看了一篇内容，写的说，如果水喝的不够，你也会有骨头痛。因为你的骨头也需要喝水，因为我们骨头就是骨头跟骨头，尤其是脊椎。

0: 都一节一节都连在一起
1: 啊，
0: 哎，所以呢，你水分不够，它会干，不够就会摩擦，就会痛，你知道，所以水很重要。
2: 那
0: 我水喝的很多，所以呢，真的会有一点点这个小眼袋。那水如果喝的不多，我就不会有小眼袋。你知道，但是我没有月纹。上眼皮的双眼皮还是很宽哦。所以眼胶多么的重要。
1: 是，
0: 那当然在家没有要出门，就要用我们的保湿哦。
1: 对，
0: 它就像面膜一样，里面有玻尿酸哦。双根胶二合一哦。好，然后呢，面膜是差不多20分钟，顶多半小时，你就要丢掉了。倒不用。你擦上去之后，一直到你下一次洗脸，我一天是一定3次的。好，洗脸的时候再重来。
1: 是，
0: 好，所以如果没有马上洗脸，你就一直擦，一直在鼻子下一直在吸收你保湿的这个水分，所以皮肤不容易有皱纹。懂吗？
1: 对，
0: 那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的啦，
1: 矿物隔离霜。
0: 你刚刚讲的矿物隔离霜，
1: 没错。
0: 昨天我们艾伦来买好多，来订好多，都是他们的社区大家要的。胶原蛋白还有隔离霜，哎呦，真的是不得了啊！好，记住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李仁吾的电话。好，刚刚我已经讲了哈，每日一物的价钱，
1: 对，没错，4000跟5000自己选择。
0: 对，那
1: 一个是有条件，一个是无条件。
0: 4000就是要有一瓶爱迪斯的
1: 净
0: 斑
2: 美
0: 白，对，没错。
2: 对，这瓶是得到法国 BSB 全球奖的，
0: 对，
2: 有获奖的认证。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好，刚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没找到，没关系。你们多讲一点，
1: 好，
0: 我少讲一点。我的讨厌用连线的声音说不定不够好，
1: 不会啊，
0: 还那么啰嗦。我自己骂自己好不好？谢谢听众朋友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这么老了还在这里啰里啰嗦。
1: 哎呀，大家欣赏啊。
0: 哎呦，好，换你们喽。
1: 好，
0: 来听一首歌。好，
1: 对，无声的呐喊。
0: 好，好，无声的呐喊。
1: 对，
0: 这是我们宜飞的歌哦。
1: 是，
0: 哎呀，哦，等一下，不要马上出去。
1: 好，
0: 我要播这首歌的因素，我听了歌词，我真的很难过。我一直都在吃鸡肉啦，什么肉，害得我觉得我很自责。很自责。你听到里面唱的歌词，好动人哦，好感动哦，真的。所以呢，少吃鸡肉吧，少吃鸭肉吧，好不好？因为我最爱吃鸡肉的人，又有蛋白质。结果听到你歌词这样一写啊，真的实在，听听看歌词，听清楚 好不好？我们宜飞的作品
1: 《无声的呐喊》
0: 是。

0: 好，这首歌《无声的呐喊》，当然我并没有那么的伟大啦，就是说哦，好像都没有任何畜牧业。其实意思就是说，就算我们人类可能把这些动物当食物啊，就是你畜牧的环境或者是养殖的环境还是要好一点，
1: 对，
0: 然后让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也比较善待他们一点，因为他们等于是用他们的肉体呢来喂养给我们人类，那没有必要让他们太多的痛苦跟折磨，
1: 对，
0: 像。以前在小的时候看到处理那个菜市场处理那个鸡啊、
1: 嗯、
0: 就觉得好、
1: 哦、
0: 其实 回想起来就觉得很残忍、嗯、就是啪啪啪啪啪，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可能很痛苦、
1: 嗯、哼，
0: 也许未来人类当然就是吃素，因为人家讲说哦，那你要吃完全吃素吗？那人家说植物也会痛啊，
1: 嗯哼，
0: 啊，植物也
1: 对，
0: 就是这可能是人类进步然后的过程、
1: 嗯、
0: 那当我们现在在看，当然不会去责怪以前的人啊，
1: 对，
0: 因为在那个时代那样子就已经很 OK 了、
1: 嗯、
0: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多的比尔盖茨啊等等都有推荐这一本书，他就说我们现在在看我们人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看好暴力哦，好血腥哦、
1: 嗯、
0: 等等的，但是你要是再回到一些中古世纪啊，像那个时候看那个梅尔吉弗逊的《英雄本色》、
1: 嗯、
0: 他最后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1: 嗯、
0: 他被五马分尸、
1: 嗯、
0: 然后还被就是在中古世纪

0: 很多犯人他们是直接会被曝晒在街头、
1: 嗯、
0: 然后而且不会杀死他们哦，会让那个、嗯、乌鸦什么慢慢去啄他们的
1: 腐蚀、嗯、
0: 而且民众会在旁边看呢，会觉得哦很正常啊、
1: 哦、
0: 啊这是应该的、
1: 嗯、
0: 是正常发生的事情，
1: 对，就稀松平常的感
0: 觉，对，但现在看会觉得太野蛮了吧、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行为在50年、100年以后的人类在看我们也会觉得很野蛮、
1: 嗯、哼，
0: 但是人就是要进步嘛，那是我们人类进步，但是也不代表说现在我们做这些就绝对是错的，没办法，时代就是这样子、
1: 嗯、我觉得你这首歌啊、嗯、其实它是一种以爱德为出发点，那我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吃所谓的怎么鸡肉动物还是植物啊，只要我们心里是怀着一份感恩的心、
0: 嗯、
1: 去享用你的食物，我觉得其实那个就可以抵消掉、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压力太大，
0: 对、啊、像那个
1: 心怀感恩就好。
0: 我之前有在介绍那个那个什么天堂嘛、
1: 嗯、
0: 就是大象苍苍的鼻子真昂扬、哦、快乐天堂，
1: 对，
0: 但是呢有这个看到我介绍的朋友呢就说这哪是什么快乐啊，说这都痛苦、
1: 嗯、
0: 动物园怎么可以把动物关在那个环境当中，然后我就说其实那是那个年代他们想要表达对动物的关爱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只是我们现在看会觉得已经落后了、
1: 嗯、
0: 那根本是对动物的一个残暴的行为、
1: 嗯、
0: 那但是至少他们的发心就像你讲的他们发心是好的啦，
1: 对对、嗯，是一个爱的出发点或是一个感谢的出发点，那我觉得其实就不会觉得啊好残忍，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就是要来这个单元
1: 爱
0: 的
1: 力量、
0: 啊，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先从一个角度切入，它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有一个很有名的队伍，叫做做工行善团。
1: 嗯，
0: 那这个团队最特别的地方啊，虽然它是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
1: 嗯，
0: 可是是由一个一个职业工会的师傅志工，
1: 嗯，
0: 组成的，
1: 嗯哼，
0: 所以他们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各自的工程、自己的班表，但是只要有弱势家庭需要有房子维修的时候，他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假日，带着工具还有材料，就一站一站的接力过去，哦，
1: 嗯。
0: 那这边呢，看到这个报道呢，是他们修了一户被形容为岌岌可危的老屋。
1: 嗯哼，
0: 那9月4号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拆除的工程啊，然后9月5号又有电子设备，9月6号电器设备，就这样各有各的专长，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最后把一间没有人敢住的房子啊，变成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家。而且电器工会的志工呢，还会特地到二手家具的仓库去安装电源，方便志工在仓库里面整修家具，再转赠给需要弱势的家庭，哦，嗯。那连台南市的美容职业工会的会员也不缺席，他们也有所谓的义检团队啊。讲到义检团队，这一次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有介绍，就是那个仁爱之家，
1: 嗯，
0: 然后就有义检团队会来这个地方帮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做这个造型啊等等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那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长的王新基说，他最感谢的就是这些志工，
1: 嗯，
0: 因为他们愿意把自身营造的技术化为大爱，不畏辛苦，牺牲假日来帮助弱势族群，
1: 嗯，
0: 所以我常说的善心不见得是捐钱，
1: 对，
0: 捐你自己的能量其实也是
1: 贡献自己的专长。
0: 对，那他们就讲说，我今天要讲，他说也发生在云林，云林有一个就读5岁的就读小5的男童，
1: 嗯，
0: 家人呢挤在一个40多年4坪大的铁皮屋，4口哦，

0: 靠着身体不好的阿嬷帮人修补衣服跟政府的补助过日子、
1: 嗯、
0: 那屋子呢也漏水越来越严重，男童啊不舍得阿嬷辛苦，就写了一封信向村长求救。那封信你想想看，才五小五啊，歪歪斜斜的、嗯、但是却充满了无助跟家人的不舍。结果这封信传出之后啊，马上啊志工蔡能正就在网络上号召人手、
1: 嗯、
0: 然后呢马上就筹到了11万元的材料费，隔天就有50多名的志工啊、
1: 嗯、
0: 来到现场。天哪、啊、现在找这个找人施工找不到、
1: 嗯、
0: 志工倒是很热心 很好、
1: 嗯、
0: 很棒。
1: 是
0: 经历了大概10个多小时啊，房子就翻修完成了、
1: 嗯、
0: 还多盖了一个临时的厕所、
1: 哦、
0: 材料费还剩下10000多块哦。然后温暖的小站啊直接捐给这个男童作为生活费。然后这个影响啊，我就觉得像秋花姐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当然秋花姐除了照顾老人以外，她也说她希望能够照顾其实有一些孩童真的照顾的话，那个未来的前景是无限大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孩童的祖母啊说谢谢，但是孩童呢却对志工说，以后长大我有能力就会加入义工的行列、
1: 哦、
0: 对这种善的传承啊我觉得是更棒的、
1: 嗯、
0: 所以像很多像比尔盖茨啊还有这个乔布斯没有，因为乔布斯先往生了、
1: 嗯、
0: 那个巴菲特
1: 哦，巴菲特
0: 对，他们都是把他们的资金传给下一代、
1: 嗯、
0: 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美好的人。
1: 嗯，对，爱的传承的力量。我今天的爱的力量，我要分享跟孩子有关的几则故事哦。第一个是在英国，英国有一位小学老师，他叫克莱尔啊，他发现他们班上啊有几个孩子放学之后总是最晚被接走，甚至有时候要等到天黑啊父母才来接他们。他并没有去责备这些家长说啊怎么这么晚才来接呢，而是啊他主动留下来陪这些孩子啊画画读书聊天。他说，我知道他们的父母啊是在为生活打拼，我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在乎他们。那这一份放学后的陪伴呢，老师持续了整整的2年，直到这些家庭的生活啊陆陆续续都稳定下来。孩子们都说啊要谢谢克莱尔老师，他说老师留下来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哦。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印度的一个新闻哦，在印度有一位12岁的男孩，他叫做阿琼哦。这位阿琼啊，他从1年级的开始啊，他每天啊背着一位他行动不便的同班同学，叫做拉胡尔哦，每天就这样背着他上下学，不论刮风下雨哦，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也还好，他们两家的距离不会很远，所以阿琼啊每天早上会先到拉胡尔家，就背着他走了1公里的路到学校。其实我觉得1公里也是挺远的、
0: 嗯、
1: 然后放学之后呢再把他背回家。阿琼说啊，他是我的朋友，朋友就应该要互相帮忙。哇，就拉胡尔的母亲啊听到这样之后啊真的是含着眼泪很感动，说谢谢阿琼啊，你真的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0: 嗯、
1: 那他这一份诚真的陪伴啊也陪伴了拉胡尔啊整整6年，背着他上下学哦、
0: 嗯、
1: 第三个呢是在美国的一个新闻啊，美国有一位爷爷，他叫大卫哦，他得知他幼年的孙子啊被诊断出了癌症，必须要接受化疗，然后就掉光了头发。那他的小孙子啊变得很自卑，很害怕出门，因为都没有头发嘛。
0: 对，
1: 那这位大卫爷爷啊他没有多说什么，他就默默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自己的头发也全部剃光，而且还在他自己的头发上面啊、头皮上啊画上他孙子最喜爱的卡通人物的图案。他就跟他的孙子说，你看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嘞，你不是一个人哦，有爷爷陪着你哦、
0: 嗯、
1: 哇，他这一份行动表达的这种陪伴啊，他的孙子就重新露出了笑容，也愿意啊走出家门，不再害怕一个人这样很孤单很尴尬。

0: 塞，让全家感动不已哦。所以我觉得啊，其实陪伴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
1: 对，
0: 可以让别人勇敢的走出他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的爱的力量。

0: 只要有爱啊，我们的心情就会开心跟舒服。
1: 是。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郑怡带来的《心情》。

0: 朋友，对不起，我稍息躺一下，居然睡着了。你知道吗？我昨天，歌还是这么，
1: 有，我再慢慢往下拉，
0: 好大声，把我声音都给压下去了。好、OK，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到昨天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想睡觉的感觉。
1: 哦，你吃了什么？
0: 是什么状况？你知道、昨天我有点不舒服，还是肠胃的不舒服。结果呢，要上节目了。昨天阿红跟我们一起到电台，结果呢，你知道吗？他就说：“来，阿玲有寄给我，这个是让你吃

0: 镇静下来的，就是说我认为是你正在不舒服的胃痛啊什么痛，他就让他安定下来，我认为是这样。结果呢，今天我终于在打电话问那个阿玲，打到日本，结果呢他说这个是不只是只有让你这个不舒服安定下来，他也可以对你的睡眠安定下来。啊，有难怪，你知道我昨天下半场的节目几乎是半睡半梦半醒之间在跟听众朋友说话，哎呦，自己觉得很好笑，整个人一直要睡着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原来那一颗药这么小一颗，哦，效果到现在我还是很想睡觉的感觉，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好睡，
2: 嗯，
0: 所以呢，吃这样的东西对我会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我想都没想到。刚刚早起稍休息一下，坐太久了，有一点点腰酸哦。啊，所以呢，就想说半躺一下，这样就睡着了，爱的力量就没打进来啊，不好意思啊。不过话说回来，你的爱的力量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给人家，不打进来也 OK 呀、啊。哎呀，听众朋友，对不起哦，好，好啊、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真的，哎，等我一下下哈、哦，他写的给我这。这个是给我们的听啊，我们的听众叫做叶秋荣，他传到公司的 LINE， 好、哦，他说感谢秋华姐跟各主持人的祷告，好、哦、祈祷，好、哦，我先生呢这个奋战病魔55天，已经成仙成佛了，昨天是追思告别式，本来是简简单单的家祭，没想到居然。来了一大票的啊，这个里长带来一大票的这个议员还有立委，到来，好、哦，那因为我先生来捻香，他就这样子写着说啊、立委跟这个议员，里长带他们来捻香，啊、哦，来了一大票，他写来了一大票，啊，因为我先生呢是长久为社区，啊、哦。整洁方面的服务，哦，原来他有贡献，他们这个社区，所以里长才会特别安排，哦，立委跟议员来捻香，哦，他说我为我先生这一辈子，感到值得了，我以先生，我以先生为荣，哦，圆满感恩，还有平安，哦，这样子，哎呀，真的，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来为他祷告，好不好？
2: 嗯、好，
0: 同时祝福他赶快离苦得乐，好不好？好、赶快离苦得乐，好、哦，做了那么多功德，好不好？好、哦，所以我特别呢，除了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小广告以外，我安排等一下就是席琳迪昂的这一首祷告，哦、
1: 好
0: ，OK， 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我嫂嫂今天还到这个医院去做乳房的检查。他得了乳癌已经一年多了，快两年了。那医院叫他还要再回去再做一次检查。好、哦，一直都这个过程一直都有在接受所有的治疗过程嘛。哦，真的很麻烦的，我不会形容，非常的麻烦，那也很痛苦。我相信，不过现在一切 OK 了。
1: 嗯，
0: 啊，今天他又再度去。在做检查，
2: 追踪
0: 没有问题，哎，对对对，好，所以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这里有写到芝麻素可以预防乳癌，你知道吧？
2: 嗯，
0: 我这个我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哦，这是人家的报道、
1: 嗯，
0: 芝麻素会刺激荷尔蒙，结合蛋白的合成跟循环，好、哦，平衡过多的雌激素，因此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懂吗？
2: 嗯，
0: 芝麻素在我们哪里有呢？
2: 羊胎盘里面，
0: 在我们膳食羊胎盘的里面就有芝麻素。好、
2: 嗯
0: 哦，它也是浓缩再浓缩，提高到啊、哦，真的很精致哈、哦。
2: 嗯，萃取出来、
0: 对，萃取出来的哈、哦。所以芝麻素还会帮助你睡得好。
1: 嗯
0: 哦，所以在我们的。膳食羊胎盘里面就有了、哦、好，那胎盘素大家都知道，除了让你美容，还有让你漂亮， 年轻以外，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让你帮助睡眠。
1: 是，
0: 你看，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我以为是让我肠胃不舒服的感觉能够降低，然后安静下来。我没想到，居然昨天下一个小时哦，后半段我几乎快睡着了，在做节目。
2: 嗯，
0: 真的。然后回到家，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
1: 立刻倒吗？
0: 回到家肚子饿到不行了，
1: 啊，
0: 所以我马上跟玛丽安讲说，你赶快去弄一点东西给我吃。
1: 嗯，
0: 狼吞虎咽的吃下一点东西之后，
1: 嗯，
0: 然后又在这个什么客厅绕我的这个餐桌绕了好几圈，走完之后进到里面躺下去，没有半躺，没有躺，躺下半躺，睡到几点你知道吗？我睡到快10点才醒来。
1: 哎呦，那晚上怎么睡啊？
0: 太离谱了，
1: 嗯，
0: 所以我半夜才会起来。哎，不想再睡了，赶快唱歌给你们。
1: 是
0: 啊，所以呢，到后来差不多快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我再躺下去，哎，
1: 嗯，
0: 照样可以睡。所以中间还起来一次，就这样子，
1: 嗯，
0: 啊，睡到今天我比较早起来，今天差不多5点40分我就起床了，睡得很足。好，安排的这首歌，也就是特别为这个叶秋荣的先生安排的，就是Celine Dion的祷告，好不好？
2: The Prayer。
0: 对，嗯。

0: 好，接下来就要今天的塔罗牌时间了，但是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在一到五张牌当中选一张牌来作为你下一周的这个财运状况。
1: 对，
0: 好，大家开始选牌咯。

0: 好，嘉玉请选牌。
1: 好，我要选五号。
0: 嘉玉选五号，听众你选几号呢？奇兰你要不要选一下呢？
1: 你在 cue 奇兰。
0: 余飞看这儿，你有多少统计？你有多少统计表？他不知道他会取什么，是雨飞机啊，雨飞不下雨，
1: 他挺好笑的。
0: 好，我们现在先讲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呢代表的是新收入、新机会跟实际的进账哦。如果你选到的第一张牌，下一周的财运算是不错哦，但是不是那种忽然中大奖的钱，而是一些比较实际有机会正常落袋的钱，所以它代表的是新工作、新的合作、新的案子、新的奖金啊、新的股票投资啊、或者是呢有人主动来带来赚钱的机会。所以最近如果在谈一些合作案啊，这一周应该会蛮有进展的。不过呢它是一个种子，就是它未来还有可能呢会带来更多，最主要是你要接住。所以不是只是想想就好，机会很多，但是要好好把握，而且很多机会已经在你手上了，就想办法把它兑现就好了哦。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下一周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哦，但是就是因为机会太多反而难选。就像人家说带小朋友去玩具反斗城啊，只能说这里这个跟这个你要哪一个，
1: 我都想要。
0: 对，你这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1: 对，
0: 但是你不要跟他讲说来自己挑挑一个，哇，那他这里面就逛十年都逛不完。
1: 会，
0: 对，你就直接拿两个让他选，只能这两个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太多的投资啊、赚钱的机会全部都朝你的面前出来了。但是确实是有一些机会在里面呢、不过建议你就是稍微延后一下，不要那么立即的做决定，
1: 缓一缓，
0: 反而适合作为更多的思考，那真正的机会呢就会浮出水面，那就是最好的哦。不用急，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适合你做守城的路线，因为这一周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进步，但是只要不要乱花钱呢、就是人家说的你的我们每一周的每一个月可能都有所谓的固定开销，很多人会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他的固定开销太大了，那只要你能够减少你的固定开销呢，其实你还不错，所以这张牌就是建议你把你的固定开销减少，减少一点呢，你就会感觉其实还不错嘛，我赚的钱还不错，不会那么的压力那么大哈、所以开始可以整理一些定期扣款的，比方说这个媒体频道的订阅啊， AI 的订阅啊，然后房贷车贷好像没办法减少哦，就是能够减少的自己想办法能够把它减少，你的压力就能够轻松很多咯。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你的表现需要让人看见
1: 哦，
0: 它需要肯定，所以要大声的喊出来，我会什么啊、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作品，你有什么样的成绩，通通都丢出来
1: 啊、
0: 这个时候就会有橄榄枝也同样对你丢出来，那就会有这些合作的机会跟赚钱的机会，所以你需要的是要主动曝光，你的财运来自于被看见，是靠别人没有错，你很难靠自己啦，只要靠别人就有机会，但是人家要知道你靠得住啊，好，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啊。最后一张牌可能会觉得就是嘉玉选择的牌哦，钱有一点进进出出的感觉。

0: 觉，有收入但是也有支出，一边收到钱一边支出钱，所以就是过路财神啊，但是还好就是你拿捏的应该还不错，只怕你最怕的就是什么，哎，没关系啊，走一步算一步，月底再说，那有可能你就会把你支出的金额稍微多了一点点，你要让自己的弹性稍微大一点，
1: 好，
0: 就像人家说的，你不要等到说啊，人家讲投资嘛，就是投资怎么投资，就是你每次一领到钱就拨钱去投资，你不要想说我看我剩多少，那告诉你一块钱都不会剩，
1: 对，
0: 这是人性，
1: 是，
0: 但是你会说那我投资以后我怎么办，我钱够吗，够，对，人就是人也是有充满了韧性，
1: 对，
0: 就是你明明就会觉得我好像一万块才够，哎，我先把10%拿去投资，
1: 对，
0: 我只剩9000块，你一样有办法过，
1: 对，会想办法，
0: 就是有办法，好，就比方说原本都买很贵的保养品，哎，那就买我们的善事，或者买
1: 我们
0: 爱迪斯，对，你原本都在搜狗买，哎，发现搜狗后面有一个更便宜的，
1: 那又更好用，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健康运咯。好，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嘉玉要选几号呢？
1: 我选一号。
0: 好的，选一号。首先，一号牌是相当不错的一张牌哦。虽然前一阵子啊，感觉有点累，睡不好啊，生活节奏啊都被打乱掉，这也是符合你的牌啦。
1: 对。
0: 但是接下来一周是很快就能够调回正常感，不会觉得精力爆棚，但是会回觉得稳了。那同样，你只要稳稳的吃饭，稳稳的睡觉，稳稳的补充就可以，所以这一周身体需要的不是拼命，比方说我拼命要让自己变好，不是，不需要，你只是要找回那个好的节奏就稳了啦，
1: 好，节奏感，
0: 对，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很建议你打27519911了，因为这一张牌呢代表的是失眠、压力、想太多，那当然这些心理的压力呢，我们的阳胎盘对于你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另外就是自己也要有帮助啊，就是真正让你累的不一定是事情很多，而是自我的内耗，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发生的只有一分钟，可是你会让它变成3个小时，就一直脑袋一直在想那样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晚上明明躺在床上但是还在想着工作，然后人际关系啊、金钱啊、各种没有未完的事情，所以就是有一种精神先累，身体跟着累，所以尽量就是在睡前半小时少看这些工作讯息，然后把我说的你要烦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时间，一天就烦这1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是照你想追剧就追剧，也不要想说啊，那我现在追剧的话明天怎么办，不，明天想要的烦恼应该在那1个小时就把它想完，
1: 对，很好的方法，
0: 对，那提醒你就是有些疲惫不是身体也撑不住啊，而是你的脑袋一直都没有下班，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属于累积疲劳型，它是真的不行就是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那我上次有讲过我们撑10分钟，前面的10分钟跟撑不住以后再拼10分钟完全对身体的伤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要锻炼那没话讲，可是这张牌已经出现了，你有腰酸背痛啊，肩颈僵硬，肌肉僵硬，所以绝对不要再熬夜了，你的身体当它一开始跟你抗议的时候立刻就要停下来，
1: 对
0: 啊，不要想说再撑一下，因为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永远撑住的人，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了，
1: 该怎么样适合的调节，
0: 对，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这张牌下周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建议是太阳能量，多晒一点太阳就好了，
1: 好，
0: 最后一张呢是就是你需要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然后呢渐渐的你就知道如何去保养它了，好，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播这一首歌，刘若英的为爱痴狂。

0: 好，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哦。
1: 嗯，
0: 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好，那祝福大家，花姐，好，祝福大家快乐，拜拜。
2: 谢谢。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6号是星期二，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东北季风那么昨天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带来了雨量啊。而且昨天在阳明山的雨势还比较集中，而且是非常的大。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昨天在阳明山擎天岗这地方下了将近200公里的这个雨啊，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集中。不过今天呢水汽是稍微略减，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中午以后原则上就没有再下雨了啊。大概在11点左右还是有一点飘的一点小雨，因为那个时候我曾经出去买东西啊，就是将近12点的时候出去买东西，还飘了一点小雨。那随后呢下午来说的话地干了，那换句话说呢这个雨势呢就稍缓。气温来说的话呢，当然比昨天来说还是要稍微差不多稍微低一点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是在摄氏24度啊，24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天气，我想这个气温我最喜欢的就是18度到20度左右的气温，对我来说是最舒服。听众朋友说，哎呀，不会太冷吗？哎呀，18到20度，那怎么会冷呢啊？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感觉到就是可以穿一件薄的一个外套了，或者是长袖的衬衫什么什么的啊就可以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今天早上啊，我先说早上好了啊，早上呢我到了公司以后，当然处理相关事宜，因为今天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啊。这就不提了啊。总而言之呢，我大概是在11点半左右呢，我就到这个市场啊，我想去添购一点食物。到了市场，第一个我买了一袋这个凉拌小黄瓜啊，这是市场里头现做的那个凉拌小黄瓜，它那一袋呢是50块钱嘛，都买惯了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去买这个豆包。因为到那个老板那边，老板看到我还是一样两手一撑，哎呀还是太高，我就懂了，意思就是说那个价格还是太高。什么呢？不是豆包，而是毛豆啊。他上回帮我买了一袋回来啊，买了一袋回来。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的的确确因为这个卖价很高啊，所以一般的民众来说的话呢也未必会因此会去买这个毛豆。他说快了啊，快了，这个毛豆的价格准备要下来了啊。到时候呢下来之后呢再来做采购吧。我说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也不能空手而归嘛，我就买了这个豆包。这个豆包今天晚上我准备做豆包，那么这是第二个话题，我待会儿再讲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呢，因为在总统府前头有这个国庆的大会预演啊，所以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呢都有这个交通管制。我呢在下午2点钟左右打个电话给我们电台的同仁呢、啊、我说看一看这个下头啊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是如何。后来我们的同事讲说，哎呀举个到现在的那个大型的车辆都停在我们电台下头。

0: 重庆南路这边啊，都停在这个地方。他们中午啊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停在那里，一直到他说两点钟还在那个地方。我说既然如此的话呢，我就必须要提前出发。那么其实我可以不要开车啊，但是有一个很麻烦，因为完了之后啊，就结束完了之后我要去接小孙。你接小孙的话，你没有开车的话，这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呢势必得要开车，那么开车的话呢就必须要有停车位。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呢，几乎重庆南路是没有办法进来啊，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呢我就提前，我就做了一个准备，提前出发之后呢，在怀宁街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的这个停车塔啊，地下的停车塔，这边有两个塔，有 A 塔跟 B 塔，可以停纳大概有200多辆的车。哎，你别看哦，那个停车塔容纳的车辆还不少。所以呢，我宁可等啊，我就说了，我就提早40分钟出发，然后宁可等，然后呢也必须要等到这个停车位。就后来我到那边之后，哎呦天哪，底下有4部在那边等，4台车在那边等，我就默默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吧啊。在这个时候呢，我前头那一台车啊，大概是有点不耐烦了啊。于是乎呢，他就倒出来，就干脆就放弃等待的机会。这一下我就想，我说那你既然走了，那我就往前挪一个车位。在这个时候呢，有车子出来了，而且一下子2部车出来了，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往前推进。到最后呢，亲爱的朋友，很快的我就停到了停车位啊。其实说起来，这个停车场啊，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流动性。那么有些停车场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快的，那你就宁可在那边等。像这个华南银行地下室的停车场，有时候它不动，你看看这个不动就是很麻烦的。但是呢，如果说有车子出来，那么有这个车位了，你就可以停下去。但是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呢，我是在3:02啊，3:02的时候呢，我终于是停到了这个停车塔里头啊，非常非常安慰啊。虽然要多花30块钱，大概这样停车下来150大洋嘛啊，我也觉得值得啊，比平常来说多30块钱，但我觉得值得啊。那为什么要多30块钱呢？因为我3:02停下去。我5点钟下来，这2个钟头了，但你不可能在那个2分钟之内就飙到这里啊，你要走一段路啊，所以呢会多30分钟。那这多30分钟的话呢，那也 OK 啊，30块钱，这个我觉得这个钱是可以花的啊，可以花的。所以停妥车之后呢，我就上来啊，准备到这个重庆南路，就到电台。一到了重庆南路，本来这个武昌街这一段呢，就是武昌街一段，就是从这个怀宁街到这个重庆南路这一段，以前是可以通的啊，那今天也完全都封锁起来。我说好家在啊，好家在。于是乎呢，我就走到了重庆南路，哦，这里大阵仗，什么消防车啦，还有这海巡署啦，什么，哎呦我的天哪！大型车辆都怎么样呢？都集结在重庆南路上头啊，重庆南路上准备怎么样呢？待会儿预演的时候呢，那必须要怎么样呢？经过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于是乎呢，因为时间还早嘛啊，那时候大概是3:10左右，我就一路呢往这个总统府的方向走一走吧啊。然后也拍了一些照片，那么这些照片传到我们这个家庭群组，也就让到时候小孙来看看这个海巡署的这个所谓特勤组啊。哎，听众朋友，他们那怎么样呢？他们那不是化妆啊，是戴的面罩啊啊，他们那有他们特殊的一个装备嘛，哇，全副武装啊，那看起来当然是非常神气了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特勤组，那么就展现了他们最非常非常优秀的一面啊。后来呢，我也在那边呢，我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请这个路人，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如果说自拍的话，未必这个角度会拿得好。后来呢，正好有一对啊， 那么先生帮太太拍啊，拍完之后我说对不起，我说是不是麻烦一下也帮我拍一张，那个老公说没问题啊，来吧啊。然后呢我就站在这个特勤组的车前呢，我就拍了一张独照的照片啊，蛮有意思的，然后传到了我们家庭的群组啊。听众朋友，马上就是双十国庆了啊。那么当然呢，在每一年的双十国庆的前，重庆南路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为什么呢？你不管是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现在没有所谓阅兵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展示了什么什么的。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就尽量的从简之外呢，就是以民间什么救援啦、海巡署啦这些单位呢来进行它的一个游行。那么还有就是救护单位啊，所谓救护单位就是比如说像是救护车啦，还有医院啦啊，这些所谓后勤的这些救护单位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一个算是游行。刚才我看了一下，那游行队伍现在已经是四点多了嘛，已经是往前推进，大概已经是 OK 了啊。那么管制呢，也因此可能就作为一个段落。待会儿五点钟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可以顺利的把车开出来，以后呢去接这个小孙啊，接小孙。我想这就是每一年到了双十国庆前来说的话呢，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不过麻烦的是双十节这天是礼拜六，这礼拜六的话呢，那我这个车该停到什么地方去比较合适呢？不过呢礼拜六我是不必接小孙啊，那么我是不是坐这个捷运来就行了呢啊，到时候我再研究研究，不要为了怎么样的，为了这个停车到时候耽误节目，这也蛮麻烦的啊。那么双十节我想，那么这次的连假从九号也就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开始呢就是双十连假了啊。有听众朋友一直在问说，哟李先生，你们这个双十国庆，国庆哎，国庆哎，有没有什么什么活动或优惠的？我说哎，我说我会安排一下，我会安排一下。那么我想明天啊，明天还有后天这两天呢，作为我们今年度双十国庆的一个算是庆祝活动，好不好？明天和后天啊，这两天只有两天嘛啊，只有两天，就是明天礼拜三还有礼拜四这两天，我会宣布一下，因为我在积极的规划有哪些产品比较适合在双十国庆贡献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你绝对是物超所值了，绝对物超所值啊！信不信的话呢，明天就知道了，好不好？今天先不公布啊，明天再说啊，明天再说。因为九号的话呢，就停止上班上课，就放假了嘛，所以呢，这一次订单大概要等到过完这个双十节之后呢，才会陆续的为大家寄出啊，陆续为大家寄出。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公司也是放假日我们就全体放假啊，全体放假。我的一个做事的原则就是该要放假就放假。啊，该要放假就放假，不要去剥夺这个员工他们这个休息的时间，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因为过去我们还有所谓的值班呢，过去啊有值班，后来我想，值班的话呢，到时候要补假啊，那个补休假有时候也蛮麻烦的。为什么呢？休假的时间家人呢在上班，那么家人休假你又在上班，所以对不起来，干脆怎么样就放了，哎呀就放。一个原则就是该要休息的时候就放松的去休息，那么该要工作的时候就努力用心的来工作，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如果说你不用心的话，到时候被 K， 那就是你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好的，我想今天的这个预演活动，今天可能在新闻当中也会播出啊。不过我想大家呢都期待双十国庆这一天，那么整个的一个大会的一个流程由电视转播而来观赏，我想这是 OK 的。好的，时间是下午的四点过十六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是都陷入茫然的猜疑。

好，我们回到流行麦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20了。其实说起来啊，那么对于产品端啊，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一些建议，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特别特别的去思考一下，然后呢去注意一下。毕竟呢，我想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产品，大家来说能够有所认知，这是最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你需不需要，有其需要，然后呢对您来说适不适合，然后你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任何一样产品，我常常跟听众朋友来沟通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任何一个产品，你呢为什么要去买它，你买它的目的在哪里。当然你不会怎么样来，哎呦，这糊里糊涂就买了啊！我想这种朋友应该不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比如说到菜场去买东西，我为什么买这个豆包？因为我要做豆包的一些就是料理，所以我去买豆包。今天不是说买豆包就把它丢在那个地方了。今天呢，我就到市场，我就好好的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个豆包啊。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个算是素菜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买了八片的豆包，我今天晚上准备做两样豆包的料理。第一个呢就是豆包蛋饼，准备作为我今天晚上的主食啊。什么叫这豆包蛋饼？听众们，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了那个蛋饼有没有？蛋饼它是淀粉的，就是面嘛，面皮啊什么什么的。今天豆包来说的话呢，是完全豆制品啊。我原来做这个豆包蛋饼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也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呢，我再把这样子的一个豆包的做法呢，也跟听众朋友再来做一个分享，好吧？我豆包呢，原则上买回来之后，当然用清水稍微把它洗一下之后，用这个吸水纸啊，厨房吸水纸把它稍微沥干一下啊，沥干一下，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平底锅啊，平底锅可能是不粘锅了，或者就是一般的平底锅，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把这豆包啊，豆包是要生的豆包，不是那个油炸过的豆包啊，是白的哦，不是那个油炸过的豆包，是生的豆包。所谓生的豆包就是没有煮，它其实豆包也是熟的了，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它没有经过油炸的这个豆包，白白的，你把它打开来。打开来之后平放在，打开来就变成长条形的嘛，有没有？长方形的，本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你把它打开之后，轻轻把它打开，变成怎么样？就是一个长方形，然后放在平底锅上，我准备放三片，然后呢，稍微的煎一下，稍微的煎一下，两面都稍微的煎一下，煎有点恰恰之后呢，把它拿出来，之后三片豆包，咱们呢就用三个。这个生卵就是蛋了，哎呦，他们有时候说刚下的母鸡蛋啊，可以了。那有些开玩笑，我们家今天早上公鸡下的三个蛋啊，听了也就行了嘛。三颗蛋，然后把它打一打，把它打散，里头放一点盐啊，听众朋友放点盐。像我的话呢，会放一点点的高丽菜，把高丽菜把它怎么切丝，然后切成丁。然后呢，把它放进去一起打，把它就变成怎么样？里头有点高丽菜嘛啊，然后加点盐，加点点醋。醋的话呢，是可以排除人家一般讲就蛋腥味有没有？放一点点醋，不要放很多，放点醋，然后加一点点的胡椒粉，胡椒粉。之后呢，起个油锅，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打好的蛋呢，唰，就放在平底锅里头去煎一下啊。听到没有？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它煎熟了，这个蛋煎熟了，它就没有那个附着性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怎么样的？要是要有那个蛋呢、啊，还怎么半生不熟的时候，我把那个豆包，刚刚已经煎好的三片豆包怎么，把它压在这个蛋的上头？哎，注意哦，把它压在蛋的上面。等到这个蛋呢已经是差不多底啊，已经是熟了之后，把它翻过来，翻过来变成豆包在底下啊，继续让它怎么样，继续让它煎一下。之后呢，听众朋友就把它怎么卷起来，慢慢的卷起来，因为那个蛋已经把那个豆包给扒住了，扒住了之后，就好像我们的蛋饼也是，你那个饼皮啊跟那个蛋都已经合而为一了，你把它翻过来之后就可以卷起来了。卷起来就一大卷，这个怎么样呢？豆包也是豆皮的蛋饼，煎起来恰恰，哎呀，金黄色的，非常的漂亮。通常来说的话呢，我是不会切啊，我是不用切，为什么呢？我这个要豪迈的去吃它，然后上头再加一点点我的那个蒜头酱。加点蒜头，讲到这个蒜头酱啊，这是过年呢、啊。我太太三叔的太太三婶，每一年都给我做一大罐子。我现在最后那一大，他是给我两罐呢、啊。那一大罐的蒜头酱现在剩一点点了。你看我这一年吃下来不得了啊！现在十月份，不知道今年就是过农历年，这个三婶会不会再给我准备？哎，一大罐呢，不是那小罐的，一大罐，一个大罐一个小罐，他宁愿就爱吃啊。哎，这个蒜头酱真的是花了功夫做的，非常非常香。然后呢，还有酱油这样子把它铺上去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亲爱的朋友，又健康又营养。这个蛋包呢，这个豆包啊，就是豆皮经过了煎了之后呢，
那个香味也

因此就释放出来了。再加上蛋香和那个高丽菜有没有在那个里头混在这里头，他是哎，听他们那一卷呢、啊，那一卷真的是很有他的一个饱足感呐、啊，这一卷呐 啊很有饱足感。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准备来吃这个豆包啊，这个豆包的这个豆包蛋饼。听众朋友没兴趣啊？到时候呢，等到假日或怎么样的话，自己在家里料理一下，这不是一件难的工作啊。那么这个豆包料理来说的话呢，豆皮要用那个新鲜的，不是经过油炸的豆包啊，不是那个油炸的豆包啊。那么你呢，就把它稍微的洗一下之后，把这个水分用这个厨房洗就我们有那个厨房纸巾嘛，稍微把它怎么样沥干一下，然后呢平底锅啊，平底锅上头浇点油，然后豆包就把它放上去，把它打开来啊，因为你买回来是方形的，你把它打开来就是长方形嘛，就三片或两片都没有关系啊，你把它放好，把它煎一煎，两边都煎了有一点点，恰恰就一点点黄黄的之后呢，把它拿到旁边备用。这时候呢，你可以打一个蛋，你可以打两个三个都无所谓了，看你自己的一个吃法。然后呢，里头加上盐，加点点的醋，然后加点胡椒，或者是你要加点其他的一些不管什么东西了，什么这有的没有的，你就可以加上去嘛，一起打打，就把那个蛋呢都打成散蛋，有没有？就起个油锅，然后把这个蛋下去，这时候你火不能太大，中小火，然后把蛋呢就下去了之后呢，这时候呢稍微的等它就是定型，哎，你不能让它全熟了，然后把那刚才已经煎好的豆包再把它放上去，把它铺上去，不管是两面三面，就是怎么样让它让这个蛋的底啊，就是底把它怎么样把它煎熟，你可以稍微偷看一下，哎，差不多了，把它翻个面，啪一下翻过来之后呢，就蛋就在上头了嘛，听众朋友这样了解吧，阿妈听乌不，蛋就在颠管了，然后豆包就在卡了，就在下头了，然后让豆包再去怎么样热热，再去煎一下，之后怎么样呢？之后你就怎么样呢？把它就是把它卷起来，你这到最后还是要把豆包翻过来了，豆包还是在上面，那你要蛋在上面也行嘛，蛋在上面也行，原则上来说的话，豆包要在上头，然后把它怎么样呢？就是把它卷起来。这么一卷呢、啊，慢慢卷，就跟那个蛋饼一样嘛。卷起来之后一大条，然后如果说家里人多的话要吃的话，你把它切成几份，怎么样啊？这样子看起来也比较摆盘也很好看呐、啊。就豆包蛋饼，好吧，豆包蛋饼，这是我今天晚上准备的一个主食啊。至于怎么样呢？至于另外一种做法，我们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来聊。时间是下午的4:3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好不好？今天我们所介绍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因为今天呢，我还从公司啊去领了两罐的鹤藻糖胶。为什么要领呢？这公司还是有公司的一个规则，你不能自己的东西就随便拿了也不登记，这不行的。这到时候还是要算这个所谓的员工价啊。我买两罐的鹤藻糖胶，因为我跟我太太每天都会去吃它。鹤藻糖胶它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恶性肿瘤啊，它是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癌细胞聚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成为肿瘤。这个肿瘤听到没有，里头有好几亿个怎么样呢？好几亿个癌细胞啊，这是你无法所想象到的。所以呢，这个癌细胞一生成之后，它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有一种所谓的新生血管慢慢慢慢的

观念、健康观念，如何避免它的一个出现，避免它的一个形成，即便它形成了，我们如何把它附着在我们人体器官上的血管把它给阻断掉，让你怎么样来自行的来凋亡，这就是怎么样我们的一个目的。而这个褐藻糖胶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功能存在。哎，其实听众朋友，你不要说，哎呦，那么神奇，它其实说起来不是什么神奇的，它主要就是水溶性高分子多糖体，然后呢，运用它的结构就是什么硫酸盐藻糖啊，硫酸盐藻糖所组合而成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它就能够来阻断这些所谓新生血管的生成，同时也扫除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所谓的细胞。细胞什么呢？就是癌细胞啊。听到没有？你要从癌细胞生成成肿瘤，哎，不是怎么样一两个月的事情啊。它怎么样呢？是经过了大概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哎，你跟它共存了十几年，到最后怎么样？它终于是怎么样爆发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个恶性肿瘤，大家现在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医学慢慢发达了，以前一听到这个恶性肿瘤几乎就判了死刑啊，三分之一的人当场就怎么样来溃堤啊，当场就崩溃了，有三分之一的接受治疗，有三分之一的说哟，我再看看吧。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恶性肿瘤现在来说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现代化的一些治疗方式，也能够避免它再来恶化我们的人体。不过坦白讲了，得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我们及早发现，就是及早发现，它处理的方式还有处理的手段，都能够让这个病灶能够早一点离开我们的人体，也就是说你恢复健康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听众朋友了解吗？这还是一个医学的观念，所以我们为了要避免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未来你没有办法忍受的那种观念，所以我们及早的来做一个准备动作。所以我们的褐藻糖胶从一开始我们推出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是为大家所怎么样来所忌盼的，而且是大家所可以说是相当认同的产品之一啊。那么所以我想褐藻糖胶今天呢既然是提到了这个褐藻糖胶啊，我们过去是买四送一，买四瓶送一瓶，听众朋友注意，过去我们是买四瓶送一瓶，特价是5400元。今天我们为了迎接双十国庆啊，迎接双十国庆，那么我想这份礼物呢我今天先送给大家，买四瓶送两瓶，5400元，买四瓶送两瓶，一共带回去六瓶。换句话说，这一罐呢是900元，一罐是900元。听众朋友，在外头几乎，如果说你要找到褐藻糖胶，现在可能是稍微便宜一点，过去都是3000块钱，差不多3000块钱一瓶啊，60粒啊。那便宜一点的话也要2500到2800一瓶啊。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的价格那么的让大家能够接受，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功德性的产品。因为任何人都不希望就是有这个所谓肿瘤在我们身上出现。所以呢我们就以这种方式来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呢买四瓶送两瓶。5400元，买四瓶送两瓶，5400元。我希望就是能够让所有爱护自己身体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能够好好的来面对你的身体。像我和我太太每天吃啊，每天这是不用多加赘叙了。我太太也是非常认同，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母亲就是过去就是cancer 过世的嘛，所以她自己也知道。这个东西呢担心会有所谓的遗传的一种基因啊，所以他呢不要说别的，他自己就怎么每天吃，所以怎么样有些时候啊自己的认同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铁齿，而是自己有那个认同性，我就自己来做一个所谓的事前。

0: 前的一个准备，来避免它发生在我们人体上头的一些所谓的恶端呢、啊。所以我今天进入双十国庆，我特别把鹤藻糖胶，因为我今天又拿了两罐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呢，鹤藻糖胶平常是买四送一，我今天特别再多送一瓶，买四送二，买四送二，5400元。我希望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啊，那原来是买四送一5400嘛啊，现在买四送二，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同仁注意一下，因为同仁都不知道，我是临时啊，我常常都是临时想到之后呢，我就做了买四送二鹤藻糖胶。那么进入我们的国庆日啊，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快快乐乐的来迎接我们的双十国庆。买四送二，买四送二，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我们流行派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今天我们特别拿出了鹤藻糖胶来为听众朋友做好身体上头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建设啊！哎，听众朋友，你我说了嘛，一天两粒，你就做一个怎么样来事前的一个清理工作，先去扫雷啊！那么把这个不好的细胞，对不起，哎，让，哎，离开我的身体。半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一个月预算是900块钱，听众朋友，你去哪里找？只有正声流行派有这个气魄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你的健康而来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来，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那么需要的朋友自行来电啊，自行来电。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买次送二，难得啊，难得。好，那么接着我讲这个，其实说起来，我在想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做这个豆包，因为我平常来说的话，会做另外一种就是红烧的啊。那红烧之外呢，还可以做这个干烧豆包。我做豆包都会先把它怎么样来，先把它就是如果说你要干烧的话，你这么做啊，先把豆包呢一开四，就是你呢正方形嘛，正方形两刀嘛，一横一竖啊，一开四啊，然后呢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头，放点油去煎它，因为我认为啊豆包煎一下啊，它的味道是比较好的啊，恰恰味道会比较好，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听众们你不妨可以来试图来做一下啊。那么你把它煎好了之后呢，把它拿出来，煎好之后拿出来，然后呢做一个调料啊，你可以用这个蒜头、姜末，蒜头和姜末作为它的一个底味啊，蒜头和姜末做个底味，然后呢再加上蚝油的话不会死咸，酱油的话有时候比较咸呐、啊，蚝油就稍微有点缓冲啊，然后呢加一点点的这个糖，加点糖，然后呢把它怎么样呢，把它稍微的把它调一下，加点水啊，那么先起个油锅，再把这个蒜头和这个姜末、啊、把它下去炒一下之后呢，把这个刚才已经是煎好的两面都恰恰的豆包呢，再把它放下去之后呢，把它怎么样来，就用刚才我们调好的调料，如果说你要吃一点比较厚重味道的，可以放这个豆瓣酱啊，辣豆瓣啊什么什么的啊，把那个辣豆瓣呢、啊、把它炒出它的油，红油炒出来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豆包把它放下去，之后再把你的调好的那个料汁啊把它怎么放下去，就让它怎么样去吸那个料汁啊，不噜不噜不噜，这个时候就开大火去吸这个料汁，这样的朋友这做出来非常好吃啊，为什么呢，它不会怎么太软， 你呢，如果说一般红烧的话，

它比较软一点，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是脆脆的，脆中带软，然后呢味道又足，下饭下得好得很。这个我想这个小朋友爱吃啊，那小朋友的话，你那个辣豆瓣呢就不必放了嘛，那你可以放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放点其他的味淋啊什么东西来调味啊。因为味淋的话呢，其实就是米酒加糖了，哎，说起来也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一炒出来啊，把那个汁啊，就是把那个汤汁，把它那个水分把它收干之后呢，听到没有？锵锵就出锅了，就出锅了。所以呢，我想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啊。那么让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家里头来做这个干烧啊，干烧这个豆包。那么起锅之前撒点葱花呢，就是等于是颜色上的好看嘛。再怎么淋点这个香油啊，淋点香油。哎，听众朋友，这也是一道素材呀，啊，这也是一道素材。提到豆包，又想起小柴，我的天哪！今天好像小柴生日，今天10月6号嘛啊，小柴10月5号生日啊。在法鼓山不金光明寺了，金光明寺啊，法鼓山在三峡的一个道场，金光明寺。我们在那边吃那个，他那个就是午膳的，就我在那边吃，他是自助式的嘛啊，就大家一个盘子然后拿，我一拿好我就坐那地方。在这时候呢，有新菜上来了，因为他不断的有新菜。小柴一看到了说：“大哥，大哥，快来，快来！”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么多人，他就大哥快快，这就是你最喜欢吃的。我的天哪，听到没有，这故事我讲了好几遍，但是有想到豆包就想到小柴。这个故事啊，在我们两家人到现在第二代啊，都流传的非常彻底。他一想到他小柴的儿子啊女儿就笑，那个爸你不是那林北北，我哎呀，听到没有，我真的是我当时来说的话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答应的还是怎么样的？小柴看到，哎，大哥快来快来，用手那边招，快，这有你最爱吃的豆包，真是我的天哪！哎呀，那个金光明寺，哎，他这个豆包烧的很好，他是好像用这个番茄啊什么什么的烧的啊，那是时间太久了也不记得，我只记得这个过程。然后小柴回来之后，我说你给我小声点，你多糗啊！他就咧个嘴笑，哎，大哥你爱吃吗？我怕你等下吃不到。我说这什么瓜？你看，哎呀，我的天哪！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嘛，有时候人呢，就在刹那之间就显示出他的一个本性。换句话呢，小柴就是怎么样呢？就知道大哥爱吃，他呢也担心大哥待会儿吃不到，就那种心里又急，然后呢又高兴的那种表现就显现出来。你看，听众们，如果要你的话，是不是真的？我说一头干脆把自己给蒙起来算了。哎呀，我说好吧，赶快吃吃吃吃，赶快走吧。我天哪，我真是。我这个老天鹅啊！好了，时间是下午4:45，听众们，你喜不喜欢吃豆包啊？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豆包啊，所以呢，听众没有，大家伙呢，我不管是卤的啦，你说红烧的话呢，也一样。像我的话呢，有时候都买回来，我也是煎之后啊，买那个卤汁有没有？那个捞把崩的卤汁，我整个就下去卤啊。卤下来一锅，听到没有，带便当什么东西都非常非常好吃啊，这个豆包就是我最爱。好了，那么喜欢吃豆包的朋友，您不妨也可以试试来做这个干烧豆包或者是豆包蛋饼，那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时间下午4:4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黄品源他过去所唱的《公路电影》。时间是下午的4:52。那么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这个豆包，当然听众朋友对这个豆包有人喜欢，有人说哟，这东西会不会吃了之后啊痛风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听众朋友，这个痛风也是代谢症候群的一种表征啊。其实说起来就是喝水喝的少啊，水喝的少。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喝水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曾经就是报告过，我们的喝水的量到底是多少呢？以人体来说，你体重的体重乘以30到40为基准，最起码是30。你比如说50公斤，你最起码喝1500cc 的水啊。啊，那怎么样？你除非你怎么样，包含了就心脏可能没有办法适应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肾洗肾的病人他要限水。其他朋友的话，你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的话呢，你每天喝1500，不就体重30倍的这个水量绝对是 OK 的。对你的这个代谢是绝对是很好的。这一点来说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遍啊，所以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喝水。水乃百药之王，不是那么汽水可乐那些鬼东西，而是怎么样的，是白开水最为你的上选。这一点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不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来听一首老歌啊，这是吕方他所唱的，这也是经典的一首歌曲《老情歌》，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哦，对，今天我们这个庆祝国庆，我们这个贺枣糖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馈啊，买4瓶送2瓶啊，多送大家一瓶，买4瓶送2瓶，特价是5400元。平均一个月是900块钱啊，平均一个月900块钱。听众朋友，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希望听众朋友笑纳之。买4送2，5400元，需要的朋友就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在这首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爸，你哪里扫啦？啊，流感疫苗有去做无？
2: 啊，没啦。
1: 今年免费的流感疫苗，从十月初一就开始啊。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有新的护理人，或者是出生满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啊，还有户口在新北市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甲身心障碍者，早就健保卡甲证件到附近的卫生所就会当做啊。
2: 流感真恐怖，较早做较安心。
1: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发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今天是10月6号，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礼拜一到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节目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讲日本的百年老店哦，现在呢也越来越难熬。我们以前都在说哈，日本很多的企业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长寿的。相较于台湾的很多中小企业，台湾很多中小企业大概就是自己白手起家，有的这个企业公司行号呢，年岁都不会太久。但是日本从过去到现在哈，日本很多人呢，他一旦年轻的时候的职场呢，进入一家公司行号，通常呢就会待得比较

比较久哈，那当然日本也有非常多，不管是自己开的店哈，不管是自己开的店、家族传承的店、一家小小的店，或者是一家大型的公司哈，他们都会待在里面待很久哈，甚至呢觉得那就是一生的职志。好，可是呢，最近他们发现一个现象啊，日本很多的百年老店，我现在讲的百年老店呢，不是说那种什么 Sony 啊，或者什么那种，什么 Panasonic 那种的大型品牌，而是说，在各个乡村村落里面哦，不管是卖吃的、做手工艺的哈，那种职人的，或者是从什么曾祖父啊、爷爷奶奶一直流传下来那种小店铺，好，这种哈，这种百年老店。他们熬过了这个以前的什么战争啊，哈，他们撑过去了。然后呢，也经历过以前金融时代的危机。然后呢，但是最近却纷纷关门了。撑过了战争，撑过了日本曾经低落的30年，哈，但是最近却有一一关门的现象，越来越萧条。为什么呢？老店其实能够撑过百年的老店，基本上都有一些非常令人这个，要不就是手艺非常好，很独家的、很独门的嘛，哈。要不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令这个消费者非常喜欢的，哈，就是勾蒙什么多奇，是不是啊？好，那他们发现呢？是因为他们熬不过最近这2-3年太严重的通货膨胀。哎，这个现象很有趣哦。他说呢，日本的这么多的职人文化，跟或者说他们的这些老手艺哦，撑过了以前的战争，撑过了经济萧条，撑过了什么网络泡沫的什么疫情啊，这些都熬过去哦。可是居然发现呢，哈，很多的日本的中小企业倒闭的速度创了历史的新高，居然不是景气的问题，日本现在景气也没有太糟糕，而是通膨、缺工还有断层，就是接班断层的问题。那他们说啊，他们的调查，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说，今年1到8月份呢，已经呢，112家的百年企业倒闭，哈，那如果是那种自己的这个家族的传承的店家的话，那就更多了，哈，那就更多了。他说呢，这种百年的企业呢，包括了批发业，哈，24家，零售业22家，这所谓的家哦，哈，100多家的是比较有登记有案的，哈，就是说营业额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些周边小铺啊，就是家里面开店面的，然后代代相传的那种就更多。他说其中呢，制造业34家是最多的。那这边呢，都是为什么撑不下去呢？因为负债呢已经要超过1亿日元了，哈。那他们都是属于比较规模比较小型的传统产业者，其实这跟台湾也会非常像，哈。然后这些他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呢，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豆腐老店，它创立于1877年。这个我本来是应该留在第三段讲，但讲起来其实我觉得它的故事是蛮值得分享的。它的1877年创立的日本老豆腐老店，纯手工制，它走过了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昭和年代、平成时期，就是日本人很多人他，你看那个我们经常看那个日本的那个电视有没有？他那个料理达人，他如果特别要做什么美味料理的话，他不会去买我们那种什么超市里面机器做出来的豆腐，他肯定要专门去挑啊，然后去找什么样的那个手工的豆腐，类似这种啦，哈。那一定要有什么样的
风口味什么样的做法才做得出来啊？我是假不就假不要，因这种是吃不出来。可是很多的达人或者是说美食专家，他们就

他们就分辨得出来或者是他们就知道这种怎么样制作这样子。可是这种1877年哦创业的好豆腐老店，今年五月份呢居然申请破产，撑不住了。因为呢这个上百年的豆腐老店呢，他们原本就是利润非常微薄的产业，一直非常的这个苦心经营撑到现在啊，而且战争的时候没倒，然后呢经济萧条的时候也没有倒，网络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没倒。可是现在呢，因为这几年原物料涨得太厉害，然后呢能源这两年打仗的打仗了能源也涨得很厉害，接下来就是人力人工成本也涨价涨得太凶了，整个通膨他说全世界的通膨在疫情之后实在是这个让很多的行业尤其是传产没有办法继续的吸收下去。他说物价上涨整个日本的企业短短的时间内就倒闭了556家那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传统产业，它实在是没有办法自行去消耗。那再加上日本少子化跟高龄化，所以他找不到接班人那一些这个老一代的人，他撑不下去的时候只好放手，否则他不能无限期的亏损下去。那除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做豆腐的老店，另外也有一家做芝麻油的大厂，他从1858年就创业，到今年已经168年了。他不是做电子业的，他也不是做晶片的，他不过是一家专门榨芝麻油的。他走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天哪，讲到这边引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总觉得有一些东西你不是用现代的 AI 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数字去看待它，但它总有一些文化 的背景它是你不能去去转化它的东西的。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它经历过日本最低落的泡沫经济，还有日本自杀起最高的失落的年代，他都继续在做日本最好吃的芝麻油然后他现在倒了，他做不下去了。然后他宣布要关厂的时候他整个厂区里面还有407个老员工。当然他最后决定要结束营业的时候，他并不是陷入破产，而是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再用现在的方式经营下去了，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说再见。很多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在做节目或者以前在做社区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些事物的时候，我总觉得往前走是没有错的，但当我们必须说再见的时候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那必须要剪刀剪下去的时候，你非剪不可的时候总会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剪下去的那个瞬间是一个罪人，或者是说你真是不知道当我剪下去之后会不会再也没有人串得起来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就觉得呢，刚才我们讲完那一段的财经新闻，应该来听听这种氛围的歌曲。好，我们听到的是蔡琴唱的《被遗忘的时光》，时间是5:22，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不过大家听得出来吗？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虽然是蔡琴唱的，可是那是很早期，非常非常多年，真的 long time ago 哦，蔡琴录的声音。那个声音，那个蔡琴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哎。现在蔡琴的声音，跟后期蔡琴录的声音，已经不是这个 voice 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人呐、啊，年纪大了之后声音也会变。我也是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录的广告稿，跟现在声音也是不太一样。好，来看一下财经新闻，来看台北股市。这个台北股市吼，熊熊啊，就要5万点嘛呢？怎么熊熊就要5万点呐、啊？我们赢家向前看开始做的时候吼，赢家向前看开始，这个我们的节目开始开节目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太久呢，也没有几年呢。那时候我们的节目开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才多少点啊？其实我没什么印象哎，10000多点吧，是不是啊哥？差不多10000多点吧。哦，对啊，10000多点。现在为什么要50000点啦、啊？各位同学，有赚到5倍的财产吗？大家的那个财产，财富有没有变成乘以五啊？哇，这！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就快要50000点了耶，想起来有没有觉得斤斤涨这样子吼？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吼。好啊，如果真的大家的财富真的有变成乘以五的话，那真的就很棒啦，真的很棒。好，那如果没有你也不要难过，因为呢盈盈当然也没有，而且差很多。如果没有到应该属于正常，没关系，千万不要难过，不要自责。好，台北股市呢今天早盘呢最高已经来到了49968点，所以你说熊熊啊是不是你要给我满点嘛？好，49968之后呢？当然，你说要快要接近50000点，会一次过吗？不会啦，哈。好，那之后呢，就有卖压出现了。好，盘中的时候呢，就上上下下，中场呢还是翻红了，中场上涨110点，收在49822点，49822。好，它是站稳了49000点哦，成交量昨天有破罩，对不对？今天呢稍微少一点，但是还好也没有一下缩的太多哈、哦。今天的成交量是9759亿。9759亿元。好，那今天能够继续有机会呢往上冲，当然是因为台积电今天继续冲高，而且台积电今天盘中它自己也创了自己的新高。

哈，收盘今天收在了2585块，哈，2585块。台达电呢收盘呢也上涨了2.2%，然后日月光投控也是收红的。联发科今天呢跌了半根停板哦，齁，联电今天继续又跌了3%，然后记忆体今天继续跌，记忆体嘛是可怜啊，记忆体的这个获利情形其实是蛮好的，可是记忆体族群今天继续还是蛮疲弱的。那我看看今天 PCB 的族群，台光电今天涨了也有半根停板。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看外资今天，外资今天连续多天买超之后，今天有调节了。外资今天调节66亿元，好，然后自营商今天买超17亿，投信卖超，投信今天卖了158亿哦，投信今天卖最多。好，三大法人今天呢合计卖了207亿，所以呢今天盘中在震荡哦，越接近50000点的时候，其实三大法人基本上也是会逢高来做调节的。

好，江淑娜唱的《情愿深深》，这嘛是咱古早时代的歌。哎，以前看那个八点档的连续剧啊，是很重要的呢。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莹莹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第四台可以看呢，更没有什么 Netflix 啊，什么手机可以看，没有，没有。就小的时候有那个八点档啊，连续剧，每天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看一下那个说啊，昨天播到哪里，今天要继续追一下剧哦，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对不对？吼、哦，啊，有琼瑶的戏可以哭一下，可以看一下好人坏人到底有多坏，这样，然后好人怎样被欺负哦，那就可怜那样那样，对不对？好，其实以前的那个幸福也很单纯，对不对？嗯，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新闻，那个超微的执行长呢，苏姿峰。他呢在这个访台齁，就又来到台湾了，不到五个月呢他又来飞到台湾，而且呢这两天有蛮多重要的科技人哦都来到台湾，可见得呢这几年来哦台湾真的是整个科技供应链当中齁、哦、没有人敢轻忽的地方。那今天呢柯姿峰呢又来到这个台湾哦，主要是他当然就是跟他们的供应商哦要举行重要的会议，要

的产能跟需求。他说呢，在整个先进制程的一个需求上面呢、哦、会维持现有的商业模式，那甚至包含晶圆制造还有后段的封测，不同的环节也都会有密切的合作。他说过去可能以一到两年的投资规划做一个期程，那现在呢要拉长一点，现在跟合作伙伴呢要进行的这个合作呢会进行3到5年这种比较长的中长期规划。所以他们现在呢觉得眼光齁、哦、比以前可以再拉得长一些些，以前的规划就是投资1到2年，现在他们认为整个 AI 的一个景气循环或者是说 AI 的能见度不但是不用担忧有泡沫化，甚至它可以从1到2年拉到了3到5年。来看一下哈、哦，联电，联电这两天很辛苦呢。联电这两天哈、哦，台北股市的冲冲冲，台北股市连续两天哈、哦，要往50000点冲。就联电这个二哥呢，很可怜，他一直在跌呢。昨天跌了很多，昨天好像跌了5%吧，今天又跌了3%。那联电明明是晶圆代工的二哥，他虽然没有台积电那么好，但是他在成熟制程当中他其实也是世界上排名蛮前面的。那他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联电他今天公布了他们9月份的营收哦，破253亿元，史上最高。那股价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那就像我昨天讲鸿海一样，人家鸿海营收也是创新高，那么多股价都无什么叮当吼。好，那联电说九月份他们的合并营收253.5亿，一举超过去年同期的199亿，跟之前的高点来看的话，好，年增率有达到27%哦，也改写了单月新高纪录。我看看哈、哦，他们市场的焦点呢比较转向在10月份即将登场的第三季线上法人说明会，关注在这个车用还有消费性电子库存的回补力道，包括了22以及28奈米制程的一个扩产进度。当然，联电的部分哈、哦，其实这几天一些外资法人呢、哦。有调升它的平等，把它的一个目标价有我看有的调到188块，但其实188联电前一波在往上冲的时候就有触及到了，只是说它在上一波大盘回档的时候哈、哦、又跌回去了，而且套得很深哈、哦，一直回不来。好，那联电董事长洪家聪说呢，尽管这个地缘政治跟全球产能扩张的压力还是在哦，不过呢他们认为说整个 AI 应用在成熟制程这个部分呢也不会缺。

0: 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过去呢，我们在讲到齁，全世界的人口的大国齁，就是台湾当然不会是人口大国，因为我们现在呢出生率也很低，而且因为我们地方小哦，所以我们的人口数也不太可能是很多的国家。那人口大国过去讲到就是例如说中国大陆，然后美国当然也是人口数非常的庞大，再来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印度，印度就是人口大国。但印度过去大家觉得说因为他们的出生育率一直很高哦，那它不像欧美一些就是经济发展已经比较高的国家出生率偏低，印度呢出生率一直维持得很高，所以呢他们的人口数一直在稳定的成长中。但是呢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印度的生育率居然跌破了人口替代率。这件事情呢让非常多的社会观察家很意外。为什么很意外呢？你说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出生率啊生育率都不断的下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呢大部分那些生育率开始往下走的这个国家呢都是已经经济发展很高的国家齁，或者是说所得率替代率啊GDP 成长很高的国家。但印度基本上还没有走到经济高成长化这样的一个发展。但为什么印度这国家还没有富就不生了呢？富就是富有的富齁，他们给他下的标题就叫做说印度还没有富就不生了呢。以前呢大家都会觉得说经济不发，就是经济还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呢，因为都担心说小孩子在这个养大的过程中啊可能会生病啊，可能会带不大啊，或者是说教育程度不高等等哦，所以呢都会多生几个。可是到了这个教育程度高了，或者是经济发展比较好了哈，吃得饱穿得暖了之后就越生越少。可是印度现在他们发现哦，这场人口危机居然也开始往这些开发中国家蔓延哈。全国人口最多的

印度现在呢最新的状况就是他们的生育率也跌破了人口替代率，人口替代的水准，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哦，这个的结果就造成说，印度很可能他们再这样走下去，有一天呢，他还没有走到富裕国家之前，整个国家就已经先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也有个曲线图嘛，好，就是说你理论上来说你人口在成长，然后你的经济的曲线也在成长，那到了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呢，你的人口可能因为呢那个劳动力一定要先起来啊，哈，然后劳动人口往上冲到最高峰的时候呢，经济那个成长率冲到最高，接下来才是往下走，但是一旦你的这个出生率已经开始往下了，那你的这个经济成长就会开始停滞，好，所以呢你的印度在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之前，它已经会先成为高龄化的社会。所以穆迪呢最新的全球人口报告就说，印度的总生育率齁已经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所需要的 2.1 这个数字。平均目前呢，印度每一名女性大约是生育 1.9 名的子女。相较于2000年初2000年年初那个时候的平均数字，印度一名女子呢大概生育率是 3.3%， 现在呢是只有 1.9%， 好，所以呢印度每年的出生人口也从2001年大约每年出生有2900万人下降到目前大概是2300万人。好，那人口当中呢，以他们人口学来说，65岁以上人口占比 7%， 这样子大概就是称老龄化社会。那如果65岁以上人口占 14% 到 21%， 就会称高龄化会高龄化或者是高龄化社会。那目前呢，当然印度65岁以上人口呢大约是占 7%， 还不到很严重，它只称为这个老龄化社会。可是呢在不久的将来，到了2049年哦，印度很快就会变成高龄化社会，然后呢到了2065年呢，他们就会变成超高龄化社会。但其实呢比起美国其实美国到了2033年到34年左右才会变成超高龄化社会。也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出生率也是偏低，但是美国呢要进到超高龄化社会的速度没有这个印度快这么样的陡峭哦。那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财富的问题。刚才讲到印度会面临到未富先老哈，还没有变有钱就先变老。那印度在2024年左右呢就开始进入了老化期间，那但是呢在2049年进入了高龄化期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交接期就财富跟高龄化老龄化交接期，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先拉到最高。也就是说呢，印度人的平均所得人均所得依旧是远低于欧美还有日本这些成熟经济体，可是他的人口已经开始老化了。过去像是这个我们这个亚洲这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啊那这个美国欧洲更是这几个国家通常的发展趋势都是国家慢慢先变有钱，教育程度提高，然后女性投入职场，接下来才会变成因为女性投入职场之后呢养育的成本增加，因此才造成生育率下降。好，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好，所以呢才会这个生育率下降之后呢，国家才会慢慢走到这个老龄化社会。而且
因为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等到欧美国家好，或者是像亚洲国家进到高龄化社会的时候，国家已经累积了一段的财富，而且呢，人民的教育程度。

偏高，所以他已经有一套很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哈。好，那这样子是比较没有问题的。但印度的情况比较令人担忧的是说，它整个经济体的发展并没有发展到这么成熟程度的时候，人均所得也还没有到一个足够水准的时候哦，它就开始老龄化，所以呢，那这个国家呢，很庞大的一个负担就开始要负担退休金、医疗还有长照支出。所以过去呢，大家觉得人口红利是印度这个市场哦很大的经济优势，可是当这个很庞大的人口红利变成老龄化的社会负担的时候，很可能它就会是一个人口红利变成人口问题，所以它的经济成长哦就会变成经济负担。那穆迪就开始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哦。他说呢，这个教育程度提高，还有女性劳动参与增加，然后才会造成说年轻人呢，慢慢的越来越晚婚，甚至呢不太想结婚，不太想生孩子。好，这过去的一整串的一个过程哈、哦，是一个自己慢慢形成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呢，全球大概有超过七成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或者是等于人口替代率水准的国家啊，全球有七成。那现在全球平均的生育率也从1950年的 4.9 降到目前大约是 2.2、哦、全世界、哦、目前生育率的数字大概是 2.2。 那除了印度之外、哦、中国大陆人口也很多、哦、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20年间从 7% 增加到 14%， 中国也是一样，他们的这个也这个在20年间呢，从老龄化社会变成高龄化社会。巴西、泰国、土耳其同样都是，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其实都已经走入了高龄化社会。那少子化呢，也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哈。好，那其实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社会，这个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只是说穆迪他们最新的全球人口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是，印度这个国家恐怕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更大的隐忧，是他们整体的生育率太快跌破了人口替代率，导致于印度这庞大的经济体，当这整个经济体还没有办法让它冲到最高峰，他们整个国家跟人这个经济体的收入还没有办法让它先走到一个GDP 生产毛额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往下降。所以呢，这么大的庞大的消费者，如果一旦变成不能劳动的中这个高龄族群的时候，未来这个生育率太低了，能够支撑这些老年族群的退休这个医疗甚至是长照的人呢，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未来大家在思考哦。我们再看以后的这个20年、30年以后的全球经济体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走势？也许会有一个我们现在所想象不到的一个发展呢。好，提供给我们所有赢家向前看的投资朋友做参考哦。好，我是莹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珠罗彩凤。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银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金花喜哈，
1: 多谢
0: 这次哈，这个选举，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这三个

0: 词哈，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好用心哦，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
0: 嗯，
1: 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哈。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眼睛，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哈。所以好用心熊眼睛啊 ，all in 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然后全力以赴，那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嗯嗯，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哈，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哈。
1: 对，
0: 那其实大家马龙怎样讲哈，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
1: 对
0: 啊，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哈，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哈，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万场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哦，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啊，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哈，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哈担任资议，那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阿毛里吉瓜兰代牌侠团啊。台湾社啊，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啊，这些工作的经验。
0: 嗯，
1: 阿林瓦毛及罗惠夫卢源基金会哈，我们这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哈，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哈，我当来嘉义啊，当来新港啊，想要服务故乡这类、个、心情啊，所以我都当的时阵吼是伫嘉义管理会啊，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啊，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万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哈。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你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呢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啊、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4年来哈，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哈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哈，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哈，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吼，啊，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吼，我还是那种去徛楼靠吼，你楼靠你拜票，啊，我是你刚出店遐你拜票时阵吼，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 T 字路口那边，那边虽然只有10-20户人家，可是这长期30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5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那在不久前大概2-3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E 管齁，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那我们希望

0: 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
1: 嗯哼
0: 哼，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三十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三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四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
1: ，
0: 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1: 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
1: 那
0: 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
1: ，
0: 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一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兴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
1: 。
0: 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
1: ，
0: 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
1: ，
0: 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
1: ，
0: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
1: 。
0: 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
1: ，
0: 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桂堂，甚至到板桃窑
1: ，
0: 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
1: ，
0: 然后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1: 。
0: 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1: 。
0: 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1: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梅和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石，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
0: ，
1: 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是这样给他恭喜熊盖林今天地方的大进步。
0: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
1: 嗯，
0: 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
1: 嗯，
0: 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
1: 嗯，
0: 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
1: 嗯，
0: 好，那我三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五月份，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
1: 嗯，
0: 那 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
1: 嗯，
0: 那翁章梁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

0: 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后续在八月份的议会开会，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
1: 嗯，
0: 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所以应该是蛮乐观的。
1: 嗯，
0: 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
1: 嗯哼哼，
0: 那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也正式有协助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
1: 嗯，
0: 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
1: 嗯，
0: 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
1: 嗯，
0: 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因为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
1: 嗯，
0: 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
1: 是，
0: 所以美术馆在两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1: 嗯，
0: 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
1: 嗯。
0: 哦，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在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哦，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哈，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
1: 嗯，
0: 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
1: 嗯，
0: 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在里面运动啊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
1: 嗯，
0: 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哎，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呢，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嗯，它那个三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啊，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哦，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
1: 嗯，
0: 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
1: 嗯，
0: 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哦，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嗯，我们就期待齐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嗯，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嗯，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
0: 嗯，
1: 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谣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嗯，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该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1: 嗯嗯，是，
0: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邀请过神奇乐坊，他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
1: 嗯，
0: 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那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嗯，
0: 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六一乐集，他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去庙口表演，唱一些老歌给咱这时代长辈听，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者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
1: 嗯，
0: 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也有2个小孩，
1: 嗯，
0: 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
1: 嗯，
0: 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2次，
1: 嗯，
0: 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
1: 嗯，哼
0: 哼，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油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油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 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一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三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步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良县长这八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六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那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 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啊，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啊，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

0: 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嗯哦、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在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乔议员来到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的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妙妙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We'll be right back.

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四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一下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游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游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游才明，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1: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1: 是
3: 因为国道的行车速。

0: 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骑车，你就是讲奥多拜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唔通挂这类概念哈，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深有感触，事实绝对是如此啊！所以其实不要抢快，不要抢快，一定要依照车流的状况稳定的行驶，尤其是连假期间开开心心的出门哦，不要说发生了事故底下够了，没有啦，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平安。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绝对是在这个连假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哦。那么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分局长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
1: 如果从国道的行车安全来看，那我在这边会特别提醒三个部分。
0: 是，
1: 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那第三是乘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0: 是，
1: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0: 是的。
1: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0: 是。
1: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
0: 没错。
1: 第三个是乘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乘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0: 是，
1: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乘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0: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呵呵，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哦，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1: 也是算蛮多的。
0: 是哦，掉下来的东西。哎，分局长出来说话了，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对。
1: 是，
0: 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多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成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哎呦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1: 哎，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啊，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0: 是，
1: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0: 是，
1: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0: 是，
1: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 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0: 是，
1: 所以遇到事故或

0: 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1: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要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啊。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不知道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啊，先把这个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防止事故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分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0: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1: 是，
0: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巾、沐浴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1: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0: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雄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请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1: 哇，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那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0: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1: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0: 没错
1: ，OK， 但是请记得哈，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剂、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 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

0: 您这个新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1: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0: 是。
1: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0: 是。
1: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
0: 嗯，
1: 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我
0: 是。
1: 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0: 哇哦，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它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新营服务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该高雄到新营服务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1: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1个钟头。
0: 哦，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新营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它在这个改善、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营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1: 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可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所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0: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 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1: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储值这样的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啊。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缴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1: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
0: 嗯，
1: 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
0: 是，
1: 所以高雄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
0: 是，
1: 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
0: 嗯，
1: 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
0: 是，
1: 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雄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

0: 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
1: 是
0: 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
1: 是
0: 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
1: 是
0: 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
1: 是
0: 国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1: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蛮是做拍面啊，现在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ETC 的讯息来诈骗。
0: 是
1: 哇，这个诈骗其实刚刚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啊。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您说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有没有车号，所以其实如果是诈骗简讯它是没有车号的。OK， 第二个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哎，可是现在附有缴费连结是很常见的事情。
0: 可是连结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一个手法
1: 哦，所以其实要特别小心，缴费连结不能够随便乱点。接下来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平时毕竟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0: 没错。
1: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一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我们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安全。
1: 是的，在这个连假期间，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适合也最代表中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呐，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差，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哦。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哦。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里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哦。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啦，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哈，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啦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 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哦。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七月底开始应该是七月二十几号开始到九月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万世华万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的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保险一点点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 为可能一早哈、哦、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哎，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哎，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哎，竟然呢倾盆大雨了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概况的好了哈、哦。东北季风凉。东北季风凉空气、哦、已经抵达了、哦、像昨天呢我、哦、都已经盖起了棉被、哦、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哦、那昨天呢诶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了、越睡、哦、感觉上好像有那一种冷空气、哦、不是冷气、哦、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哦、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哦、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哈。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哦。哦，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哈、哦、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辑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哦，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了、啊，北台湾一定会率先有感的哦。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哈、哦。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齁、哦、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齁、哦、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了齁、哦、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哦，所以还是带一点薄外套外出比较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汽相当的丰沛哈、哦，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哈、哦，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哈、哦，水汽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势很大了哈、哦，倾盆大雨。

这样子哦。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汽会减少许多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砖哦，气象粉砖的一个说法哦。那水汽会减少许多，可是他也没有讲说哇、哦、不完全不会下雨哦。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啊。有备无患啊，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初月初哈、哦，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哈、哦。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哈、哦，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啊、这个前两个月哈、哦，前两个月啊、哦，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呐、啊，哈、哦，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啊，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哎，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啊、哦，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了 哦, 哦，赶快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2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这真的是一本万利、哦、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 哦, 哦，那一张呢是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啊、非常非常幸运、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哦、看看啊、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呢、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齁、哦、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六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九月份已经过去咯，所以呢六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九月份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六都齁地政局齁，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中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九月份的六都的这个成交概况齁、哦、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齁、哦、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齁、哦、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齁、哦、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齁、哦、就是4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齁、哦、是指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那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齁、哦、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在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齁、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的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齁、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这个到这个户地政的机关啊、哦、去做一个登记齁、哦、大概会有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落差啦齁、哦、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
17945栋哦，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哈、哦，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14.1%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哈、哦，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量全数呈现

月增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北台湾的台北市或是南台湾的高雄市，他们的这个九月跟八月份比较都是正成长哦。那跟去年同期哦，就是九月份跟2025年九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增长了有 11.6%， 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年增 28.5%， 哇，最突出哦。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中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八月份齁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齁，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缘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齁，所以呢也是九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九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一到九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

0: 化，二十一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六都都已经全数公布了九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那这个六都在九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九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 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可是只有个位数 8.3%， 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哈。好，那我们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能够取得这个晶片

哦，特别是台积电的哈，哦，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逆老板哈，苏志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了，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哎，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那这个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市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 28.5% 台北市也不妨多让增加 20.2%， 新北市增加 10.2%， 桃园市增加 9%， 台中市增加 7.1%， 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减 4%。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九月份的资料了那这个前九个月份，也就是把今年一月份一直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实际上你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1到9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1612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是衰退，可是呢几乎是平盘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衰退就衰退，会叫是平盘，因为衰退的是 0.1% 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最后一个季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啦，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6%来到了7%，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或是业者端呢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购屋的旺季所以呢11、12月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呢不管是中介业者的一个观点，或是说张老师自己的一个观点跟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
房屋

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红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哦，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哦。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哦。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哦。那这个也许呢，在第三个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全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哈，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了哈，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来客数哈，就是来电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哈，或是说，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经过了这一年来哈，这个一到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哈，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哈，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2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了哦。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347.2亿元哈，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哦、那解约的金额只有141.1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哦、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哦，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哈，就是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去看看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这个台中市哈、哦，这个台中市啊、哦，还有高雄市啊、哦，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哈、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桃园市共有5个行政区上榜哈、哦，这个分别是杨梅区、

中壢區、桃園區、大園區跟觀音區。哇，这个部分看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齁。那这五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阳明有这个幼师工业区，中壢有这个青埔从化区。

电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哦。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哦，有些可能是投资客哦。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啊，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哈，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啊这个解约啊，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啊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啊台中也是啊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啊，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呢365件哦，那金额也达到 98.7 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啊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哦，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啊这个选择啊，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

0: 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近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一起呢，可能买了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齁、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齁、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齁、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齁、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齁、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付贷款啦，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哈。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齁。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齁，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齁，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啊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这个建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齁、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齁、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齁、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啊，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咯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啊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齁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齁。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案例是2017年、哦、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哦、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哦、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哦、可是呢建商到今年六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哈。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呢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哈，啊建商迟迟不交屋哈，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哈，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哦、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哦、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啊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建管单位啊审查、哦、这个这个姗姗来迟哈，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啊不时的来光临哈，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加上又是有缺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哦好像也蛮专业的齁、哦、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齁、哦、确实有做一些功课齁、哦、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四天齁、哦、因为台风的影响齁、哦、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齁、哦、所以扣除掉这个四天的这个台风因素啊，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啊，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啊，这个因为被告啊，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啊。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阳性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哦、所以呢他阳性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哦、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哦、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阳性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哦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啊、哦、工程款啊、哦、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啊、哦、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啊、哦、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啊、哦、所以今年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啊、本来预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哦、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客、哦、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哈，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啦、啊，当然有些都是借口哈，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哈，消费者可以有5个方法哈，5个步骤可以来处理哈。第一个
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了哦。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哦，这个到时候是会啊，这个延宕多时哈，而且是让啊人每个人呢就会那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审的这个动作哈。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是最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哦。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呢，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哈，或是消保官哈。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哈，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啊，或是调解委员会哈。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哈，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们。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齁，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哎，这个很多消保官啊，最后也是爱莫能助哈，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哈，张老师也记不得了哈，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哦，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哈，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70%。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哈。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哈，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的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哦。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哈，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齁，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4到6层楼的公寓，或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申请相关的补助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齁，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啊，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啊，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哈，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60%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最终的申请后，如果4到6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
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啊，希望能够啊协助啊这个民众啊这个

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做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哦。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哦，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哦，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哦，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哦。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哦，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哦，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哦。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老宅延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目的了。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徐库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鼻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源部落、瑞龙部落，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2: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2: 离学校更远。
1: 对，
2: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2: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2: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吗？
2: 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对。
1: 那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2: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点半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点半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步，稍微运动一下。那6点半就开始是课程，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来，那就有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2: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我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2: 对啊，未来他因为我们关山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这边有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2: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2: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阿美主。
1: 是。
2: 对。
1: 所以就是。热心的一些乡亲，
2: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2: 有特别专长，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 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哈，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哈，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2: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2: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啊，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开教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2: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
1: 哦。
2: 就是出席比例很高。
1: 是是是。
2: 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2: 很多数。很多数，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2: 对，
1: 有老师可以
2: 对
1: 辅导他们喜欢课，
2: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2: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啊，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资源。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2: 啊。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啦、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啦、啊，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啊，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到15位，现在都26到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
1: 是，
2: 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
1: 是
2: 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你看到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

0: 就大家集资集力嘛。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啊。啊，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丽龙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那一台冷气机是汇智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
1: 哦、
0: 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把我们提起来，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啊、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经营，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在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好、哦、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称他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好、哦、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好、哦、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好、哦、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好、哦、跟乡下好、哦、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好、哦、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谨慎好、哦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哦、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3: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嗯、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嗯，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2: 是，
3: 嗯，
2: 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哈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呀哈，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
3: 哈，
2: 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3: 谢谢。
2: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哈、嗯，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哈，
3: 嗯，
2: 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
3: 智商，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
2: 嗯，
3: 不是在外表上的，
2: 是，
3: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
2: 嗯，
3: 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
2: 嗯，
3: 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
2: 嗯。
3: 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2: 是，
3: 嗯，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
2: 嗯，
3: 所以。

0: 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1: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哈，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0: 你问的问题真好哎。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1: 是，
0: 好，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哎，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个非常困难的事。
1: 是，
0: 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咿呀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了，对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1: 是，
0: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諮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1: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0: 对，
1: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0: 对，
1: 那这又怎么办呢？
0: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1: 是，
0: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1: 对，
0: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1: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0: 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1: 是。
0: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1: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骑脚踏车，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0: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1: 他会牵着你的手，
0: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

0: 解动作会拆得很细，嗯，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1: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
0: 有不同的方法，对对对，
1: 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哎，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0: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1: 还是要经过学习，
0: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1: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0: 这个没有很高，
1: 要平衡感，对，
0: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十公里开始，然后二十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骑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三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好，那到目前为止是第二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的，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1: 是，很
0: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1: 小星星，
0: 我在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纸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它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说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1: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两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孩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2: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鞋盒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鞋盒其实就是送用鞋盒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鞋盒好像 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协和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嗯，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嗯，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
3: 嗯，
2: 哎，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哎，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嗯，他们不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协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嗯，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嗯，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她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嗯，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嗯，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志证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的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哦，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嗯，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3: 都是华东地区。
2: 对对，刚好都是华，哎，还有南投。
3: 哦，南投。
2: 嗯，那华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那华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嗯，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1: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啊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啊，真的舍不得剪，好、啊、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好、啊，因为。

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四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一下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游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游局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游才明，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1: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1: 是
3: 因为国道的行车速度比较快，那驾驶人需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因为赶时间而超速，频繁变换车道，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
1: 没错，
3: 尤其在车流量大的时段，与其急着抢快，不如依照车流状况稳定行驶，安全抵达比提早几分钟更为重要。
1: 是是，
3: 所以我想提醒国道用路人，到了高速公路上同样要记得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距离，依速线行驶，给自己也给其他用路人足够的反应空间。
1: 是，其实一开始哦，很多好朋友们听到交通安全的主题卡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卡车，你就是讲奥多拜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唔通挂这类概念哈、哦，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

0: 车辆及货物的安全。
1: 嗯，
0: 那第三是乘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1: 是，
0: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1: 是的。
0: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1: 是。
0: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
1: 没错。
0: 第三个是乘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乘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乘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1: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0: 也是算蛮多的。
1: 是哦，掉下来的东西。哎，分局长出来说话了，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
0: 是。
1: 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都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乘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哎呦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0: 哎，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
1: 啊，
0: 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1: 是，
0: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1: 是。
0: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1: 是。
0: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1: 是。
0: 所以遇到事故或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1: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要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哎，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哦。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不知道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啊，先把这个 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

0: 防止事故，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分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0: 是，
1: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精、沐浴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0: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1: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雄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请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0: 哇，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那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1: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0: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1: 没错。
0: OK， 但是请记得哈，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啊，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剂、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营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1: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0: 是，
1: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0: 是，
1: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
0: 是，
1: 我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0: 哇，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它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新营服务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高雄到新营服务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1: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一个钟头
0: 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新营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他在这个改善

0: 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颖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 ,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被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1: 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
0: 是
1: 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可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
0: 是
1: 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
0: 是
1: 所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0: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个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1: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储值这样的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啊，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啊。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缴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1: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
0: 是，
1: 所以高工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
0: 是，
1: 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
0: 是，
1: 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工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
0: 是，
1: 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
0: 是，
1: 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
0: 是，
1: 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
0: 是，
1: 国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0: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蛮是做拍面啊，现在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ETC 的讯息来诈骗。
1: 是，
0: 哇，这个诈骗其实刚刚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啊。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您说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有没有车号，所以其实如果是诈骗简讯，它是没有车号的。OK， 第二个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

0: 结，哎，可是现在富有缴费连结是很常见的事情。
1: 可是连结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一个手法。
0: 哦，所以其实要特别小心，缴费连结不能够随便乱点。接下来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平时毕竟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1: 没错，
0: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哦，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一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我们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安全。
0: 是的，在这个连假期间，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啊，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差，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着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里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我们翻开166页，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名问光佛，大愿坚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又说了，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南边呢，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佛，而且呢，这些佛啊，都很真诚恳切的，劝他们国土里面的一切众生都要相信这一部经，这个是消文。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在解释这个佛的名号，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这个就是譬喻佛的智慧，能破除我们众生的根本无明，不但自己破除根本无明，也能像日光、夜光、灯光呢，能够照到一切的地方，能消灭所有的黑暗，那也就是表示佛呢，能破掉我们众生的根本无明。所以我们念佛呢，就能破掉我们的根本无明。你妄想分别心越来越少，就会开智慧，因为烦恼业障就是黑暗。那这个日月灯佛譬喻佛的智慧

智慧，像日光、月光、灯光，能消灭黑暗。再来明问光佛，是说佛的名声很大，可以让十方世界上都能听见，像很明亮的光，能照到远的地方。所以佛光所到之处，就是十方世界。阿弥陀佛，当你念的时候，佛光所照之处，你念的时候就佛光就普照。让十方世界的都得明亮起来，这是说佛的名声很大，让十方一切的世界的众生都听得见，像明亮的光一样，能照到最远的地方。大愿间，这个愿就是佛光啊，肩就是左右两个肩膀，这表示佛有两种智慧。第一种叫根本智，也叫做实智，实在的智慧，也就是说他证到的真如本性，那个叫根本智。那么佛有厚德智，叫全智，也就是佛他要讲经说法呢，可以用方便智、厚德智来引导众生不同的根性，对不一样的人说不一样的话，让他们呢都可以进入根本智，可以证到本性。这叫佛的两种智慧，根本实智跟厚德全智。用这两种智慧去担当做一切的佛事，所以叫肩，肩膀的肩呢，表示佛的智慧能照破无明，像火的光一样，所以叫焰，火焰的焰。佛的智慧很大，所以叫大焰坚这个名号。须弥灯，这是说灯的火呢，像须弥山这样的高大。这比喻佛的光能照到最远的地方，像须弥山这样的大。无量精进佛，无量有两个道理，第一个是说他修行经过了很长久，没有限量的结束了，就好像上面菩萨有一个叫常精进菩萨，这差不多表示他修行经过了无量劫的，而且是很长的精进，也是告诉我们你要修道，要成佛，要无量的精进，

恒常的精进，日月当中都在精进，时时刻刻精进，念念都要精进。有一句话讲，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你要得道，证悟到本性，乃至你要一心不乱，不可以刹那之间失掉了正念。你要是说一打妄想，这个就不是道了。所以要恒常的精进，无量的精进，都时时刻刻保持正念，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保持正念，穿衣吃饭、上厕所、拉屎拉尿，这时候都要保持精进，时时刻刻保持在正念。要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另外一种，也就是说，前面讲的是自利来讲，现在要利他，你做的功德要没有限量，不能说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修了什么样的功德，不能得少为主，要功德无限量的，没有所求的，一直付出，一直利益众生。这个是在利他来讲，这些恒河沙数诸佛跟前面一样的，像印度的恒河沙数这样无量无边的诸佛，这是说南方世界无量的佛都赞叹这一部《阿弥陀经》，来劝众生要相信。下面一段文：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果，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佛对着舍利弗又说，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面，就是西方，也是有无穷无尽的世界，无穷无尽的世界的佛都劝他们本国的众生要相信这一部经。无量寿佛，这个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名字的，我们要晓得十方世界同名同号的佛非常的多，不是用算术可以算得清楚。如果把它当作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那就是太呆板了。因为一尊佛可以有无量的名号，一个名号有无量无边的佛，无量寿佛这个名字啊，在前面有解释了，现在不再细讲。无量相佛，这是讲佛的这个形象的好，没有限量。像《观无量寿经》说的，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他的报身呢、啊，八万四千相，每一种相里面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种随行好还各有八万四千的光明。所以也可以称它叫无量光啊，因为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心好，每一种好有八万四千光啊，所以这个无量相佛也可以叫无量光佛，无量床佛这个床啊，床跟幡有一些差别。一般床幡呢，都是做来引导用的。这个幡呢，幡是扁的，床是圆的，还是六角形、八角形的。所以一般的幡呢，是可以吊在墙壁的。那床呢，就是吊在虚空当中的，它是圆形的。那把它竖起来都很高啊，那是表示佛的功德非常的高大。无量床就是表示佛的功德是无量的，无量的功德。大光佛，这是说佛的光呢非常的大，没有一个地方照不到。大明佛，这是说佛用大智慧呢，来破除一切无明，一切的迷惑。所以没有的无明就是大明了。心经里面有个大明咒，也就是把你内心的无明把它去掉，那就是大明了。内心的无明去掉，烦恼去掉呢，那显现大智慧啊。我们在愚痴颠倒，在胡思乱想，就是无明，就是颠倒，每天就是迷惑在六根对六尘，在寺院里面团团转，那就是你的无明跟迷惑。你看到什么都觉得有不对，你的意见很多，那表示你的无明很重，你的迷惑很深。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要常常的念无常，要观察自己的心，不能小心眼，一点一滴就粘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大明佛就是告诉你，要用智慧破除无明。你没有无明，就大智慧、大光明，心就放光。本来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都是在梦幻泡影，跟做梦一样。唯识觉要拿起来用，不要听了，右边进去，左边跑出去，要抄笔记。不但抄笔记，笔记还要拿起来看，要把这个药要吃下去，你才会大明。宝相就是佛的形象，与众不同，像各种的宝一样。为什么佛经里面常常拿宝贝来称赞佛的像呢？佛的像就是无量的福德跟智慧成就的。你成就了福德跟智慧，慢慢就会与众不同，你的面相就会变了。万法唯心所变现的，你要颠倒烦恼，就是烦恼相、颠倒相、愚痴相。佛的眉间白毫相呢，像琉璃筒一样，所说的宝相，就是佛的形象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佛有智慧，又有福德。你现在修行要与众不同，就是要修福德跟智慧。你跟众生都一样，那是烦恼相、颠倒相、忧郁相、躁郁相。净光佛，佛的光明圆满清净，这种光明呢，被他照到的人得到身心清净的利益。你要得到佛的光明来普照，唯一的就是念佛。你把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能够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快也不慢，能够念的在心里，没有其他的夹杂的妄想，你就得到佛的光的加倍，你就能得到身心的清净。这个念佛啊，方法要自己慢慢去体会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心念出来，从口念出来，从耳朵听进去，这样呢，念久了以后，就没有其他的妄想。你能保持半个钟头，就是表示

你有半个钟头的一心不乱的功夫，保持一个钟头，就是表示你有一心不乱一个钟头的功夫。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你如果能够保持七天的功夫，内心都是保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快也不慢，心里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句句没有跑掉，那这样呢，一定能够预知时至，绝对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嗯、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
1: 嗯、
0: 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14000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

0: 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六七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好的，今天又来到了我们青年参政的系列，在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东南区的议员参选人杨宝珍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宝珍。
1: Hello， 燕宇好，还有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
0: 是，宝珍算是这个话题制造机了啊，从政以来，哇，就很多人把镁光灯的焦点就关注在你身上，对不对？
1: 嗯，对，也谢谢大家不嫌弃啊，谢谢大家。我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觉得好像我很会打空战，就是很会。
0: 对对对，
1: 制造议题，但我其实说认真的，我有时候我在可能媒体上面发声的时候，我并不会去特别想到后续到底会有多少流量，或是后续会有多少关注度。我只是想着就是把我想讲的话说出来，但我也有时候没想到说，哎，这些说出来的话其实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我自己有时候也蛮讶异的，对，所以我就很感谢，包含很多的媒体好朋友，可能报道啦，然后还有就是不管是听众朋友，或是很多的观众朋友，很多的民众其实都。就很谢谢大家不嫌弃这样
0: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媒体追逐的一个焦点，常常是这样子、当然我觉得也是媒体朋友蛮喜欢你的，或者是说
1: 谢谢大家，
0: 你的新闻可能真的有一些热度，对不对？紧急率啊各方面，其实讲白点，这个就是媒体要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就会受到比较多的这个关注跟喜爱。
1: 就有时候可能去参加政论节目嘛，然后政论节目他们都会剪一些就是短影片的精华出来，有时候就是点阅好像也还不错。对，所以就我也很感谢就是政论节目的一些制作单位，其实他们现在还是会找我，但因为我现在人在台中，就有时候变成说他们如果是当天才问我说，宝珍你有没有空来上那个政论节目的时候，就说啊我在台中跑行程，就是会有点来不及上去这样。不然其实我以前是很习惯去上政论节目的啦、对，尤其是之前在总统大选那一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可能要去帮忙这个辩论的啦，或是去帮忙发声的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上政论就非常的频繁。
0: 那你也很愿意去就对了。
1: 对对对、每次都去那个唇枪舌战也是蛮累的
0: 对，要一直动脑这样子
1: 了，没有错。
0: 是，那其实很多人认识宝珍呢，是他从站在第一线面对镜头啊、媒体公众或者是代表政党来回应政治议题开始，但现在他呢，他转换了一个身份。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是以无党籍投入台中市东南区市议员的选举哦。那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宝珍的一个分享哦，来聊聊说他为什么会选择东南区来参选，以及他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哦。那首先，我想要请这个宝珍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你之前有担任过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发言人，
1: 对，
0: 民众党发言人嘛、那还有在基隆市政府担任这个政策推广大使，哇，好多的身份的一个转换哦。那现在回台中参选议员，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投入呢？
1: 其实跟我家人有蛮大的关系，因为我爸妈其实是住台中，他们住在南屯区那边。那其实他们也在这边住很久。我爸妈其实老家是在嘉义民雄，但因为后来他们就是定居在台中非常多年了，所以其实也是台中人啊，对，就是台中人。对，那我其实之前比较多时间都是在北部打拼啦，我包含在求学成长的过程，其实都大多在北部。那因为我爸妈其实年纪也都七十几岁了，我后来就觉得感觉应该要可以回来，然后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家人，然后可以待在一起。那我就后来就很仔细的在思考，当时虽然在新竹市政府当发言人，然后也有一些声音说你有没有想要选新竹市啊，或者选新竹县啊，或者选议员。对，因为毕竟你在那边当发言人可能已经有近一段时间。但我后来就认真思考，我就觉得我竟然要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根经营的话，我为什么不回来跟我爸妈一起，然后选择我的家乡，就是回到台中这边来。那后来会到东南区，其实这跟当时，因为我之前在民众党嘛，
0: 对，
1: 那其实民众党之前是有讨论过说想要把我就是放在东区南区这边来参选。那主要他们当时一个考量是觉得，因为当时的罗廷伟议员他现在变成立委了，所以 觉得说他原本拿到的可能一些中间选民啊，或是一些年轻选票，可能就会得流出来的意思，然后流出来。但问题是这次席次又少一席，
0: 对，
1: 所以其实并不好选。老实讲，并不好选。嗯、那民众党在讨论过程当中，最后又决定，这边没有要派人、嗯，那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想要就自己出来选、
0: 嗯、
1: 对，我就觉得因为东南区这边算旧城区，
0: 对，
1: 那我觉得旧城区其实是一个可以在更多的去做一些优化，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大家平常好像觉得反正这个就久了都长这个样子就放着吧，没有关系吧，那种感觉、嗯、我就会觉得其实旧城区它明明当时应该会是台中市发展比较早的地方，那为什么没有机会它再成为一些示范区呢？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有这个基底在的，只是大家的印象当中会觉得、嗯、啊，这边既然是旧城区，那就这样吧。
0: 嗯，
1: 那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啊，就是为什么就这样呢？不能就这样啊。那我后来其实也那时候也听蛮多声音的啦，因为这个选区的民代就是议员们，就相对年纪可能比较、嗯、就比较长辈一点，对对，比较长辈一些。那像我自己后来在地方上面跑，我真的听到非常多的声音是希望年轻人出来、嗯，然后甚至有些七八十岁的长辈也跟我讲这样子的话、嗯，我其实非常的惊讶，甚至是他们其实原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党的色彩，不管是偏蓝或偏绿，嗯、但因为我现在是中间，就是中间路线。毕竟是无党籍嘛，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愿意跟我聊、哦、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不动不拍，你好啦，你好，然后还在倒火里 哦， 哦，他们就也很开心，然后觉得有年轻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嗯、可以为这个地方来尽一份心力、哦、所以我其实当时认真讲是民众党本来想要做的安排，但因为后来跟民众党之间又发生了一些故事嘛、哦、那我自己就觉得好没关系，那我就毅然决然，我就自己出来选。
0: 哦，所以你也观察到东南区的这个选民的一个盼望，
1: 嗯，
0: 他的想法是希望说更多年轻人能够在这个选区担任议员的角色。
1: 对，因为因为毕竟这边少一席，那像北屯是多一席，大家就会觉得说，北屯那边好像比较适合一些这个都会形象的人去发展或什么的。嗯、其实当时就我所知，民众党很早期的时候曾经也有把我想要放去北屯那边、哦、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形象就好像会比较接近，
0: 嗯，
1: 对，那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又考量到说东南区这边虽然是四席，但是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希望有年轻人的这些选票出现，所以我后来其实到这个地方来，我刚开始说真的也有点忐忑，因为老实讲我这样其实算空降的，对，而且、嗯、而且时间来得非常的短，我是五月中下旬才退党，然后大概六月的时候开始在地方上面跑、嗯、所以认真讲我大概也就大概半年的时间，对啊，其实时间非常非常的赶、嗯、然后我当时其实也很忐忑，我想说我会不会不被接纳就你这个空降来看吗，对，我当时是有点担心，但我一来之后我其实说真的我蛮被台中的民众们，我觉得也被他们给治愈的那种感觉、嗯、就是也他们给我很大的信心跟勇气，然后也给我很多的鼓励，就是会一直跟我说啊，你就勇敢没有，你很大胆呢，你自己无党籍还敢这样出来选，就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长的时间可能都是一些家族的地方势力在做民意代表、嗯、那他们现在看到一个可能相对比较清新的脸孔，或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出现在这边，我觉得他们也开始会有一些新的思考，会觉得是不是好像真的就可以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这样。
0: 嗯，所以最近在做选民服务或者是拜票的时候也看

0: 到了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啦。
1: 嗯，
0: 对，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东南区的选民，那的确我上次我也是投给年轻人的、哦、但我不要讲谁啦、嗯、所以我们也确实希望说这个政治版图可以有一些改变、啊、
1: 嗯，
0: 不过这一次看起来是8-4啦，
1: 对，
0: 好，
1: 非常的竞争，
0: 非常的竞争。那你怎么去看这一次的这个选战结构？因为其实除了你以外，也是有其他可能是本来是某个政党，但是他退党了，
1: 对，
0: 所以也变无党籍了。
1: 对，哎，跟我差不多。
0: 对，所以他就这个就有点复杂，就真的不晓得谁会出现，对不对？
1: 嗯，这一次其实。因为后来大家都说东南区变成一级战区，然后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好，隔壁是中西区嘛，隔壁中西区几乎是同额竞选的状态、嗯、他们是4个选3个，但因为那第四位可能大家相对也觉得比较陌生，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有点类似同额竞选的概念。但是呢，我们东南区这边就非常非常的竞争，就是竟然是8个抢4个。那连现在我觉得连几位现任他们都也很努力的在跑地方齁、嗯、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一点点危机感，
0: 对
1: 对，那
0: 因为受到压力了，
1: 对，那因为毕竟这一次出来的年轻人，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嘛，就像刚刚提到的也有另外一位，那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拼看谁在地方上跑比较勤、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觉得啦，我也很感谢就是过往的累积，就是说因为我在地方上面走的时候发现其实蛮多人他们可能在电视上看过我的，就是在新闻上啊或是在政论节目上啊，然后有看过我，那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他们在博诺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常就会问我说，他说啊你就是本人哦，他们就会很开心啊，你就是本人哦，我还有看过你的节目呢什么的、嗯、然后也有人就第一句可能问候语就会说啊，你今麦刚有在民众洞就大家其实对我不陌生，
0: 对
1: 对，就是他们可能第一眼看到我然后再看一下名字就说、啊、就是宝珍吗、嗯、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诶其实也蛮温馨的，对，我其实也蛮开心，就是大家对我其实并不会算太陌生，所以我就是希望让民众不是只有在电视上看到我，而是他们有机会也可以看到我本人，然后跟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努力的，不管去市场或去社区的活动啊，或是去一些地方上的行程，然后尽量的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本人。
0: 对、嗯、所以你现在都是走进市场，
1: 对，
0: 或走进地方很多的点、然后去突破，然后就让更多人认识你、嗯、虽然你已经有蛮高的知名度，但是因为不晓得啊，因为东南区也许还有一些没有突破的一些点这样子。
1: 嗯，没错没错，对，所以还是要持续努力啊。
0: 嗯，但是我很讶异是说，你在东南区目前是没有任何的一块看板，
1: 完全没有，
0: 为什么？这好意外哦。
1: 嗯，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之前4年前有在台北选过一次议员，然后我那一次也是完全没有挂看板。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当然民众党的大多参选是有挂，可是以前、嗯、因为之前的党主席是柯文哲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理念是觉得说像那种看板啊就是很像军备竞赛，他其实对于年轻人参政其实是不友善的。
0: 嗯，
1: 对，那大家其实可以如果仔细算一下的话，因为其实你在看板你不是只有输出费用，你输出之后你还有上架，就是要叫拖车来把它上架，上架也是一笔费用、嗯、然后再来最可观就是每个月的租金，
0: 对，
1: 每一个地方有些甚至比较贵的路口你搞不好一个月要10几万都有可能我就想说我一般的穷酸的年轻人有办法吗所以你最后就变成是军备竞赛，那我们一定拼不过现任的、嗯、我相信谚语在地方上应该也看得非常清楚哦。
0: 对，
1: 哇，他们那个看板一面比一面大，然后数量之多，就是我之前刚开始我记得5、6月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多、嗯、但是他们最近真的是挂到一个不行，
0: 狂挂、
1: 就是、狂挂，有时候同一个地方还挂2面，然后想说到底要逼死谁好，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原因啦。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参政的门槛提高太多了，
0: 嗯，
1: 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然后再来就是它会有破坏市容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看板都长得不一样，大大小小，然后颜色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真的很 不是很好看，就是、对，就是市容会有点被破坏、嗯。然后再来是一次性废弃物的环保问题、嗯，那个之后全部都是垃圾，就是全部都变垃圾，你全部都得处理掉，那它就会是一个环保很大的问题。嗯、然后再来就是。台风天可能过去，但之前台风天也是一个状况，就是说它会有公共安全疑虑的问题。
0: 对
1: 对，所以其实综合这几点，我就会觉得，我希望台湾的选举不再只是好像拼看板的数量、嗯。我其实理念当中，我会希望可以跟日本比较接近。日本他们就是一个统一的布告栏、嗯，然后大家都是一样的海报大小。嗯，那如果你有兴趣的，大家就去那边看。就其实我会觉得日本那么先进，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这个理念通常一提出来，其他人就会不开心了，就会觉得你搞什么，你自己不挂要帮我们拖下水，就是对，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守着这一份理念、哦、然后这一份理想，但是其实说真的会非常的不容易，
0: 蛮难的、
1: 就是、对，尤其是很多人一直在说服我说，保证我跟你讲，台北不挂也就算，但你中南部不挂真的是很危险、
0: 啊、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因为大家会可能直觉的话在路口上面看到，可能就直接看到你的名字跟照片，嗯，你可能证件也不一定要写，但他就是看到你的名字跟照片，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啊、嗯、可是我会觉得看板有时候也很冷冰冰的，嗯，对，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我在地方上面走、啊、他们就会说啊那样那好啦，就是有这样现场互动，他会觉得比较有温度、
0: 哦、那当然
1: 也比较亲切、嗯、不是说我就看着你一个冷冰冰的看板在那边微笑，就很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自己是选择不挂，但这个的话就变成真的要非常勤跑，然后包含我自己现在也都在投信箱，就是把我的面子去投信箱、哦、至少让大家知道说还有这一位候选人出来，嗯，对，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就是在选举当中的一个方式，就是扩展这个大家的一个认识度。
0: 对，但这也是您自己的坚持啊，跟其他候选人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对，我记得以前除了这个看板哦，那看板可能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最近这几年比较被检讨的，好像是宣传车。
1: 嗯嗯。
0: 不过这个好像大家已经有共识，就是
1: 对，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宣传车。
0: 因为只要弄就被骂，所以就
1: 我就没有弄。
0: 对，所以也希望说慢慢的改变大家的这个想法，然后选举生态可以有一些调整啊、嗯、是不是？连看板像宝珍讲的，就是慢慢让它可以不要做那么大，或者是那么小一点，或整齐一点、
1: 嗯、整齐一点，对啊，或是
0: 美观一点，慢慢慢慢啦，我想、就是、
1: 我觉得慢慢慢慢来，有时候可能先从比方说如果地方政府愿意可以做一些自治条例的管理啊、嗯、就是让大家是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一起去前进，我觉得这个需要点时间，因为毕竟台湾过往是非常习惯这种看板文化，一时之间要立刻改不容易，它可能需要慢慢的包含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从政、嗯、然后来参选，开始去调整那个大家的步调还有大家的习惯，我觉得这需要点时间、嗯、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在地方上扫街的时候，我其实也很习惯，就是我爸现在都会跟我一起跑，你知道吗？我爸74岁，但他就是老当益壮，对，他还是跟着我一起在地方上面这样子走。
0: 对,、啊、
1: 对，他是我的终身的支持者跟志工。
0: 对,
1: 对，那我其实就有时候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当然有志工伙伴一起走也很好，但我其实有时候很喜欢那种，就是我可能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然后我们就走进市场里面，我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跟就是民众啊，可以有一些玩闹的时间啊，不是好像就是来匆匆去匆匆，就一群人，然后走进市场把路都堵死了，就大家都不用做生意你知道吗？堵死了，然后说哦我知道你来，可是你打扰到我们了、嗯、对，所以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有时候选举当然大家可能喜欢看热闹，
0: 对，
1: 但我有时候会更想要那种就是人跟人之间可以更多的亲近的那种感觉，就我不是只是为了要选票而来，而是我如果选上的话，我就是长这样，我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走进市场，我就会走进社区，然后让大家是可以感受到我的存在，而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好像热热闹闹出现，选后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人了。
0: 对，
1: 我觉得对，我有时候就是觉得诶，我想象中的一些选举的文化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一点一滴慢慢做一个改变。
0: 嗯嗯嗯，对，靠大家来努力了、嗯，慢慢形塑一个良好的一个选举生态跟文化了啊。
1: 是。
0: 好，那接着我想要邀请宝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刚刚有提到 您在五月的时候退出民众党，我相信那时候应该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哦，然后变成是一个大新闻，哇，震撼弹这样。所以我也想请你来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路历程，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呢？因为你宣布退党独立参选，有提到说你是不认同党内的这个霸凌文化，路线不一样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觉得路线当然是一个啦，因为之前的党主席是柯文哲嘛，那现任党主席是黄国昌，他们的路线真的是非常不一样。那比方说过往在柯P他的路线其实就走比较中间的，是跟蓝跟绿都可以做一个合作，但因为后来到了黄国昌的时期就变成全部都是跟蓝营嘛，那跟绿的基本上就是决裂了，这就谈都不用谈。对，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对于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你要在台湾长期的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你又一直去只是跟国民党靠在一起，
0: 蓝白合，
1: 对啊，你的主体性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变成小蓝了，那我就投大蓝就好，为什么要投你小蓝？就是你知道吗？这很吊诡吧？我会觉得，怎么会变这样？因为我是创党那一批就在的人，所以我自己会看得很清楚，然后我自己感触也非常深。我不能完全说黄国昌主席的策略是错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时机的关系，或是因为整个局势的演变，包含柯P可能在司法上面碰到的一些状况，也会让支持者对民进党可能就会有些不满等等的情绪发生，所以。我觉得当然他的一些考量跟做法他是会有一些他时事背景在，只是我觉得身为党主席，因为毕竟也是带领政党前进，那你要去思考怎么样让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然后不会是萎缩的。因为我后来看到这支持度的时候剩6%，我都觉得天哪，当然我没有经历过4%的年代是有的，刚开始曾经有4%过，但是后来就是到20几%嘛，总统大选那个时候，
0: 对，
1: 那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搞到最后你整个支持度越来越萎缩，然后很多的年轻人或是很多原本认同你的这些小草也好，支持者也好，然后慢慢都离开了。我会觉得这还是党主席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当时有提到的一个霸凌的状况是这样，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2022年选过的一些人到了2026这一次都选不了了。那当然很大的一个层面是因为可能会党主席换人了，然后所以在人才的挑选上面就会有一些新的考量，所以过往可能不管他2022年可能选过的，或是他过往这几年还有持续在地方经营的，可是最后却没有被提名，没被提名哦，然后甚至还要被网军出征哦，这些网军从哪来我不好说哦，就是我就会觉得，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就是你照理讲不是应该团结一致啊，炮口向外嘛，你炮口向内干嘛？就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碰到这样的状况，然后还有其他曾经的战友跟伙伴有面临到这样的局面，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不行，我要把这个状况讲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或许有些人可能也有面对过，在不管在社会当中或者在学校的时候可能被霸凌过，那很多时候是大家不敢讲出来，就会默默去承受，然后默默的去被欺负，但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就要讲出来，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对，我觉得我自己不会觉得说什么被欺负或什么，但我只是觉得一个政党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内斗的话，其实它是非常不健康的，你最后只会把自己做小而已，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支持度就非常的明显，那这些话说老实话你讲了他们也不一定会听，然后也会觉得你就是异类，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一直都这样，我就觉得我把我该讲的话讲出来，那你要不要听，谁愿意接受谁不接受，那我觉得那也是大家各自的选择，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时候其实做出要退党的选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毕竟创党的时候就在，也待了7年了，那我觉得还是有些感情在啦，我自己其实还是希望说第三势力的政党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发展的空间的，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其实就算现在退党出来，我常常还是说就是我们所有的参选就大家一起努力啦，对，虽然现在可能不在同一个政党，但里面还是不乏有一些我过去的伙伴们嘛，对啊，所以我觉得 都是可能也都很多都是年轻人，然后有这股热忱来参政，然后来参选，我觉得都应该被鼓励，也应该被支持。所以，即便大家现在可能就是政党不一样了，但我觉得就大家一起努力。
0: 哦，那你还会跟之前的党员联系吗？

0: 有一些私底下会啦，但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台面上，因为 我不想害到他们。我是没差啦。对，那他们就有差咯。
1: 对对对
0: 对对，我还是比较善良的。对，我不想要去那个连累到别人啦。
1: 对
0: 对，所以像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跟我说，啊，宝森，你这次你这样无党籍出来选，你要不要可能看找哪些大咖可以来帮你站台或什么的。
1: 对，好像很重要。
0: 对，但这问题又来了，因为我毕竟现在是无党籍，
1: 嗯，
0: 那你说蓝白的这些大咖我不是不认识，只是说认真讲，我当时有点像是被蓝白合作挤出来自己参选的状态。
1: 对
0: 对，那你又叫人家蓝白的大咖来帮你站台，就会其实有点怪，那对他们来讲其实也会有点为难。
1: 嗯，
0: 因为毕竟我现在不在蓝也不在白里面，那他们一定是去拉台他们自己有提名的小鸡嘛，嗯，那你就是算外面的人了。
1: 对
0: 对啊，那我就会觉得不用太过勉强，就其实我可能在地方上碰到他们还是都会握手，然后大家都会彼此寒暄加油。
1: 嗯，
0: 对，但是你说要我只是为了选票然后一直蹭到他们旁边去抢 C 位我就不是这个路线，然后脸皮比较薄一点。对，我就觉得嗯，不用太勉强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大家私底下还是会联络，还是会彼此打气，但可能我觉得现在因为毕竟我是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然后也没有政党的资源或是一些大咖支持，但我觉得就是靠自己的一双脚，然后请走可以去让大家感受到你那份真诚。
1: 嗯，所以这也是无党籍参选的比较大的困难呢，啊，可能在资源啦或人脉啦组织上面都会遇到蛮大的挑战。
0: 嗯，
1: 因为你没有政党的澳元。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那时候你脱党参选应该也是也除了说有点不舍，可能也会有点担心，
0: 嗯，
1: 对不对？
0: 会啊会
1: 啊。对
0: 啊，
1: 未来我这个政治路要怎么走，我都完全要靠自己耶。
0: 对，真的是要靠自己，啊，就是因为真的，啊，人力然后跟你的资金全部都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这一次无党籍参选对我来讲算是我从政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考验跟挑战。
1: 对，
0: 对，因为毕竟过往都在民众党是有政党的状态，但这一次就是真的是全新的尝试，就不管是自己的背景也好，或是你挑选在台中现在这个选区也好，其实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新的，然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但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挑战的人。
1: 那很好欸，就是跳脱舒适圈，我还是可以努力走我自己。
0: 就我后来我蛮喜欢一句话，就是永远都有从零开始的勇气。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世代应该就算不容易啊，但我觉得年轻世代我们都有那一股韧性，就是虽然可能现在环境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的友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重新再站起来。希望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进入市议会来为大家争取更多的权益，然后跟建设。
1: 是，
0: 嗯，
1: 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市东南区的议员参选杨宝珍啊，宝珍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参选的初衷以及未来对于东南区的想法啊，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了解每一位候选人的政见啊，那11月28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嗯，没错，
1: 让这次的大选真的能够发挥这个选贤与能、人尽其才的这样的一个功用，
0: 嗯，
1: 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大家要跳脱党派思维，好吗？
0: 是的，选人不选党，
1: 选人不选党，好不好？好啦，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宝珍，
0: 谢谢燕宇
1: 节目当中的分享喽，
0: 谢谢燕宇，也谢谢大家收听，也拜托大家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机会哦，
1: 嗯，好，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下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天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祥。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就是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2: 就
0: 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吼，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嗯、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
1: 量身定做、
2: 嗯、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2: 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
0: 哦、
1: 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
1: 点滴，
0: 是是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
1: 狗。
2: 狗
1: 狗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其实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的经验，
1: 就是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就是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呐、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一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喜欢哦，吼啊 ，Kokorosake 哦，心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写卡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啊、哦，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哦。这首歌的歌名吼、哦，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哦。阿、啊、姐，啥物人唱的咧？啊、我看网络的资料吼、哦，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哦。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哦，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哦、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了，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在家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感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第二个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哈！啊，欢迎的赖先生，你好！啊，还有咱大城高知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

朋友大家好，中部吼，好，过来咱先来去下讲者。嘉义的朋友大家好，咱嘉义的郑先生吼，个人大男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吼，嘉义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吼。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郑先生，各人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啊，各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各有气动的赖先生你好，啊 ，OK， 资深的赖小姐你好，哈，有滴两个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吼，哈，来后背的朋友。阿寿大哥你好，好，阿哥两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好，再来咱刀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再来是咱的刀南的恩平路林太太你好，好，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再来是波中的张先生你好，哈，阿伦伯阿妈你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吼，再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 后部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好人大声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报啊，咱顶礼拜有报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报上一届吼，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二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奕龙的歌声，陈奕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奕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奕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呐，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客的现场哈。哎，咱拄只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这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哈。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吼，惊船人的顺境曲，互人做伙来欣赏咯。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功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十四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

0: 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哦，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赶紧过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呀、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1: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0号、12号，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0: 对哦，好多、哦。
1: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0: 真的，而且一听到哈、哦、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哎，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1: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0: 散落在
1: 那边，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
0: 周围
1: 然后来做拍照，
0: 对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鱼啦、七美啦、马公司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那个鱼丸齁、你把它 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短短短短，真的。
1: 我们澎湖的那个

0: 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公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呢。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娱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1: 哇！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0: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是你吧？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汤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
0: 就是像
1: 赶快讲，
0: 对对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0: 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

0: 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
1: 对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满，就是他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他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满，也有充气的花园满，然后他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三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又有乐旅南投品名哦，品名去哪里呢？要来到我们的茶博，准备好了吗？不只是带你喝茶，要带大家玩茶、闻茶、品茶、做茶、听茶，逛我们的茶乡。一年一度的2026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呢，从上个礼拜哦，我们在整点新闻跟大家特别的介绍，一直到11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哦，在我们的南投市的中心新村热闹灯登场，讲讲讲讲，想想看，这个茶博居然有35座的主题，200多个摊位哦，而且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茶席、亲子手作品茶师带你喝茶，甚至呢，在前天的一星二夜，然后到白天呢灌茶博，下午喝好茶，傍晚听音乐，还可以安排茶乡小旅行，把我们南投的茶山林美食串起来。我告诉大家，三天两夜呢，真的都有点不大足够，你就知道有多么的特别了。好的，当然今年很吸引很多，就是 ITI 的这个馆啊，有8个获得这个风味评鉴三星奖的茶农啊，所以要带大家呢玩得精彩，玩得充实，而且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也来介绍我们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廖志昌科长呢，让我们的志昌科长来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姚公主好，还有我们那个电视收音机前的

0: 听众大家午安，
1: 是，
0: 我是那个南投县政府观光处推广科科长哈。
1: 嗯，
0: 大家好。
1: 嗯，我们下次就给他叫智商科长就来呀啦哈，而且我们智商科长很特别哦，今天要来带来好康，而且呢，把我们这一次的茶博会哦，该从哪里开始逛，让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对不对？
0: 哎，对，没有错。
1: 嗯，而且今年的茶博最大的特色，可以来告诉大家，
0: 就是已经迈入第十几年了哈，那我们今年茶博最大特色就是我们是规模很大，内容很多哈。
1: 嗯，
0: 那也不是说只有单纯的茶叶展售了哈，最主要还是大家能来那个杯子来这边喝各南投县或者其他县市的茶哈。那我们的活动是从10月3号到10月11号止，那在中心新村的中心会堂、中心大操场还有青年活动厅四周围。都开始展开哈，那我们最大的特色是规划了有35座的主题馆，200多个展售摊位，还有那个我们茶器啦、美食等不同的那个展售区，所以我建议第一次来的朋友哈，就不要随意逛哈，可以先至我们的那个所设置的服务台中心领取那个活动的地图。然后把你自己想要参加活动的行程排进来，然后例如你想喝茶的就先锁定黄金品名区啦，啊，或者是认识国际风味茶馆的就去 ITI 馆，那亲子家庭的部分可以安排去石龙交易馆啊，或是青龙馆，那喜欢听音乐的啊，就前几天就也有那个一心二业的演唱会，
1: 嗯，
0: 那在中心会堂里面他也有安排一般的民歌的演唱会，所以一天逛下来的话，你会更有方向，也比较不会错过想要我的整个活动。
1: 嗯，方小姐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就是您的意思是说自己带杯子会比较好，是不是？
0: 对，嗯
1: 嗯，然后他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茶博、有没有专门的展区是专门在贩售茶叶的部分，有推荐吗？
0: 哎。我们大部分，就是说，因为茶有200多个展售摊位，那主题馆里面也有茶区，所以，想说，我们是利用不同的主题馆，然后变成一个茶的文化乐园。那当然呢，就是我们茶区主要还是以我们南投县的七大茶区哈，就是从这个三林溪茶，或者是日月潭的红茶、洞顶的乌龙茶，还有。那个民间的松柏茶，或者是我们南投市的青山茶等等，都可以去了解。然后现在我们的新时代的农业也走向这个青农、智慧农业跟永续的一些馆，所以这个民众我们大家就是说，你可以安排自己想要喜欢的茶器或美食，可以安排去逛。那我一般的建议是，哦，就有三段式的一些玩法了哈。
1: 嗯，
0: 那第一段你就是说你刚好想要认识茶的，哦，就先认识茶。那第二段就实际上是品茶或是体验茶的文化。
1: 嗯，
0: 那前面两个你都有知道一些基本概念的。
1: 嗯，
0: 那知道茶的整个品质的或者是它的文化了，那你才想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茶是那个哪一种茶。
1: 嗯，没错，
0: 尤其哈，就是因为现场有很多都是得奖的哈，
1: 对，
0: 七大茶区会有办一些就是茶叶的比赛，会有得奖，不是说看到得奖的就马上去买哦，你可以
1: 先
0: 喝看看
1: 闻
0: 香气和滋味，然后再问那个茶区，然后整个制作适合冲泡的方式，建议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的茶。
1: 嗯，不要一窝蜂的就觉得是得奖了。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喝那出那个茶味，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搭配了小旅行，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很多人看到国际风味三星哦，就想到米其林。那我们这个茶啊，尤其是刚刚一开始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叫 ITI 哦？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国际风味评鉴所，对不对？就跟我们在讲这个美食米其林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嗯，是，而且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我们这八位的三星茶农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

0: 特色哦，尤其是值得让大家可以看到哦，把这些茶博的茶叶，像刚刚科长讲的，而且呢，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茶园、有农场，好、哦，针对这些呢，去寻宝，而且还有一些亲子活动可以带大家来玩，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我们这些亲子活动怎么安排？
1: 全家都，大人小孩都很适宜啊。
0: 嗯，我们是不是也让科长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个千人茶会已经过了吗？吴先生在问。
1: 啊？我没有听清楚可以大声一点。
0: 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千人茶会这个活动已经过了吗？
1: 哦，千人茶会还没有，千人茶会是在那个十月十号或是十一号，他们有那个活动。
0: 嗯，
1: 那个可以请吴先生客委是上网看我们那个南投县政府的
0: 官网
1: 乐旅展，对，乐旅的那个上面会有写那个标定的时间，对，千人茶会那个还没有。
0: 嗯，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把握哦，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到十一号哦，而且呢，请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来体验啦，因为呢，这个区域是在第38区的石农教育馆，我们可以让
1: 对，
0: 我们可以让科长告诉大家，如果有带小朋友的，可以体验些什么。
1: 哦，这个部分就是说，它里面会有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政府在推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一个。BGS 这一个部分，那石农的话是用在地的食材，然后会去做，然后用茶做了一些，基本泡茶嘛，然后还有做一些茶点心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做茶、软茶，就是整个茶的方式的体验都可以，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可以亲自参与。
0: 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些都要线上报名，还是现场就可以参加了？
1: 一般来讲，就是说它有分两种，一个可以现场报名啦，另外一种也可以就是
0: 说直接网络上
1: 可以预约，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会
0: 人数比较多，
1: 会很热门。不过我的建议啦，就是因为总共有35个主题馆，那你可以先看要去哪个地区先去预约，
0: 先锁定
1: 就对了，可以去现场看，也不用到时候不用排那么久。
0: 哦，真的真的，就科长建议的很棒哦，就是说大家自己先齁、哦、做点功课，就像现在在网络上在这个空中的朋友齁、哦、开车的朋友，你可以先听好齁、哦、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区域，而且呢这一次齁、哦、参加这个茶席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 一般就是茶席的就是有就是国际茶席的部分会有许多就是像尼泊尔、印度或者是的那个日本、韩国哦，这个茶艺师会来安排品茶，他们当地所做的这个整个茶文化，他们当地的茶文化，然后运用到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大家基本上他那个就是说去的话，他也会帮你们弄好整个杯子或什么，会帮你准备好，然后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然后品茗这个就是茶艺师的那个泡茶这样。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茶博旅小旅行呢，已经满了吗？然后在哪边的网址可以报名？
1: 那个一样哦，跟胡先生，抱歉哦，那个因为也是采那个报名哦，可能要到我们的乐旅网的网站去看看他是不是
0: 还
1: 有
0: 没有位置，
1: 那个对，是不是已经有报名？因为我们总共有分六个
0: 梯
1: 次哈，那对，总共有六个场次，那胡先生可以采用看哪一场还没有报名，就赶快尽快报名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了，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尤其是要把握一下、哦、我们这个活动呢，到十一号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谢谢我们姚公主。因为我们这个南投县办这个茶博会已经属于国际性，那今年又特地有邀请就是说那个印度的那个红茶齁，就是也有过来这样感受了齁，然后也朝向国际性去走，那我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我建议啦，如果说平常日的话，当然是最近平常日可以过来，因为遇到连续假日的话就是会人潮就比较多哈，有时候 海的话就会比较久一点，这还是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就是最近一样哈，就是像10月3号、4号开始哈，就天气都蛮炎热的哈。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我们的这些好朋友哈，记得要带个水哈，然后补充水分，不要让这个就是去热到。当然每个展馆或者是警察区域都是有冷气的，所以希望大家说很愉快的来这边品完茶，买到自己想要的好茶。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廖志昌，我们的志昌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茶博见哦，拜拜。
1: 谢谢姚公主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谢谢你，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茶博逛逛，买好茶，喝好茶，谢谢，
0: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在今年的2026的台南关田武林大会即将开始咯，在我们的林田记，而且呢要跟着悠悠出任务，江湖有约啊，要相约在我们的林田相见，而且呢我们的武林大会哦，这个是菱角的菱，要揪团吃菱角闯关逛市集，而且来感受我们的

0: 田最有名的是什么？令嘎，好，菱角，好的，但也呢，我们这时候来相约在我们的这整个区域哦，就在关田了，所以呢，不只是吃啊，而且一定要住下来，有这么多的优惠，而且还要串联我们周边的顺游景点。那来到了我们的关田区，当然一定要去找找区长，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台南市关田区黄从贤区长啊，闯进这场武林江湖到底有多么厉害？赶快来让区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咱正声广播电台哈，全国诶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哇，午安！今麦都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哇，我们的关田区很厉害哟。这一次区长为什么要把它武林跟菱角哦结合变武林大会呀？名称就很有画面了哈。有时候大家哈没有听清楚，以为是要来打个武林比赛啊。不过看清楚以后，哦，一定有一些巧思。我们来请教一下区长了。
1: 全国的正声的广播电台的听众哦，大家好哦。大家知影哦，阮关田哦上有代表性的农产就是菱角啦。
0: 嘿。
1: 啊，阮希望哦，哦较侪人哦，搁熟悉阮关田的菱角。啊，熟悉讲啊，咱这个新古耕作的玲珑哦，就是菱角农哦。啊，不过哦，如果单纯哦，在办一个农产品的展销啦，那这个就比较难吸引哦，尤其现在的年轻朋友或是亲子家庭啊。所以哦，那个大家熟悉的这个哦，武林大会哦，这武林大会诶，这个概念哦，融入菱角产业哦，创造武林大会哦啊，所以这个有这样为名啊哦，有记忆点诶，这个活动很有画面，所以我们希望哈。每一位来到关田的朋友哦，拢会当化身做各路英雄哦啊，透过我们这个市集、趣味竞赛，啊，加体验这农事啊吼，啊个这个美食的菱角飨宴，加祈福活动，等等哦，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菱角哦，让大家吼来知道吼哦，这条菱角诶，这个背后吼，其实有很多农民的汗水。啊，咱在地诶土地故事，以及关联独特的水岸环境，安尼啦。
0: 真的，诶，这无讲对不？因为整个感觉上哈，这个整个的活动哦，就精彩。那是哈，今麦听到的朋友哈，一定要跟来，什么安排比较好？我来请教一下咱区长。而且呢，最好前一天就一定要先入住啦，然后来个三天两夜不为过啦，对不？
1: 是啊是啊，感谢主持人吼、哦，啊，给我这个机会吼、哦。咱活动诶，这个诶东江哈，哦，会当对下晡一点吼、哦，会当对下晡啦，一路安尼升到下暗哦。那下晡点半吼、哦、开始吼、哦，阮是贵宾哦，贵宾来报道，啊，两点吼、哦、正式开场哦。啊，现场会有开场表演呐、啊，武林大会启动仪式啦，以及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武教绕境祈福啦，阮贵安宫诶，这个武教绕境祈福，
0: 哇！
1: 啊，希望会当替农民吼祈求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个咱菱角农吼，大家拢足辛苦诶，哦，菱角会当丰收哦，啊过一个好年冬哦，啊，刷来吼、哦、啊，大家可以逛逛武林大会市集，好、哦、认识关田的、我们的关田菱角加工产品哦，啊个有一寡。农特产的产品，
0: 这一定爱。
1: 诶、啊，武林这个菱角的这个特色餐饮啊，哦，各一寡文创产品，哦，啊，所以希望讲啊，这个欢喜，哦，有互动的这个朋友，哈、哦，一旦过来的来挑战咱武林神块菱角林，哦，啊，用迄神块来腌菱角，哦，啊来菱角称重，啊剥菱角，哦，等趣味活动。啊，到下晡五点吼、哦，这是重头戏啊、武林飨宴。
0: 哦，这一定要来
1: 武林飨宴呢，把菱角跟在地的食材哦，办成一桌桌特色的料理哦。所以若要参加的观众哦，我建议大家吼、哦，下晡就爱搞，唔能讲为了要吃，还唔敢来。
0: 但只吃无，唔是吃无个，但只吃无个算无啦。
1: 哦，所以
0: 嘿啦，哎，前一天都爱来多。

0: 挖起来啦，哈、
1: 是
0: 哦！吴先生讲，咱关田区将跟我民宿也是饭店啊，
1: 哦，
0: 有搭配这个游程活动无？
1: 哦，有哦，阮遮吼，这个吼，咱的乌山头水库啊，吼，啊有一间正好的这个湖景大饭店吼，会当来遮住，啊，离阮就近尔，阮这水岸的这个关田吼，这个。很多可以玩哦，啊，可以，也可以住的地方呢，哎呀。
0: 嗯，大家免烦恼啦，对不？我觉得，
1: 对，免烦恼，啊，算的，食的吼，足济安尼样。
0: 嗯，刘小姐讲，这敢有报名的方式啦？伊讲，即马伫咧咱关田区公所遮无看到，伊讲，你迄办都是爱进行报名吗？
1: 哦，甲主持人报告吼，啊，甲全国朋友报告。咱这武林响应吼，采取事先报名甲订票的方式啦，吼，名额真有限，所以阮是希望讲全国有兴趣的朋友吼，一定要提早注意阮关田哦公所的官方公告哦，每道的人数哦，啊伊会到啥会上线，啊个报名的截止日期甲缴费方式吼，由阮主办单位哦，台南市关田区公所另行公告。啊，所以这嘛，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因为目前哦报名的细节还是以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为准，所以不要看到网络上的转传信息，基本上就是诈骗的呀。所以一定要以我们的官网为准哦，就不要说啊看到转传信息就直接汇款或定位哦，所以一定要透过关联区公所的官方管道正式确认之后，活动行程哦也可以洽询。我老爹在点位啦，哦，0972619061，哦，薛小姐安尼，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带家人呐、啊、朋友一起吃啦，我也先建议跟大家吼、哦、要揪团，哦，依照官方的公布的方式报名之后，才能安心来参加。以上。
0: 哦，大家有听到吼，这一定爱记得0972619061吼，你要安心吃啦。哦，胡先说，请问一下，你一道吼几行菜啊？啊，当都是直接到哪里现场吗？现场是伫倒位？
1: 阮这吼一道吼，这个武林响宴一道吼是6000块。
0: 哇、
1: 有11道诶，这个料理有11道菜，
0: 很多呢、
1: 欸。这个安排武林响宴是安排10月17号哦，礼拜六下午诶5点啦。哦，
0: 嗯、
1: 这个，阮是希望讲啊，甲在地诶每一桌丰盛的料理啊，结合菱角哦，这个各地方的食材哦，一次呈现给大家啦。哦，菜色非常有特色啦。哦。我刚刚介绍者有林盘啊，吼、哦，这个元宝，这个那个椒盐酥啦，啊，乌金条啦，哦，沙拉鲍鱼啦，啊，澎湖冰卷呐、啊，冰小卷，哦，啊，还有金钻灵魂鸡汤，这个灵就菱角的灵，哦，啊，菱角百会羹，啊，还有红烧菱角龙虎斑、
0: 嗯，
1: 还有曼菱香鱼。香油饭呐、啊，这鳗子是鳗鱼的鳗呐、啊，哦，哎、
0: 嗯，
1: 这个油饭的料哦，啊，佛跳墙、菱角粽，哦，这这个，那你不爱佛跳墙啊？我内底有菱角，哦，菱角粽，还有菱角双味三明治，还有和风鲍鱼、凉蔬果、泰式河粉、大虾佐菱角、三杯松板菱角，啊，最后一个甜点的对西米露的菱角。这收尾安尼啊，所以对饮盘啊汤啊汤品啊海鲜啊主食啦 啊到主菜到甜点，可能会当食到哦不同的菱角不同的变化诶，这个大餐。
0: 哇，这就好诶呢吼，大家吼爱跟吼0972619061哦，这个是这个
1: 0972619061
0: 对，朱先说哈、哦，你游程呐、啊、有包含有大不？游程
1: 有没有住、哦、
0: 嘿，一共你有含有住吗？
1: 哦，这个游程当然是
0: 一天以我们是以一天为主啦，哎呀，
1: 我爱家里订啦，我头先有讲过，阮家的有这个葫芦皮自然 葫芦皮啦，
0: 嘿啦。

0: 在这个吼，这个这个园区啦，吼，啊，搁有这个乌山头水库的诶宁静，是吧？这个大饭店、湖景大饭店啦，这拢真，感觉你像湖光山色啦，吼，拢感觉真好啦，真适合咱亲子拢来当来遮，来遮，阮迄个希望讲啊，来遮甲阮体验关田的美、关田的文化，哦，关田的菱角，哦。菱角之乡啊，有。
1: 大概哈，我听一点哈。林小姐说哈，那个区长，嘿，关田味较重吼，嘿，伴手礼哦，爱带爱穿上面登去啦。伊讲吼，玻璃的名，玻璃的名有打折不？
0: 哦，玻璃的名一定有打折哦，绝对打到骨折哦。我们肯定这个啊。人进来或出去啊，或出去人进来哦。对了，我们真的是希望哦，全国的观众朋友哦，啊，听众朋友，到我们诚恳的邀请哦，来我们这个武林大会林田记哦，来这个人哦，体验我们关田的各种的美食啦、文化啦、艺术啦哦，这样子嘿。
1: 大概有听到吼，而且呢，当天的活动吼，交通跟那个大众运输啦，那么请区长跟大家讲一下。
0: 这个大众运输吼，活动路线吼，其实阮遮大点吼，我们真的是交通非常方便。你若自行开车的朋友吼，直接导航葫芦皮自然公园哦，你这个葫芦皮哦自然公园。然后抵达后，就是按照我们生产工作人员的这里指引，把车辆停放好啊呢。那个因为活动期间人潮会比较多啦，我是建议大家吼，会当提早出发啦。那买一公阿伯活动这里开始之前，那个抵达哦，安尼可能
1: 我家里买不哦，
0: 比较匆忙。大众运输的朋友吼，我是建议讲啊，先搭台铁到龙田车站，龙田车站搞了，对，五万个五黑的公车，一辆转乘橘色的橘，橘十号或是橘十之一号公车，伊的，开到黑的葫芦皮自然公园，直接下车，这路程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五分钟左右而已啦，五分钟啦，哎呀，所以说哈，如果活动当天有交通管制哈。还是讲啊，有很车停放接驳等等哈，应该还是要以主办单位我们关联公司的公告为准啦哦。暗时啊，尤其是咱参加武林响宴的朋友哦，你若要饮酒哦，若讲要饮酒啦吼，我是喝酒不开车啦，我是建议你讲吼，先规划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还是讲接送方式哦，安全回家哦。第一啦，最重要安尼。
1: 真正那卖开玩笑吼。最后呢，那嘛请区长吼来大家吼倒小步哦。咱的活动哦是几号？我知影有两天啦，会使算啦吼。啊，搁有呢，有啥物特别爱住的地方哦？啊，搁有人讲迄绕境，大家吼，即嘛知影会使到参加无？
0: 绕境哦。绕境当然，阮是希望讲，你若讲有时间，阮是希望讲会当来做些绕境到老爷啦，吼，这个祈福啊，吼，安尼母轿安尼许会当祈福啊，吼，会当甲咱阖家平安啦，咱亲子家嘛是真适合亲子来遮游戏啊，吼，这趣味竞赛啊，吼，丁丁啊，带小朋友来遮佚佗。所以若亲子家庭来参加吼，阮是讲很推荐，就是说吼，可以让唔是讲惊看舞台的表演啦，可以让吼，或者小朋友、大朋友会当做 DIY 啦吼，会当去踩菱角，或是说透过菱角来称重剥菱角趣味竞赛了解讲咱迄个大小朋友了解讲这农产品一对产品到餐桌上的过程啦。也当家长把这次活动当成一堂的这个户外的自然教学呢。咱小朋友知道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啦吼，他来也让习补啦，也让珍惜啦吼，葫芦皮自然 生态公园它本身就有水岸还有自然。

0: 观，哦，会当接触诶户外环境。嗯、啊，而且吼，阮观点除了林高以外，阮阁有一个水蛭啊，水蛭、嗯、哦，这个水蛭鸟，水蛭鸟是阮诶这个哦，阮家诶湿地吼、哦，
1: 嗯，
0: 全国唯一吼、哦，啊就这个护育成功诶，哦，啊保护到做好，啊，定义是阮的饲鸟，台南市的饲鸟，
1: 没错，
0: 叫啦。
1: 嗯，
0: 啊，阁有阮家诶农田吼，诶亲子诶文化园区哦，啊，这带小朋友，然后差不多诶，这个五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哦，来算个如何来得好，我有哪有带阮孙去算袂好，做个算诶。
1: 嗯，大家有知影吼，就吸引大家，所以呢，咱都爱相约伫咧咱观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以及这一次我们的台南市观点区公所呢，共同这个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崇贤区长哦，让我们大家呢休就来武林大会哈、哦，来加领岗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观点区的魅力，我们就相约观点见哦。
0: 谢谢，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好朋友哈、哦，让啊莅临哦，光临我们观点区来享受哦，来体验哦自然文化哦，水质啊，还有水岸哦，这个哦啊这个还有菱角一些相关的农产品。
1: 嗯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又有看这一句，应该是说这个偶像剧啦，或者有一些这个剧情呢，会有一些这种片中片尾，该死的冷战，这是李英红的那个法兰黛乐团他们带来的歌曲，我忘了是哪一部的片中诶，然后他就是那种这种很交战的那种戏情。剧情的时候，他就有这一段音乐，所以呢，就蛮多人感受到。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陈伯清，我们的伯清检察官哦，一下这个题呢就要来讲到了，就是台股创新高啊，你上车了吗？好好，股市热，诈骗也升级哈，这个假投资 AI 名人到人头账户，今天呢要让伯清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你看得懂

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又怎么避开好误触房网。哦，尤其是最近台股真的很旺哦，你有忘掉不？好，待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哦，今天由台北地检陈柏青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台股创新高，你上车了吗？其实哦，上车了还没关系，小心哦，这个赚钱梦变成诈骗陷阱。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钱怎么被骗走，又怎么避免误触法网？尤其最近台股稳旺，你跟上了吗？好，我们打开手机看到全部都是昂昂啦哈，这个身旁的分享。获利，甚至听到有人靠这个 AI 赚啊，赚了好几桶的金，甚至呢工作也放弃齁，自己独立。好，这个产生了一个念头，你会不会想说我也赶快上车啊？提醒大家哦，股市越热啊，这个诈骗集团越锁定你哦，这个绝对不可能错过机会。以前的投资诈骗来说哦，可能对于陌生人拉你进群组，然后什么老师带单啊，保证获利啦，齁，但是现在太精致了，齁，从之前的这个知名企业家名人到 AI 生成的声音影像，甚至到伪造投资平台，甚至还有实体，你怎么办啊？齁，值得注意的就是哦，不是被骗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贪图小利哦，所以呢有时候还不小心帮人家领钱代收款，最后就变成诈欺的洗钱案件其中一个被告。所以今天一下庭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柏青检察官呢，从检察官第一线侦办案件的角度哦，让大家了解这个诈骗到底有多会变。好，提醒大家投资可以追求好，但是呢千万不要拿法律跟人生去赌。好，因为这个赌局你永远不是赌徒，好，你是徒，好，用台语来讲。好，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台北地检陈柏青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刚刚哦，我们就帮这个柏青检察官说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顺便看了下面蛮多个问题哦。不过真的啦齁，很多人真的是尤其是年轻人哦，就觉得已经赚了好几桶金，我就可以来放弃很多事情齁，包含了工作我就专心啊，这个一专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台股哦屡创新高哦，财富哦真的效益明显啊，台股屡创新高对于诈欺犯哦真的没有影响，还是很大的影响啊！怎么可能会是我嘞？我们这种咖哈、哦，来最近呢，这个走势，这个应该是说近期的台股走势哦，真的很强。不过呢，以这样来讲，真的要特别小心，对不对？是吧？
2: 哎，是，
1: 嗯，
2: 刚刚那个主持人有说到所谓的财富效应嘛、财富效应就是说哈、哦，虽然你可能身上有那个股票或是房地产那些有价。资产啊，你还没有卖掉嘛？你就会觉得说啊，我的股票涨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有钱，然后就会去多花钱这样，或者是说你就去开除老板这样，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有时候可能看到昨天美股上涨，我会今天早上不太想上班，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嗯，
2: 啊，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说哈，会也是影响到我们目前的诈骗类型啊。那我这边就是有稍微要去看一下我们警政署通报的那个115年的一月到七月，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那种诈欺案件破获的方那个发生数的一个方法哈。
1: 嗯，
2: 最主要就是说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起来就是那个假网路买卖，就是那个什么假网拍啊，
1: 嗯，
2: 还有那个假买卖啊哈，
1: 嗯，
2: 其实就是有明显的上升啊，就是说从假网拍从去年的两万起。就是从去年大概多了10000多件，也是说到今年27000多件，
1: 哦，那个
2: 投资诈欺反而是下降，从去年大概将近4万。

0: 冠军下降到今年的19000多件。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那个什么色情应招大台有明显的在机上有上升大概20%左右了。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那个因为财富效应的明显上升，其实那个还有我们的政府啊，有大量宣导投资诈骗的手法哦。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是民众因为他们可能股票上涨啦，或者说你房地产上涨啦，那你就会说啊，那我就可以有钱啊，多买东西，或是多出去玩。那你可能就会在网络上买东西嘛，那它就会造成说那个假网拍的一个杀机的方式比较多。那当然因为你也有钱了嘛，那你自己可能本身有投资嘛，那你就不会太去接触说一些什么，
1: 也不会太在意
0: 投资诈欺的方式啦。对，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而且是在这种目前的财富上升的情况之下，然后那因为以前的投资诈欺啊，应该都是现在的投资诈欺大部分就是叫你说在群组里面要你投资，然后再会把钱跟你说后一个人什么外务员就跟你收钱，那这种诈骗金额都是会比较高，通常就我们的实务经验来说大概都是数百万到数千万元都有。但是呢，如果是假网牌或是色情应招诈财，通常就是几万块到几十万块，那就以财损的方式一直也是蛮有效益的啦。那就学术上来说的话，这个也是因为每个人如果他有钱了，那有钱了之后，那他就可能不太会说啊，我因为我可能我很需要钱，我就去网络上找什么广告要去赚钱，然后不小心当了车手，或者是说因为我要投资什么的，我小孩子需要奶粉钱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以后退休需要更多的花费，那我就去做了一些可能比较不合常理的投资，就会诈骗集团受骗这样。
1: 是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不过倒是哦，这样子的一个全民风股市哦，而且呢我们发现哦有一些风险啊，尤其是呢最近哦，这个对于诈欺犯罪哦，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他会对了很多的族群，然后他有很多的方式。好、哦，刚刚呢，我们这个检察官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轻忽哈、哦，不要认为赚了一桶金，或者是可能一点点的这个毛利，甚至呢一点点的红利，就觉得很开心哈、哦，就把你的老板给 fire 了。不过倒是哦，最近在网络上呢，还有就是一般的电视媒体哦，常在讲到四代同堂，这个也是刚刚在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下面讲说，用这样的一个四代同堂哦，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对于很多人哦，年轻人可能很懂，可是问题是中途加进来的这些投资者，他真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那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也是我们目前就是金管会都在目前在
1: 一直在
0: 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哈，所谓的四代同堂啊，
1: 提醒大家，
0: 就是说，就是一个是房贷、车贷、信用贷款还有股票融资四种贷款加在一起叫四代同堂、啊。当然不是说很多会四代同堂，但是其中有往往有一两项之类的啦。而且再加上我们目前的股票累计开户次的人数啦，已经达到我们全台湾人口的60%以上。那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台股在涨啊，不只是外资，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科技业或者半导体业很生猛的发展，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国内的资金也慢慢在集中在这边了。那尤其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开杠杆什么的，那开杠杆其实最大原因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 FOMO 的心态了，就是会觉得说啊，我这赶快上车就来不及了，我就不趁现在赚一波退休，那之后赚不到了怎么办，那可能就会开始去提高杠杆啊，尤其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一些房价或者物价，还有薪水的比例啊，很多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可能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够在
1: 才能赚到
0: 之类的、
1: 啊，
0: 对，那大家就会很紧张。但是这个是有风险的啦，毕竟你开杠杆就是去做超过你能力所及的事情，而且很容易因为缴不出保证金被断头。那当然断头的后面我们会再影响到什么违约交割的问题，因为断头是不会违约交割，因为你还没有违约交割之前就被断头，你强制的股票就强制被卖出了。对，那这部分当然我们国家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国家不像是那个什么有关于那个什么开杠杆的那个比较有名的两个例子，是在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 OpenAI 的前研究员 Leo Poliakoff， 那创立的基金在开了4倍杠杆，在今年7日被清算啊。另外就是有个韩国的时候，韩国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股市在疯涨，他们的国家政策就开始说啊，因为国外有一些针对杠杆的个股的 ETF， 那发现很多投资人，他们国家投资人因为有人，他们 韩国

0: 轻人比我们台湾年轻人更辛苦，对，
1: 欸、对，
0: 他们年轻人是想要翻身，
1: 嗯，
0: 跑去把钱投在国外的那些杠杆的个股 ETF 上，
1: 嗯，
0: 那他们的政府就说啊，你与其把钱去丢在国外，不如丢在我们国内好了。然后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开始用这个动，尤其是那个三星海力士的那种全职股的两倍或三倍。或三倍的杠杆，那个个股杠杆 ETF 啊，
1: 嗯，
0: 可是这个会有就会有风险的，因为它会有每日再平衡的，会放大股市的回馈的循环和卖压的风险，那就产生许多的社会问题。那之前就好多次熔断都这样。那当然，我们台股目前是因为没有那个核准这种个股型的杠杆 ETF 啊，大部分的人借钱，就像是说可能是在投行，可能他就是买0050啊，或是买一些全职股，那比较不会有刚刚这些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说，你不能够说就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了，因为很容易被断头，就造成影响自己的生活。影响自己的生活呢，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影响自己生活，就产生社交效应，你就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不实的诈骗信息。
1: 嗯，真的，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人，这个不了解，然后也是跟着走了。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等于是跟团，我常常在讲说怎么在跟团呢、啊？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一般来讲、哦、就像刚刚解释的，还有就是说，有时候真的、哦、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一般来讲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跟风险哦，以免哦违规。好，或者是这个违约交割，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违约交割这个四个字也不是那么的懂。如果你一开始有在玩的还了解，你若是半途哦再进入的话，可能你都不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就觉得说投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稳反正如果说赔了就赔了嘛。可是有些人是就像刚才讲四代同堂，他是全部压然后又去借贷。哦、这又碰到违约交割就很惨呢、欸。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哦、那关于这部分、啊、我们所要讲的，那现在以下要讲的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啦，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因为在投资学上面的现代投资理论呢，它是上面是讲说，很多我们现在讲的那些追踪指数的 ETF，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发展过来的。那所谓的现代投资理论，就是说理性的投资人呢、啊，会在一个数种相同报酬风险的资产下选择风险最小的一个投资组合了。那以前会用这个理论来组合，大部分就是股债基金啊，就是说、哦、股六啊、债四啊之类的。但是目前来说啦，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些什么第三关键技术的资产的资产，那个用债券或第三关键资产的股票了。也就是说，可能 A 涨了，然后 B 跌了，而你同时买了 A 或 B， 那的话你的风险就不会那么高，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在我们台目前的情况之下，有些新的研究啦，就觉得说债券的投资报酬率啊，在长期来说还是会输给股票，所以到最后还是建议大家都买股票之类的。那当然这个目前这个研究还是在 going on 啊，对，那我们还是在静待它的发展。那只是说目前就是有我们比较常知道，就是说投资的话就是要分散风险的话，目前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比较好，对。那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什么个股的那个全职股的两倍三倍利息，那就是很危险，因为它是个股的风险再加上开杠杆的风险。那同样你如果是已经有分散风险再开杠杆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是还是不建议啦，对，
1: 我们也真的不建议。
0: 对、嗯、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啊、就会导致说、啊、我们会建议说，那我自己的情况啦、啊、不是说建议，不是个人投资建议啦，对，就是说可能大部分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安稳能晚上睡得着的话，就是买那种追踪指数型的那种大盘的，对，会比较好啦。就是避免自己就是需要突然这个股票跌成这样，我没钱了怎么办？那我就是必须要去筹钱。那筹钱的话，可能不小心就会误触到这些一些诈骗的陷阱。对，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关于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关于违约交割的部分。
1: 嗯，
0: 那最后就是我们讲到违约交割，因为我们台股是采 T 加二交割制度啦，就是你在股票成交之后的第二个营业日上午一点前，然后必须在你的交割银行账户，然后那去把这个钱准备好。假如说我今天买的话，那我后天的早上十点，那我可能我就买了10万块的股票，我就是要把10万块丢进去里面，让它可以去扣款。所以我今天可能已经先拿到股票，可是我只要后天我才需要把钱交出去。那这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啊，我不是要在这两天内把这个钱拿出来，我就不会违约交割嘛。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你搞不好就是这两天拿出这个钱，然后或者

0: 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自己有人玩当冲，你知道，就是那种当日交割。那当冲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当冲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先买进去，然后结果它涨了，那我再把它卖掉之后，那我只要缴这个其中，我就是说，我涨的话就可以赚钱，然后我就要缴里面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那种手续费而已。如果它这个从10块涨到15块，那我就赚了5块钱嘛，那我就是拿了5块钱之后，我就是另外缴钱。但是呢，如果我是赔了5块钱，那我也要缴5块钱就好了，我不用说真的去交割那个股票。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你在当冲的那一天，那东西你是卖不掉的，例如说那种无量下跌，就是说这个以前那个川普的解放日的时候，你东西你就是股票就是卖不掉，然后你买了之后突然开始降价，那你就必须说到最后你就必须要去卖或是买这股票，你买了之后你就是在2天内你要把这个钱抽出来。你就不是说你只要说我负责亏损的钱就好，而是要把这张股票全部吃下，那就很可能会产生违约交割的问题。那违约交割的话，在民事责任上可能会有7%保证金啊，你的证券商会不会冻结或注销啊，那你会在廉政中心影响你的那个重大信用不良记录，那不良记录就会影响你以前去办信用卡，你申请贷款，这些都会有影响，你几乎没办法用信用卡，那其实就跟那个你可能有一些诈欺的钱可以感觉很像，因为他请就那个廉政中心，你就是诈骗那个投其他的投资人嘛，就是不付钱嘛，这个类似的情况。对，那可能他们就会查封你一下不动产啊，你的扣押你的存款，或者是你扣，会向你的公司去说，你每个月要缴多少薪资这样子。那如果啦，被认定是有影响或影响，或是剧烈影响或是影响交易秩序的话，可能会有3年以下或10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还有并科1000万元2亿以下的罚金。但通常这种一般的散户啊，是不会因为这样子恶意违约被有刑事处罚，因为一般散户大概就是几张，也不会有多少钱啊，所以不会到影响市场秩序啦。一样还是会有民事和行政的责任，那这点是大家要注意的，可能会影响以后要借钱啊一些信用贷款的风险。
1: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用2分钟哦来接一下这个白小姐。她说，如果假券商、假客服、假 APP 怎么辨识？因为明明很多人哦都知道回馈上，很害怕被骗。她写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讲说，现在的平台哦真的很像，就是说每天都有很多那个获利数字。她说想请检察官从案件的经验，怎么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失去警觉？
0: 像这种假的 APP 啊，其实在我们侦办这种假投资诈欺的情况之下的情形也是蛮常见的啦。那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这个获利，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啦，像我们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当然是不好这样讲，但是我自己个人希望说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投资看看，就是你大概会知道说正常的开户是怎么样，那正常的投资的风险是怎么样，那正常的获利应该怎么样。那些假的 APP 的获利会不正常的高，那你就知道说，有时候那种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觉得好像不是真的事情，它就真的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另外你如果真的已经用了，然后你会发现说，我要出金，我基本上我没办法出金，它会让你缴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察觉到这是诈骗。对，那可能你之前有些人会有不甘的心理啊，就是说，我已经投了大概几十万块了，然后我现在为了要出金，然后我还要再多付钱，然后这就是又中了他的陷阱。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大家就要赶快止损，说，这个是有问题啦，正常的一些股票交易，你要出金就出金啊，有赚钱就赚钱啊，为什么需要限制我出金呢？所以我现在给的建议，第一个是希望你自己平常的时候要有一些投资的知识，比较能够知道说分辨哪一些可能是假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是这种出金或者是说他的手续啊，对你不正常的要求你继续付款的话，那这个很可能就是利用你那个沉默心理的心态，就是说就是想要干心的心态想要继续碰。那如果这两种情，如果有这个第二种情形的话，那肯定大概都是诈骗，那赶快就要止损这样子。
1: 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来陪伴大家解决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台北地检署陈柏金检察官了。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发现一次被骗，不要怕丢脸也不要汇款第二次追回款项诈骗这个麻烦注意一下，不要自己来请165好不好？希望大家理性投资，安心的守住自己辛苦的钱，也要非常谢谢柏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1: 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
1: 下车时

0: 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2: 5 6 3 2 8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我们的讲官哦，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最近的股市真的是开红走红啊，还是投资者要特别的注意哦，辛苦钱血汗钱啊，都好好的要特别注意一些小小的陷阱。好，回到了又有30秒呢，我们要来看看哦，马上就要寒露了，有些禁忌哦，有些听众朋友在问到尤其是呢这个体弱哦，或者是有一些吃东西的习惯要有点小小的改变了。10月8号哦，也就是后天哦，下午2点30分就进入寒露的节气了。那么白露后呢，这个天气哦就转凉，所以开始就有露水，一直到寒露。那露水日多呢，气温就会开始低，人家讲到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虽然我们现在是暖冬，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十场秋雨呢，好穿棉呐、啊。古云说到这个云从足生呐、啊，就是脚临西藏哦，是最远，但是血液供应是最少，再加上我们那个脂肪层薄，所以保温性能比较差，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手脚冰冷？好，很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特别是抵抗力弱的，譬如说家里有长者啦，有 baby 啦，好，所以寒露时间呢要注意的一些保暖还有防寒，好，就是注意感冒。那另外呢，也不要再穿这是夏季的凉鞋，以免哦那个寒从足生啊，哈、哦，就是那个冷啊，就从你的脚底这样子往上爬。要舒适的鞋袜跟保护你的脚部，防止一些寒气入侵。所以古人说到这个，古云说：“白露身不露，这个寒露脚不露。”就不露出来的意思哦，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燥邪最容易就是伤肺伤胃哦，所以寒露呢，养生的重点就是养阴烦燥哦，就是火，就比较燥气的那个燥，然后润肺滋胃哦，同时呢，也可以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哦，来过度的劳累哦，消耗自己的一个精力。那么当然呢，今年的寒露呢，健康注意哦，要特别小心，就是因为抵抗力还有一些流行病哦，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饮食，适量的做运动，增加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不只是肌耐力，甚至是我们的抵抗力哦，留意一下腹部的这些毛病哦，注意卫生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食的部分，因为秋季进补哦，冬令打虎。哦，这个是常常在讲到的。好，注意不要无病进补哦。这个虚实不分滥补哦，虚者补之啊，不是虚症病人不宜用补药。所以一般人呢，食补可以选择像什么白菜、萝卜、莲藕啊，加入一些鱼肉做成的汤哈。像我知道这个外省人最喜欢做那个花生鸡爪汤。好，或者是莲藕排骨，萝卜排骨都是很温补。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并非一定要你大鱼大肉哦，就是平均好均衡一下。那养生在这个时候润肺生津的话哦，通常都会叫你吃一些，譬如说中医的什么百合、大枣、红薯、枸杞、南瓜、雪梨、柿子、香蕉、胡萝卜、冬瓜、银耳、豆类、菌类。然后刺激性的这个辛辣齁，就少吃一滴滴齁，像我要我不吃有点小难齁。所以呢，在这个天气呢，干燥齁会常常会口渴、口干齁，唇燥会嘴巴脱皮，那个叫做秋燥病齁。所以你可以多吃点水果，喝点温开水、绿豆汤、豆浆、牛奶，这些齁都可以来补足。那少吃一些冷饮齁。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含盐量较高的，像腌制品，什么咸菜啦、酱菜啦、笋干啦，辛辣就是不要过多。好，然后还有含那个气，好，有些人喜欢喝啤酒啊、汽水啊，齁，就是凉茶、凉水哦，尽量就是用温和一点的。如果你出现了那个牙龈，就是表示你上火了。那穿衣的话呢，基本上就带一件薄外套。那当然养生齁，这个基本上就是保持你的室内通风齁。秋天呢，早起的人呢要注意就是血衰齁这些问题齁。如果说你起床齁可以舒展一下再趴起来会更好，要记得齁，这些都是在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我们常常碰到的，只是不大了解齁。而且这个时间很多漂亮的地方可以去走走齁，这样赏秋菊啊看看很多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这才是最重要的哟。好，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哦，那最近呢，这个光署也出了一本阿里山管理处策划的部落旅游专书，叫做《岛屿之心原色旅行》哦。它主要就是诠释原住民族文化的一些旅游指引，那也获得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推广性文献书刊优等奖。那这本书呢，主要就是带大家进入了部落，然后理解这些文化，会诊了全台哦，大家旅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些记忆，那还有一些部落的食宿游购行，
那除此之外呢，可以认识他们的民族性跟山林跟

0: 观光圈携手了航空旅行平台和、通路、把这个千万加码的旅游优惠、来吸引国内外的朋友，由西拉雅管理处、这边呢、来做一个主导。那主导呢，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跨国好、怎么样来让国外的游客跟我们国内游客了解我们当地在西拉雅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的风土习惯、人文，能够呢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整个西拉雅。那当然西拉雅呢有山好，那但以靠山为主呢，有很多的不管是咖啡啦、茶啦、人文啦、温泉啦，都是适合大家这个时节哦，尤其是秋天哦，非常适合到我们的西拉雅去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哦，这个国际连假哦，这今天开始哦，已经到处有一些，如果你要来到了正声广播电台的周边的朋友哦，可能要特别注意，我们是在重庆南路襄阳路口，但是有一些路口呢是有管制的哦。那么另外天气呢，这边呢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维持偏热，下周日东半部呢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哦。好，请大家要小心，这三个台风会不会有影响？还没哈。那么这个叫彩云、诺洛跟小熊这三个台风，那都不是朝向台湾哈，至今呢还没有离开，但是一直在转。好，有没有生成呢？我们慢慢的观察。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模式，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也就是7号到9号哦，在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朗的，偶尔会有零星的雨，全台的平均温度已经降到20度左右，而且日夜温差大，一定要带一下薄外套，不要感冒了。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阿里山咯。

0: 悠悠告示牌。
1: 跟着悠悠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到阿里山的四季茶旅，一山四十茶旅生香哦，来寻香气。这一次呢，我们首创了一个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妈祖还茶、宝贝绝选年度的平安福茶，很特别吧？一山四十四季都有新玩法。不止喝茶，一年四季有值得大家到山林旅行。但你知道吗？阿里山的茶其实跟我们的四季换上不同的风景，茶气香气都不一样。春天我们到山里品茶，夏天一定要喝茶看星星，秋天呢就要到山林里面来做茶席，冬天有限定的茶旅，你看看多棒。这一次的四季茶旅已经第九年了，大升级，所以今天呢要带大家呢玩透透，了解整个四季茶旅有什么样新鲜的玩法，吃什么喝什么体验什么，可以怎么安排，那当然就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咯。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说到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而且也预告了哦，这个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而且包含了阿里山 EasyGo，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买之外呢，其实这个呢已经推动了非常久了，第九年，等于是从2018年对不对？哇，太可怕了，我们赶快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策略跟创新点到底在哪里呢，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2: 是，那我想阿里山的茶过去就非常

0: 常的有知名度。
1: 嗯，
0: 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办茶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过去也训练了非常多的师茶人，那结合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那利用我们的山林景观跟在地的特色，来透过一场每一场的一个茶会，逐步累积属于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品牌。那今年最大的突破其实是在于说我们是在既有的品牌的基础上面再进一步推动创新跟跨域。那创新的部分今年很特别的，我们推出了阿里山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我们的妈祖选茶以及乡民四虎，让茶旅从山林茶席延伸到城市餐饮跟信仰文化，那串联的茶农餐饮品牌宫庙跟地方的产业。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茶席走进人民的一个生活中，那从单一的活动走向跨域的品牌让累积9年的茶旅品牌持续创新。那也当然希望更多不同的族群透过这样的茶的文化来认识阿里山。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咯，感觉上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升级版，而且呢是可以普及到让大家感觉到很高级齁。而且这次推出的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哇，变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哇，听说这个都有跟我们在地跟餐饮跟很多的来做一个合作，而且还可以体验产地，对不对？
0: 是，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跟了4个城市的一个业者来合作包含串联的台中、嘉义、台南以及高雄四座城市共14家的特色的餐酒品牌，用阿里山四季茶来作为创作的一个灵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今年首度来发表。那我们就利用它的春天的部分例如以台中来讲它可能就是我们用春天的一个氛围把它融入进来，那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在台中合作的这些店家包含飞都与风果那还有那个南区抱歉哈南区那，然后那个托队这样的一个店家来合作。那基本上我们用咖啡夜茶，这个是春天的一个特调。那一路往南走的时候，那就会来到我们的嘉义那嘉义也有几家的合作店家，包含甲旧餐酒馆他的爸，还有电影圈餐酒馆卡加利美式餐厅。那这一个嘉义的一个城市呢，我们是用红茶但这个是用融入了夏天的一个茶饮那其实这些的春夏秋冬的茶饮就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今年的年底都有合作。那所以听众朋友到不同的城市就可以品尝不同季节的一个茶饮。那台南的部分就是用金萱茶融入，那这个是代表秋天的一个茶叶。那冬天呢要趋近冬天之后就是乌龙茶，那这是我们冬季的一个代表。那这个是在高雄这样的一个高雄城市里面那有几家合作店家，因为店家太多，那我这边问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网页官网，然后去搜寻这样的一个合作店家，然后可以去体验春夏秋冬不同的一个风味。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您刚才讲的话如果要自己选择的玩法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年龄层或者是说家族型的您来做一个推荐会比较快一点，然后也是一样是在阿里山 EasyGo 来购买吗？
0: 基本上我们这些店家都会在阿里山 EasyGo 做一些销售。那这些销售方案其实听众朋友上网其实已经多年以来的一个 EasyGo 这样的一个销售的通路，其实都会把阿里山的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食衣住行的店家就是食宿游购型店家都会把它整合，那也会有跟旅行业来合作。那其实基本上只要听众朋友上去看的话都会看得到。那现在已经是秋天嘛那秋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一个品南湖茶我们刚推出来，那今年就是特别把阿里山茶跟妈祖信仰文化来结合，然后选了一个品南湖茶 那这样的平潭湖茶的一个发想，其实就是希望让阿里山茶不只代表产地的风味，那也能成为传递平安跟祝福的一个媒介。那今年首度携手新港奉天宫，让阿里山的茶产业跟妈祖的信仰文化结合之后，那也邀请我们茶农用他自己年度代表的好茶来进奉。那经过遴选后，由六家茶农进入最终的决选，那也透过传统的法规形式选出年度的阿里山平安湖茶。那这个活动已经刚结束，那其实也选定了我们的今年的一个平安湖茶。那听众朋友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去感受到阿里山的风土，那茶农的心意，那以及我们妈祖的祝福。那我们希望借由茶产业加上信仰文化加上观光的一个跨域合作，让我们的阿里山茶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那其实这时候来阿里山呢，因为秋天了嘛，好，那像我们二元坪的步道，好，那这条步道上去之后，也会看到很多我们的茶农他的茶田，那其实相当有层次，那也非常的漂亮。那这时候来体验我们的步道系统，其实是最好不过的。那1000公尺以上的阿里山，基本上整个外面的一个环境哈，有时候就会有雾气哈上来。那这也就是说，1000公尺以上的茶叶，那个经过我们的这些水汽啊、雾气的一个洗礼，其实也能够让我们阿里山的一个茶叶非常的甘甜，这是它的一个地质的一个特色。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整个嘉南平原可以眺望嘉南平原的一个美景。那有更多的摄影的一个很多的摄影的一个专家都会来到我们二元坪步道这边，然后停留非常久，就是为了拍非常漂亮的琉璃光的一个景致。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如果秋天的时候在阿里山，又可以看到不同风味的一个阿里山的特色。
1: 是，吴先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尤其是配合妈祖这个平安符茶哦，他是怎么去订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今年有安排就是所谓的2天1夜或者是游程的部分吗？
0: 嗯哼，其实这一个平安符茶的部分是我们会选了之后，我们其实就会购买一些来当成是阿里山湖茶的一个伴手礼。那相关的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届时再请听众朋友再来关注。那因为这个随时关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
1: FB，
0: 那相信后续的一些对，因为才刚选出，那刚选出之后还没制作完成，所以相关的一个发放的那个情形现在还没有公布，好的，请听众朋友
1: 再耐心等一下。没错哦，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哦。那当然来到阿里山不能只是喝茶呀，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可以呢，尤其是秋天，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型的自然教室。我们有森林，有瀑布，有竹林，有云瀑，有萤火虫，有黄头鹰，还有这个紫藤等等。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顺游啊，很值得大家来去排程啊。丁先说如果说自行开车的话哦，然后又搭配了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地图，他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风味地图是电子地图还是说实体的？然后
0: 刚刚提到的风味地图就是我们提到的合作店家啦。
1: 他说在哪里可以看到。
0: 对，那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
1: FB，
0: 因为它的合作的时间就是从今年一直到年底。但是我要先说明，因为我们是以四季嘛，那所以春季的合作店家他应该都开发好了，夏季的也开发好了，那秋天的跟冬季的那就请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那因为冬季茶会是在12月5号，那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分享，
1: 先说明一下，
0: 对，我们应该是在茶会之后，那就会有一些那个公布。那至于说相关的14家的业者，其实都是一直合作到年底。那听众朋友就以春夏秋冬的季节性你想要体验春天的，这时候都可以到台中。 你想要体验夏天的就可以到阿里山，就到。

0: 嘉义保险嘉义市啊，那这边有合作店家。那如果是想要喝秋天的金萱茶，那就到台南啊，这些相关的合作业者都有公布。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啊，那再到高雄啊这几家合作店家里面啊去品啊去品名我们的冬季的一个特色。那其实这个都是有经过那个跟店家合作之后去开发的啊。那这是今年首创，其实老实讲我自己都还没喝到。
1: 真的，
0: 我自己也会找时间去品尝看看。
1: 真的，而且那个喝起来都感觉真的很棒哦，尤其今年的特别亮点就是妈祖选茶，乡民四福啊，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有用故事性的，而且呢，从台中嘉义台南一直串到那个高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嘛，对吧？
0: 是因为讯号有一点点。
1: 听不到啊、
0: 那个。对，手机听到有些，
1: 是，
0: 抱歉有些听不到、
1: 哦。宋先说，请问一下哦，就是他们有看到阿里山林业铁路也有规划嘉义到奋起湖，这个也是不是搭配我们的活动？
0: 林业铁路的部分，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些本来就有它开启的路线，好、哦，林铁，那它有湖深号、许悦号，好、哦，那这两条路线基本上都是由林铁处他们有委托了合作的业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搭乘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网络上去
1: 查询。对
0: 对，因为他们有合作的旅行社。
1: 有，他说因为有包含住啊。
0: 对，那这些应该都是他的配套，就是旅行社的合作方案。那建议我们的
1: 听众朋友
0: 可以到机构里面哈去看一下，那当然也可以到林铁的一个网站哈去看一下。那这个部分他们都是有相关的流程包装，那也有合作的一个旅行社的，那你们都可以去那边啊去了解去洽购。那据我的了解是说，他们每一个列车他们有些搭乘的民众他们会购买不同的产品。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它不是很单一的、哦、它是有它的一个方案
1: 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哈、哦，这个就因为这
0: 是
1: 不是属于阿里山管理处的哦，那这就都是它只是说都同样在这个辖内的部分，好、
0: 哦，是，
1: 对，
0: 我
1: 们现在
0: 当然
1: 我
0: 们有一些合作方案，今年我们的我们今年哦就是20周年嘛哈、哦，那个神木下婚礼其实就有跟。我们的林铁来合作，那也有选了胡生浩，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今天要
1: 讲的主题，
0: 对，
1: 没错，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搞混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那其实秋天凉意就是渐渐有了，就是早晚温差很大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来阿里山山旅游的时候，就记得要加线比较加一线薄外套，但是怕冷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带厚一点的啊，因为它温差变化真的大，尤其是你上山之后1500公尺以上的地方，像奋起湖啊，甚至进到阿里山游乐区啊，都是非常温度比较低的啊。就请听众朋友要注意。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副处长呢来感受一下一山四十茶旅生香，我们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

0: 至十一月二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出。

0: 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明天我在你身边》，那这也是电影《危机航线》的片尾曲。好，那就是这是他2024的歌曲哦。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危机航线》啊。但是既然放到这首歌呢，讲到《危机航线》我就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哈、哦？已经过了几天了哈，前一阵子真的是这个 FB 上面都在洗版哦。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哈。然后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很紧张哈。那当然，它直接就是一个电影剧本了哈。然后现在网络上的用语常常都会讲说，哦，连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但是它真的就是发生了。这就是那个前一阵子哦，有一个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 FLE1073 班机，它在平稳飞行数十分钟之后，接下来毫无预警的就脱离航道急坠，不到30秒的时间之内哈，高度就急剧下坠近14000英尺啊、哦，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它是直接下坠嘛，就失去平衡，所以客舱里面的物品就倾倒啊，然后接下来警报就叫了哈、哦，然后当然就是现场就一阵慌乱啊哈、哦，那个呼喊声或祈祷声交织成一片哈，啊、哦那在现代的航空规范之下，驾驶舱那个厚厚的防弹门是一道钢铁的结界哦。那后来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类似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恐怖攻击呀、啊、劫机呀、啊、什么之类的哈、哦，所以就变成说那个要去驾驶舱的舱门就非常的坚固哈、哦，它就是一个钢铁的结界。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只要门锁从里面扣上，好、哦，那个客舱后面的170几名的乘客对那个前面的哦，开飞机的你就没有办法进去啦，无从介入啦，哈、哦、啊，本来是要防恐攻的，哈、哦，也是恐攻之后才开始变成这样的，就没有想到哈、哦，现在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哈、哦，就是那个副机长打机长，你知道吗？哈、哦，哦，所以呢，就是等于说这一次的事件呢，就是在这个机舱之内齁、哦、副驾驶突然失控袭击齁、哦、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他就直接被副机长齁、哦、就是弄到重伤齁、哦、然后意识迅速涣散齁、哦、可是呢很厉害哦，他即将陷入昏迷的最后几秒齁、哦、他凭着他的职业直觉齁、哦、用他颤抖的手指摸到了操作台侧边的紧急释放开关齁、哦、然后呢电磁锁就解开了、哦、我跟你讲还好有解开，因为解开之后、哦、就让这个在飞机上的100多条生命、哦、在绝境之前打开了一道生机、哦、然后门锁弹开的瞬间，客舱前排的安全带扣环接连响起、哦、那面对异常俯冲的客机，大多数的人本能、哦、就是抱头等待命运宣判，好，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是飞机失速俯冲，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些防灾影片之类的齁，他就会说啊，扣紧你的安全带，然后如果那个上面的呼吸罩掉下来之后，请先保护好自己再去照顾小孩，就类似这些的嘛齁、哦、所以大部分都是会在座位上嘛齁、哦、可是呢在这一班飞机上面坐在前方的乘客海云呢，他没有犹豫，他直接扯开安全带齁、哦、然后最厉害的是你知道那时候飞机已经在失重的状态之下，意思是说没什么好行啦齁、哦、他等于是顶着失重的状态往驾驶舱冲过去，然后呢不止他冲过去，在他身后最厉害的是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马内斯还有拉朱安，他也同一个时间几乎就是紧跟在里面，然后在那个瞬间呢大家脑袋都来不及多想，所以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在事后回忆拉朱安就说，你只知道齁你的家人就坐在后面啊，如果现在没有人往前冲齁，大家今天都不要想回家齁、哦、所以这三个男生呢就直接穿过凌乱的走道，合力推开了虚掩的防弹门，然后呢就看到说，哇，这驾驶舱里面齁、哦、异常的危机，受伤的机长倒在操作台旁边齁、哦、啊当然全身都是血啦齁、哦、好，然后呢失控的副驾驶齁、哦、还在那个控制区周围躁动齁、哦、啊我看到的有些版本是这个副驾驶就拼命的在那边就是那个操作台上面他拼命的砸，还是想要把它弄坏啦齁、哦、好，那整个飞机呢那时候是用非常危险的角度向地面俯冲齁、哦、结果这三个人呢齁、哦、冲上去，一人齁、哦
前置手腕，一人压制行动，然后合力先把这个坏人齁压在地上，牢牢的束缚齁。然后呢，诶，你把坏人降服之后，飞机还在冲啊，对不对？好，还在往下掉啊。好，驾驶席上空无一人，然后所以继续还在往下掉齁。然后那个机长已经伤势严重，生命迹象微弱了齁。诶，结果这时候齁有听见骚动的牙医齁穆萨耶夫齁，他直接抄起急救用品齁，就赶快挤入驾驶舱啊。虽然是牙医嘛齁，但是呢，诶，就是起码他具备有相关知识嘛齁，所以呢他知道说，诶，只要再耽搁一分钟齁，任何一分钟齁，这个机长齁马上就会陷入休克。所以他马上呢就跪在地上齁，冷静的进行加压跟包扎，稳住机长的呼吸跟脉搏齁。啊，要不是他这么做齁，那个机长大概也拜拜了齁。啊，结果这个同一时间呢，另外后面又有两名乘客来了齁，也跨进驾驶舱。啊，很刚好这两名呢就是刚好休假搭乘这班客机返乡的资深民航飞行员齁。哦，就是刚好他会开飞机啦齁，他那天只是没有穿制服啦齁，啊，刚好就两个人哦齁，所以就两个人就滑进了驾驶座齁，然后就是握上了熟悉的操纵杆，推动节流阀，扫视仪表，然后在短短的数十秒之内就平息了俯冲，重新拉平机翼齁。然后接下来呢，无线电里面随即就传出冷静的Mayday 的呼救讯号齁，那航机迅速修正航线，然后紧急转降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然后呢当然就是稳稳的降落，然后稳稳的降落之后，哇，那整个客舱在这个漫长的死寂之后，瞬间爆出劫后余生的痛哭跟掌声，机上174个人一个都不少，全部都平安的活着踏上地面。好，那其实呢刚才讲到是这个故事的经过，也不能讲故事啊，就是事实发生的经过。那我还有看到那个版本，就是什么类似就是啊，以色列人就是很强，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水电工还是什么之类的冲入机舱，然后呢就是这个长官就是政府长官接见他的时候，就问他当初的状况啊，然后他就说啊，那个飞机就往下掉啊，然后那操纵杆我就把它往上拉啊，然后人家说啊你水电工啊，你怎么知道飞机要往上拉，他就说我有看电视啊，我有看那个空中浩劫这样子，大家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后来呢就有陆续的新闻出来，大概就是空中浩劫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我还真的看过，我还看过很多集，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惊为天人，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节目，因为我忘记我那时候是在类似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看到这样的节目，然后他那个节目名称就叫做空中浩劫，他就是把历史上所有的那种空难事件，就是把它拍成一段你不能说纪录片哈，就是纪录片真正的一些新闻真正的事件穿插，然后有一些是他们用演戏情境让你了解说诶当初是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就是把每一件当年的空难它为什么发生，它中间的过程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它的整个画面就是就算说它是演员在演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像演员在演，因为它也不会演得很粗制滥造，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很真实，所以你看的真的觉得好紧张。然后呢每一集齁空难的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些空难的原因是因为被劫机齁，啊有一些是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为啊机械故障之类的齁。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某一集某一次的空难齁，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因为现在就是节省人力开支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齁。啊简单来讲我们常就是讲一句话，就是说啊你现在齁是怎样螺丝松了吗，齁啊我们常常都是用这句话来讲，就是螺丝松了就是你皮没有绷紧，然后有时候螺丝松了就会有个地方环节出问题齁。然后那时候你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跟感觉齁，就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噢，真的齁，我曾经看过一集齁，它大概就是那个维修人员啊齁啊，因为那个飞机整架飞机上其实还是蛮多螺丝要锁的齁，虽然说它是专业的螺丝，然后呢因为是专业的螺丝，你想想看我们在修电器的时候，你帮一个机器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齁齁，那个螺丝齁种类分非常多种，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齁，就是不同的型号。所以飞机也是一样啊，我曾经看过一集齁，大概就是螺丝锁错了。
螺丝锁错了会发生什么事？哦，整个飞机飞到高空上之后，哦，它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气压，最后呢，就整个玻璃有没有开始爆，开始裂，哦，啊，爆裂之后呢，诶，那整个机舱里面的气压就会完全就是不平衡，然后飞机就准备要坠机，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齁。啊，当然齁，就是看这些空中浩劫的节目当中齁，历史上的空难有些还蛮幸运的齁，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发生了问题啊，但是最后可能幸免于难，好，或者伤亡不多哈，看到这种就觉得很高兴啊。啊，然后那个每次那个最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英雄齁，一定就是有英雄带领他们好好的降落这样子齁。啊，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很惨的齁。好，那这一次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呢齁，大家就觉得说哇，原来看电视也可以学到把那个驾驶里面的机舱齁，那个就是操纵杆把它往上拉，然后整个就是拉到平衡齁。那有些人讲说虽然那个就是水电工不会开飞机嘛，但是他拉上来拉平衡之后，后面这些人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速度才会比较快。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就是空中惊魂事件，齁，可以这么讲齁，就是有一个杜拜航空齁，就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F-1073 班机，然后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副机长毫无预警的齁直接砸了机长齁，然后整个齁就是本来应该是要坠机的齁，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刚刚好的事件齁，就是机长在昏迷之前把这个飞机就是驾驶舱的舱门齁把它打开，然后呢乘客非常英勇的冲进去齁，然后呢乘客里面刚好还有那种两名齁，就是放假的会开飞机的人齁，然后呢看了空中浩劫会把驾驶杆拉起来的人，还有一个牙医齁，还有个牙医齁，就是少了一个人都不行哦，然后时间差一点点也不行哦齁啊，最后呢很感动的齁，就是174人齁全部都完整无伤的齁，回到地面上齁，当然机长齁，机长是重伤的状态，可是因为牙医有帮他好好的事先先处理齁，所以也救了他一命，不然光那个失血过多齁一下就拜拜了齁。好，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齁有没有宗教信仰齁，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真的齁，一切都刚刚好齁，一切都刚刚好，怎么那么刚好这样子齁。好，那事件传开之后呢，全球航空界还有大众都为之震动齁，大家都觉得这真的是奇迹呀齁，就觉得哦，那个机长重伤的时候，人家说通常重伤你已经准备要昏迷了啊，你因为会痛嘛齁啊，你可能就是整个身体会揪这样子齁，会揪齁，或者是就是会挣扎，就是求生这样子齁。结果这个机长齁重伤之际，那个职业反射去把那个门打开齁，那后面呢这个牙医师的及时救护齁，然后还有那个把副机长制服的齁，三名很优秀齁，很勇敢的人齁。好啦，另外呢就是也刚好有可以接管客机的飞行员。然后你知道吗，很巧的是那一天齁刚好是犹太传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齁，他们翻译过来叫做祝棚节齁，就是中文写是写居住的住齁，然后棚就是那个牛棚的棚齁，祝棚节。那在古老的典故当中，这个节日是象征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的岁月，好，然后人们离开坚固的房屋，住进由枝叶搭成随时可能被风吹垮的脆弱的棚屋当中，然后借此提醒世人，生命的平安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厚重的围墙庇护，而是在最脆弱无助的境遇里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冥冥之中的眷顾。哇，这个整个节日那个含义，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鸡皮疙瘩快起来齁，那个你把这个整个含义套用到这个事件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哇，那就是那一架在万米高空接近失控，而且防弹门锁被硬生生敲开的客机齁，是不是就很像故事当中这个含义当中那种狂风巨浪当中飘摇的脆弱棚屋齁，然后信仰者看到神机的护佑，然后现实的我们就看到人性在很黑暗的时刻齁很极致的那种共振齁，所以说是奇迹是奇迹啦齁啊，但是呢你说虽然是奇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齁，这些人有做这些事齁才会改变这样的结果齁，所以真的非常厉害齁啊，所以就是相关的文章很多网友在下面啊就会觉得说啊，祝福机长未来一切都好，也祝福这些英雄齁那个未来一切都好，然后另外也有人讲说

神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好做正确的决定，好就刚好让人做正确的决定，好然后就被称之为刚刚好的时机。好，然后呢也有人讲说啊，你可以不相信奇迹，好，但是奇迹却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整个故事当中，这个事实当中，很多人都说哇塞，这如果中间差一点点，有些转折连想都不敢想，对不对？所以呢也有人讲说哇，那刚好有看到空中浩劫的纪录片，然后就讲说那真的那个片不能乱拍，不然会影响人家的那个sense， 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后来也有去访问那个空中浩劫的制作单位啊，他就说他们真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请专业人员来指导他们，不是随便乱拍，绝对不能说就是哪个地方弄错之类的，真的是有照规矩来的，所以在那个很紧急的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就是立即反应，知道要去拉那个驾驶的那个操纵杆。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新闻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啦，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因为网络很发达嘛，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对于空中浩劫这个节目很有兴趣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影片吧。好，我觉得真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真的做得很不错，每一集都非常的刺激紧张，尤其是你知道那是真的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黑色幽默》。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黑色幽默》。好，那就是呢，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空中发生的事件哈。然后其实后来后续有一些影片传出来，大概就是，就是那个飞机在俯冲的时候啊，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把手机拿出来哈，那就开始就是录制语音啦哈，或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反正传出来的影片哈，就是很多都是在跟家人讲话哈，所以那个家人真的是一辈子的挂念啊。包括刚才讲到说那个一开始冲进去的前三个男子哈，他就觉得说啊，我家人都坐在后面，如果我今天不冲进去的话，大家都别想回家了哈。所以那个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为了家人哈，就会很有勇气去做一些你觉得想维护家人生命的事情。好，那另外呢，在媒体上哦，大家很熟悉的高大成，昨天也看到他的相关的新闻哈，大概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知名的法医嘛，然后其实蛮常发生什么社会案件的时候都会去访问他哈，然后他的发言都非常的犀利这样子，然后现年他其实已经70岁了，那近期哈，他在节目当中哈，他就说他这一生当中最深沉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小孩，他说因为他跟他是日本老婆结婚嘛，那当年他就是很忙，非常的忙，然后感情非常的深厚，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就全心投入法医鉴定跟医学工作，然后两个人感情深厚也过得很开心啊，就觉得说这样蛮好的啊，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但是现在觉得年岁渐长，步入古稀之年之后，才觉得说啊，因为没有小孩，感觉到很寂寞，然后呢，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常常就讲说啊，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万一如果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得了失智症，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到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他是会有一点点的遗憾啦，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如果再一次，他可能就会生儿育女，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看了很多 AI 文，有没有？AI 影片很多重生很多重来的，你就会发现有时候那个重生重来最后其实取决在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个性你会成功。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

0: 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那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玲。那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零九所带来的新歌《求放过》。好，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说，诶，天气跟昨天真的不太一样了齁，开始有点微凉，想要把那个薄外套拿出来哦。那因为东北季风再度增强，今天呢就是开始哦，就是开始温度都转凉了，而且环境水汽增多齁。然后另外呢，除了变天之外齁，外围还有三个台风哦齁，有三个台风，但是还好就是这些台风都不会影响到台湾齁，但是温度会很有感。好，温度会很有感，然后另外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所以如果假设在国庆连假有安排活动的朋友，要去参加升旗典礼的朋友，哦，你就要 follow 最新的气象，哦，然后就是该携带雨具的全部都要携带。

到的哈，都是那个杨谨华在戏剧里面跳舞的那一段哈。好啦，就像那个拜拜拜这首歌哈，也是后来是拍了电影之后才让新的世代了解这首作品。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健康的资讯哦。其实台湾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有240万人，是至少哈，因为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然后洗肾人口已经突破了9.7万人，所以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的肾哈可以用久一点，可以维持健康啊，那就是有些NG 的事情不要做。那医师洪永祥表示呢，除了少数凶猛的急性肾损伤之外，大部分的慢性肾衰竭都是肾脏遭到20-30年的破坏才进入洗肾阶段。好，所以呢就是列入洗肾患者的错误行为哦，包括吃咸一点呐、没关系，喝点水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哈、哦。啊，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那种觉得外面的厕所很脏，好、哦，所以就忍着哈、哦，就是因为太脏不想上厕所，然后回家再尿也没有关系。那其实这样子都是在医生的角度是不对的行为。好，那就是呢20-30年才进入破坏才进入洗肾，好，所以呢早点告诉大家不对的行为，好，希望让大家在这个20-30年当中都不要去伤害你的肾，好啊，让你的肾呢可以用的比较久一点点。好，那十大伤肾行为在医生的角度看来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太忙，忙完这阵子再去抽血齁。那一拖再拖是造成肾衰竭来不及治疗的最大元凶。那第二名呢就是睡晚一点齁，就是晚一点睡也没有关系齁。那其实呢对医生来说，长期忽略失眠与肾功能异常，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那第三名就是健检红字每年都有，但是目前其实没有感觉的啊、哦，所以我们再观察就好，这样也是不对的哈、哦。他说呢，慢性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尿蛋白、血清肌氨酸，还有这个 GFR 这些检查哈、哦、，EGFR 这样的检查，反而可以提早发现警讯哈、哦。所以如果说上面已经红字了，千万不要忽略它哈、哦，请去询问医生哈、哦，说要怎么样处理。那再来呢，第四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很多人的迷思哦，就说啊吃咸一点没关系，多喝水就好了哈、哦。No， 不是几杯水就可以抵消了哈、哦，因为高钠饮食会增加血压，也会增加肾脏处理钠的负担。好，那再来呢，手摇饮也是水 ？No， 不是所有的液体都可以取代白开水。高糖饮料容易增加热量跟糖分的摄取，长期使用下来也会助长肥胖、代谢异常，还有高尿酸血症。好，那第六名就是刚才讲的厕所脏，好，所以忍尿。好，那其实偶尔憋尿不会直接把肾脏憋坏，但是如果你常常都这样，好，然后排尿困难或者是反复尿路感染，就应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那另外还有第七名就是止痛药，哈，如果你长期或者不当使用一些种类的止痛药，可能会降低肾脏血流，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所以哈，千万不要自行长期乱吃止痛药。好，那再来还有第八名就是西药会伤肾，所以自行停止服用血糖血压的药物啊、哦，其实很奇怪哈、哦，你去看医生又不吃医生开的药，然后有明明有药可以吃，然后你又觉得说哦这样有伤身体啊，你不就是要治疗吗哈、哦？好，那长期高血压高血糖会持续伤害肾脏血管哈、哦，所以控制血压血糖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关键啊、哦，所以如果去看医生，医生叫你吃你就吃，有疑虑你就问清楚哈、哦，不要说自己去看了医生只有看好，然后医生叫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叫你吃什么都没有吃，好啊，这样就没有用。好，好，来，再来第九名呢，就是有些人呢就会就是听说哦，这个中药的草药或者是中药或者是偏方很补肾，好，然后就一直吃。哦，其实不知名的中草药偏方恐怕具有肾毒性，哦，也跟泌尿相关癌症风险增加有关，所以不要把天然呢，好、哦、等同安全。哦，以前如果有好好上课念书的朋友哈、哦，应该那个类似什么自然物理化学老师都会跟你讲哈，天然呢就叫做不稳定，
有没有听过啊？天然的就是叫做不稳定，天然的不一定叫做健康，哈，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哈。好，然后第四。

0: 明呢，就是喝水又会一直上厕所，所以就少喝水。哦，其实肾脏长期缺水不只是代谢变慢，更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或者是这个肾炎，哦，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哦，绝对不可以因为会上厕所然后就不喝水，哦，其实适当的水量，哦，适时的喝水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Swing， 一起来欣赏。

好，所以平常在饮食上哦，很多事情都要特别的留意哦。像最近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那个。就是竞选的海报，这些参选人也都非常非常的辛苦，整天都在跑行程啦，那像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那他就说他每天只睡3小时，然后呢就采取咖啡小睡，意思就是在咖啡上喝咖啡之后马上睡，这样可以快速的恢复体力，我只能说年轻人不要学哈，因为这新闻出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跟你讲，医师李伯贤表示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喝咖啡仍然睡得着，大脑神经网络的活动状态仍然比没喝咖啡的时候更活跃、更具反应性。也就是说，咖啡因会不利身体的恢复、能量调节还有记忆整理的过程。好，那这是林口长庚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林伯贤在脸书上表示哦，很多人认为哦，如果晚上喝咖啡照样睡得着，代表咖啡因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是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完全没有影响睡眠中的大脑。所以这句话要划重点，要记起来。很多人很骄傲的说啊，我没差啊，我晚上还是睡得着啊，所以喝咖啡没有关系，然后咖啡又很好喝啊。其实医师就告诉你说，No，你。

虽然睡着了，可是其实你有喝，好，你的睡眠中的大脑还是会有被那个影响的哈。这是2025年发表在期刊的一项研究，那他找了40名的成年人，比较摄取200毫克咖啡因跟安慰剂之后，睡眠期间的脑波变化，他们来做检查，然后发现其实是有影响大脑神经活动的形态的哈。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研究表示呢，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没有作用。好，那有些人呢就会因此而感觉说啊，明明就已经睡了七八个小时，好，为什么隔天起来精神仍不佳？好，那就是因为你在睡眠期间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还在活动。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左右为难》。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抢购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4: 冰箱也会漏财？
1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4: 那怎么检查啊？
1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4: 哦，
1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2: 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台照梅所演唱的《芦苇》。

好的，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早上起床同样会感受到温度好像下降不小哦，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请记得多加件外套哦。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如果你有要去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请记得呢要把雨具带在身上哦。好，是不是有一种觉得好像要变天了？不过听说再过几天又要回到高温啊，现在的这天气形态啊，实在是非常难以捉摸呢。好，那这个世界已经入秋转凉，但是有些人体感温度跟周遭人来说差很多。如果你不断的流汗哦，可能不只是单纯怕热，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呢这可能就是跟你更年期要到了有关系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首歌曲哦，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芦苇嘛，接下来让大家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杨燕所演唱的苹果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进入十月之后，身边人开始说今天很凉哦，但你心里想有吗？我还是穿着短袖哦，然后还是不断擦汗，甚至被周遭的人问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其实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除了你本身体质容易怕热之外哦，可能也跟更年期有关系。更年期呢，是许多女性呢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但不少人虽然说听过更年期，可是却不了解这个究竟是何时开始，还有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些关于这个的知识，才能够去辨识呢身体出现的一些变化。首先第一个就是啊，更年期出现身体变化非常多，尤其脾气这件事情还蛮明显的哦。好，以前大家都会看到有人就是很生气啊，很容易生气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啊，都会被说啊你是更年期哦，为什么那么脾气那么差。其实我自己有慢慢感觉到，对，如果当你的身体不舒服，然后呢甚至是有这种很容易燥热的情况的时候，确实脾气会变差。你不要说更年期啦，即便还没有更年期的女生会有生理期一样的道理哦，那个情绪是非常不好的。好，那更年期这件事啊，就是女性荷尔蒙的分泌量变得不稳定，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什么自律神经平衡，也会让你的身体调节温度呢功能受到干扰哦。好，那男生女生有更年期，男生有没有更年期呢？其实啊，男性朋友呢也是会有更年期的哦，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只有呢女生才会有。那男性的更年期呢是什么呢？男性的更年期啊，其实也是有热潮红跟盗汗的情况，心理层面来讲，情绪同样的也会起伏大，易怒、忧郁、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有些人失眠。好，那我想这件事啊，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就尽量的把它怎么样当做男生女生都有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今天讲更年期就只有女性朋友会发生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蔡幸娟变调的恋曲。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哦，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入秋转凉了嘛。不过还是会有些人觉得我的这身体怎么那么热啊，人家说凉，可是我想穿短袖，好热哦。其实有的时候啊，是因为你已经接近更年期了，那这些都是跟热潮红的状况有关系哦。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哦，毕竟我们荷尔蒙分泌量会变得相当不稳定，然后就会进一步的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律平衡。那这部分呢，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男生女生都会遇到。更年期不是只有女性朋友哦，男性朋友同样会有更年期。那更年期啊，不只是燥热、睡不好、头痛呢，都是警讯哦。这些症状很容易会被归咎在于年纪大了，或是你最近太忙了，所以你可能比较烦躁而忽略。但如果你发现长期出现的话，一定要提高警觉。更年期的相关症状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这个荷尔蒙失调跟自律神经失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如果你突然感觉到最近很容易燥热、出汗等变化，也要回头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睡眠问题、疲劳、头痛等等的。那你发现这些多项变化同时出现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去医疗专业协助哦，进一步的确认一下原因，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好，那男生也是一样哦，男生的这个三大症状，这个我帮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哦。首先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治疗方式？其实是有的。那他这边是说到男性更年期的症状、生理症状，体重增加、腹部肥胖、肌肉量下降、热潮红，就是跟女性一样，心悸，还有一些可能会引发代谢症候群。那心理层面的话，就缺乏活力啦，注意力不集中，抑郁、沮丧、忧郁，情绪起伏不定，注意力不佳。那再就性功能跟泌尿问题啦。然后这些呢，只要你有出现以上多项的症状，建议呢到医院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那么现在的治疗方式哦，其实有一些口服的部分，还听说还算是蛮有效的。那尽量就是让大家身体可以舒服。那身体舒服之后呢，你在面对事情啦，或者在生活上面那种处理的态度就完全会不一样，你会觉得哇，我的每天都是过得好快乐好自在，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清芳《窗前的心》。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这比较算是跟亲子教育相关的。嗯，虽然我知道我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哦，其实都是大哥大姐，那孩子们其实也都长大了。不过我想我在现在所接收到的一些资讯哦，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分享。好，那这个呢是跟有一位医师叫黄丛林医师哦，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知名，他也在这个亲子天下的一些育儿网站或是期刊当中会写下他关于孩子的论点，或是呢有一些呢跟这个孩子疾病相关的文章哦。好，那我呢最近看到这一篇哦，其实是他上了一个节目，然后呢跟主持人在分享他对于这个打骂教育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啊，他的这个比喻是，有些孩子是像蒲公英，有些孩子呢则是像兰花。好，这怎么说呢？首先呢，蒲公英是什么？就是蒲公英它适应力很强嘛，对不对？在哪都容易生存。那兰花呢？兰花它的温度哦，高不行，低也不行，就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温室，然后呢要非常仔细的去呵护它，它才会长得越来越美丽。那他就说到了，其实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是不一样的。你用打骂教育这件事情哦，有时候哦，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是像蒲公英一样，也许你这样打骂他之后，诶，他可能会忘记这段痛苦的历程。但是有些人的个性呢比较像是兰花宝宝，资质极佳，但是对环境还有情绪反应都是非常敏感，比较激烈的。那通常这样子的个性比较不太会去正面思考，所以需要去小心的浇灌照顾。那我因为我自己现在孩子五岁嘛，其实也慢慢的看出他的个性哦。我其实有明显感受到我的孩子是一个虽然说他看起来很活泼开朗，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心思相当细腻还有敏感的哦。那比方说我可能曾经有遇到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我自己的个性我当然不想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但我呢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可能就是背对着他，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滴了一两滴眼泪或擦擦眼泪，但我是不会让他看到的。可是没有想到他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哦，甚至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提起说，妈妈你是不是有一次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突然就会想说，啊，什么，你竟然有发现这件事情。那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孩子五岁大班，然后他对于在表达能力上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如此的完整，但是你大概可以感受到孩子他的情绪是很敏感，然后心思也是相当细腻的，甚至学校老师也有这样子跟我

说过。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孩子，像我的话，我觉得打骂教育这一块哦，我自己本来就不太推崇打骂教育。我小的时候呢，也是被打骂教育长大的，所以呢，对于打骂教育这件事，我是自己不太赞成。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出去带着孩子在外面哦，有些小孩真的可能三到四岁，或是两岁左右，就很鲁，一言不合就躺在地板上啊，又滚搭哦，又吵又闹的。这时候的家长哦，有一些家长会怎么办？可能就是赶快把他拉出去。哎，有些家长反应就会很大，他会直接就动手打人哦，动手打小孩。然后有的家长呢，现在有些家长则是会先在旁边，只要他孩子没有在影响他人的情况之下，他会让他先躺在那边一下下。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家长自己也累了，因为他这个孩子一定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不是哦。那我个人经验，我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我在那个当下，当然第一个是看有没有影响到他人，如果没有影响到他人的话，我会先让他在那边先躺一下。好，那发泄完情绪之后呢，他会比较舒缓，会比较舒服一些，那你跟他说道理的时候他比较听得进去。但最害怕的是有时候啊，就小孩可能不小心太调皮太吵闹的时候，会有一些路人经过就说啊，怎么还不打下去啊哦之类的，就这个就是要打才管教他，才会听，他才会记得。有没有人小时候是这样子教育孩子的呢？好，那如果你以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也许你现在想想会觉得说，哇，真的诶，我那时候不应该这样子对待孩子。但是童年真的就只有一次，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过了之后，我们也不要再去做什么后悔的举动啊，也不用。只是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是希望大家在外哦，也许你的孙子孙女都长大了，面对小孩子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在外哦，一定还是会看到一些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出门。我希望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可以更了解到要怎么样去跟孩子相处，怎么育儿，怎么样给这些孩子最安全最信任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有可能会在外面遇到年纪很小的小小孩，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包容哦，真的是多一点包容。这份包容不只是给孩子，我想也是给这些辛苦还正在经历着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哦，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看到了这一小段的专访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确实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的像蒲公英，有的呢则是像兰花。那不管是哪一种，你是哪一种类型哦，我都希望大家呢在这过去的成长经历当中都是平安长大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微光中的歌影》。

好的，最近呢，我发现我的脸有时候会长痘痘哦，然后就会有人说，诶，你都不年轻了，你已经过青春期了，为什么还会长青春痘啊？好，这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其实啊，长青春痘除了跟皮肤油脂分泌还有清洁有关哦，也有可能是内分泌失调，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为什么明明就过了青春期还是长了痘痘呢？好，那青春痘的学名哦，这个叫做痤疮啊，就是

有点像是依照它严重程度来做区分。轻度的话就是粉刺，好，接下来可能会变黑头粉刺、白头粉刺。中重度的就会发炎了，就有点脓包啦、囊肿啦，哦，这丘疹有没有听过？好，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哦，这其实都是痘痘啦，但是它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你看医生啊，你需要去做的治疗也就不一样哈。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造成青春痘有四项原因。一是什么？一是皮脂腺分泌过度旺盛，二是粉刺生成，那三呢是痤疮的这个杆菌滋生，四呢是毛囊跟皮肤组织有发炎反应。而青春痘的生成是从粉刺开始，主要是毛囊肉斗部呢过度角化，过多的角质而堆积而成粉刺。那在这时候如果又有粉刺细菌侵入到身体，就会有发炎反应的状态哦。比方说现在很多人也会注重养生，注重身体健康，去运动。那很多人呢打球完啦、骑完车之后啦，单车骑单车之后，运动过后满身是汗，却没有立刻去洗澡。这时候啊，汗水呢停留在皮肤上太久，就会怎么样？会造成毛细孔阻塞，就会长出我们所谓的青春痘。而多数会长在哪里呢？背部跟胸部这边哦。好，说到这里呢，有没有想发现，诶，对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身上都会长一粒一粒的红红的这个痘子哦。原来是这样子，你在流完汗之后没有马上去把它清洁，就容易会长痘痘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哦。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爱的路上我和你》。

那么中医是怎么来看待的呢？其实在中医的观点来说，就是跟你体内的内分泌有关系，青春痘的引发跟雄性荷尔蒙分泌过度也会有关哦。那女生呢，则是在月经前就比较容易会长痘痘哦。此外呢，长期便秘，常吃烧烤油炸食物，也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积热哦。所以中医治疗青春痘着重于在叫做通畅排泄，就是降低你体内毒素的累积啦。所以啊，尽量怎么样让你呢可以不要便秘是最好的。如果你便秘久了就很容易长痘痘，这个是真的哦。那此外呢，每天喝水喝太少的人也会造成因为肠道缺水引起便秘，那不常运动也会造成肠道蠕动不好，排便习惯不佳也是一样哦。所以啊，首先这五个原因哦，第一个是青春期嘛，第二个是油性期皮肤，第三个是经期，第四个是生活形态。当你的身体呢处于一个压力状态下，或是睡眠不足、熬夜，都很容易会长青春痘。第五个是刺激性的食物，吃太多油炸的啦、辛辣，这些都容易发炎。那此外哦，也有这个医学研究发现，牛奶等乳制品也容易会引起青春痘的恶化哦。好，如果你就是明明都已经过了青春期，都还在长痘痘的话，可以先从我们生活层面去做一个改善跟调整了，或许呢，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最近的皮肤状态真的是蛮不错的哦。还有多喝水也很重要哦。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3: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10月7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02来到节目当中了，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校园美女》。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校园美女》，在早上的6:06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今天呢一样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生活大小事咯。很重要带大家关心到一件最近讨论度很高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哦，尤其对于经历过 COVID-19 的大家，现在听到什么病毒啊还有什么外泄啊都会非常的紧张。那最近呢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发生了一起疑似实验室病原体外泄的意外，那其中呢有一名年轻的28岁的实验室人员不幸的病逝哦，就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消息呢才传开来。那根据美国 CNN 还有欧洲媒体的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9月25号，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一间防疫研究所，里面有一名28岁的女助理，她在处理病原体的时候，危险病原体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支装有鼠疫杆菌的试管。鼠疫杆菌哦，那2天过后呢他的病情就急速恶化，一开始医院以为他得到的是非常严重的 COVID-19、哦、没想到后来病情这个变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虽然赶快装上了呼吸器，但是最后还是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也让当地非常的紧张，因为后来去调查过后发现这一名研究人员大概接触过200位民众，那目前这200位都被送到医疗院所来隔离观察，那附近呢有一间炼铝厂也赶快要求员工要马上佩戴上口罩。那不过是如果说到这个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哦，他们是说到目前呢检验都是阴性的哦，就是200位的接触者都是阴性的，没有人出现症状。那因为接下来天气会开始变冷嘛，或许也可以有效的防止疫情的扩散。哎，这件事情其实让很多人看到新闻就会有点紧张，国际上面也是很惊动到大家，因为这一次外泄啊，疑似是肺鼠疫。肺鼠疫跟一般这个鼠疫不同，它是可以透过飞沫来人传人，就大家常听到黑死病啊，这个包含像是美国的国务院啊，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啊，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啊，其实都非常关心到这一起事件，那要求俄罗斯当局要把资讯公开透明。好，那希望这个事情不要扩大，不要再次发生这种这个让全世界都是陷入到疫情的这个状况当中哦。那其实关于老鼠这件事情呢，因为老鼠真的是很多细菌的带源体嘛，那虽然台湾目前不在鼠疫的疫区当中，那其实老鼠本身它就是有病毒的，像前阵子很多人在讨论的汉他病毒，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比起目前刚刚讲的俄罗斯的这个什么肺鼠疫外泄还要来得更直接能够接触到的，所以同时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目前呢，大家如果在台湾然后你有看到老鼠，或是说你有在家里面有遇到老鼠或是怎么样，你有一些老鼠的困扰，好要怎么样来居家防鼠呢，这很重要的三不原则，不让鼠吃，就是因为这个让它断绝粮食，老鼠的嗅觉是非常敏锐的，但是你们家的厨余啊饭菜啊剩菜剩饭啊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密封起来，垃圾桶也要盖紧。
那厨余就不要堆在阳台啊或是巷子里面。好，这没吃完的东西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余裕的话，或许可以买一台厨余机，而且我觉得还蛮方便，我们家后来有买。那厨余剩下来就拿进去那个机器里面搅一搅，最后就会变成像面包屑一样，就香香的，就是干燥过后的食物。这个确实对于如果家里面有厨余困扰的民众来说，我觉得真的蛮方便的。那要么如果没有这个预算，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的厨余啊，可能就是先把它好好保存。我知道有些人会冰在那个冰箱里面，就把它打包好，然后丢垃圾的时候再拿去像是社区丢啊，或是垃圾车来去丢，这也是一种方法。那再来第二个口诀，就是不让鼠住。老鼠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那或是温暖啊不被干扰的地方，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很多那种阴暗的角落或是黑黑的洞，好，就是像什么储藏室、好地下室、天花板夹层，这一些都要定期的来处理。那也不要累积太多的纸箱、好杂志啊、破布啊，这一些都是老鼠逆生非常棒的地方。好，那如果家里面是有巷子的，家里附近有巷子、水沟，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清洗，才能减少老鼠栖息的温床。好，如果你有看过动画《料理鼠王》，就会发现他们非常会钻。好，虽然是卡通好动画，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描绘老鼠的生态也是蛮精准的。好，就在下水道啊，然后在厨房的各种管线啊，好等等的。好了，第三个口诀就是不让鼠来。不让鼠来其实算是非常根本的防线啦，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密封起来。老鼠是非常骨头很软的哦，软骨功高手哦，只要有一个硬币大小的缝隙，大概1到2公分，它就可以轻易的钻到室内哦。所以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像是冷气的管线啊、排水管啊、纱窗有破洞啊、门下有缝隙啊，任何只要大于1公分的洞，或是可以用这个铁丝网或是不锈钢金属网，好，这个都可以把它来填补，好让老鼠不会被咬破，应该说不会被老鼠咬破，这样自然就不会再进来了。那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家里面发现有像是死老鼠啊，或是说老鼠的排泄物，千万不要用扫把大动作的来清扫，也不要徒手来去碰。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戴上口罩，然后用橡胶的手套，先用稀释过后的漂白水来消毒，静置大概30分钟之后，再用纸巾包裹起来处理它，好才能够彻底的隔绝细菌跟病毒，这个很重要，否则老鼠到底身上带有什么样的细菌，你不一定会知道。好，那这个以防万一，做好保护，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大家。同时呢，我觉得关于俄罗斯这个新闻，可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日后有没有一些更惊人的消息。那当然是希望不要啦，只是借这机会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平常如何防范老鼠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先来听到歌曲咯，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3: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正声调频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生活大小事。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也是可能让这个很多长辈朋友们，或是说迈入熟龄族的这个朋友们哦，哎，觉得好像哎很新鲜哦，很酷哦，很想尝试看看。就是呢，好，所谓的老花眼药水，台湾预计在2027年也要来迎接首款产品了。很多网友就看到这个消息就非常兴奋，说啊，我也需要啦，我也想要点这个，好像就是可以非常的方便哦，战胜老花眼这样的状况，好，就应该很多人很兴奋，因为老花真的很多人遇到嘛，啊，那其实就是很麻烦。那通常要面对老花，就是配老花眼镜啊，或是说换多焦的镜片，甚至是去动手术。那最近这个新闻就是，其实美国这几年哦，已经陆陆续续核发了好几款的老花眼药水，台湾预计是在明年啦，最快明年就有机会能够引进第一款的产品。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兴奋，但是呢，后来也有很多那个眼科医师特别出来哦，提醒大家，好，帮大家，提醒一下，休淡几嘞，不要太兴奋，不要跟着跟风，好，就是。很多的医师哦，来帮大家解密一下，这个老花眼药水到底是什么神药吗？能够帮大家返老还童吗？好，其实医师特别来提醒哦，这种老花眼药水它其实不能逆转眼睛老化。我们的眼睛之所以会老花，是因为眼睛里面的水晶体变硬了，调节的能力退化。那这一款眼药水的原理就是让我们的瞳孔缩小，制造出像照相机能够缩小光圈的针孔效应。好，这有点像是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啊，其实你稍微的把眼睛这样眯起来，好像可以看清楚一点点耶，或者说你把那个眼尾把它拉长一点点，好像又看更清楚了。以前小学如果近视啊，看不清楚就是眯眯眼嘛，然后这种状况其实这个药水就是同样的原理。药水就是把你的瞳孔眯起来，让光线集中，近距离的字看起来就会很清楚了。所以它的效果是短暂性的，点一次大概是几个小时左右，药效过了之后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你变得不老花的药，它只是缓解你的症状。那到底谁会比较适合点呢？其实通常医生来说大概是40岁到55岁左右，属于轻度到中度老花的朋友。如果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啊，或是说在出门看菜单的时候，你可能眼镜还是要拿下来一下。好，这如果你不想要拿又不想动手术，未来或许在医师的评估之下，这个老花眼药水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替代选择。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好，这个药水它也是一种药，它也可能会有副作用，像有些人点了可能就会头痛啊，或是说眉头很胀痛啊，眼睛发红，这些都有可能是因为瞳孔缩小了，光线在比较暗的地方看东西会觉得视线变黑。那本身如果有青光眼或是视网膜问题的朋友们，这个就更不适合来用了。好，所以老花眼药水它很方便没错，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仙丹。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眼睛保养啦，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用 3C 的方式。现在不是年轻人小朋友爱用，现在连很多的，你知道，我想各位大哥大姐应该也很有感觉，可能自己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上面。这个资讯呢跟大家来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要好好的保护眼睛咯。来听到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凡所演唱的《一种感觉》。我感觉呢，最近好像又是迈入到了另一波的旅游旺季了，迈入到了秋天啊、冬天啊，其实很多人喜欢出外旅游，去看不同于台湾的景色。尤其像是台湾人很爱去日本嘛，秋冬真的是日本观光的旺季哦。像秋天的话就是可以去看枫叶。我之前呢、去那个名古屋的时候很可惜啦，没有机会可以去到黑布立山或立山黑布，好像都可以这样称呼。那它就是一个山区嘛，据说日本人说那个是神明的故乡，因为真的太漂亮了。它一年好像只有从四月开放到好像十一月十二月吧，好，所以很多人会趁着在枫叶季的时候前往黑布立山来去看枫叶，整个山谷啊、河岸啊，哇，全部都是红红的，好，这个非常漂亮的枫叶色，我之前一直看到就很想去，很想去，推荐给

推荐给大家，或是大家如果有去过也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我看哦。那其实在到了冬天呢，很多人会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就是去富士山，然后去看到那富士山白茫茫的雪顶，然后就那个山头上面会有这个皑皑的白雪，很多人喜欢看哦。尤其像是我记得富士山是好像每一年的十一月开始到可能隔年的三月前都是非常适合去的地方，就因为相对干燥嘛，所以富士山的能见度是相对好的，比起可能到夏天来说，因为夏天真的很容易会起雾，很容易会看不清楚，甚至有那个网络上啊，如果大家有要去富士山旅行的时候，可以先在网络上面看一下他们有及时的监视器画面，或是说这个转播画面，那就可以透过网络直接先来看一下说当地的天气怎么样。如果你人已经到了东京，已经到了日本，然后想要早一天来前往富士山，可能就可以先监测一下天气状况，看到底上去山上能不能看得到哦。那如果你是已经约好饭店，那就没办法哦，就是碰运气咯。好啦，那其实说到这个富士山呢，最近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其实在日本富士山的山顶在入秋之后下的第一场积雪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哦，这个名字叫做初冠雪。初冠雪，这是富士山累积的第一个积雪，就是山头上面你会看起来诶有点白白的了。那初冠雪也是日本宣告正式迈入到冬天的重要指标。但是呢这个初冠雪到底是怎么样来去测量的，要怎么样知道说诶真的有已经有这个初冠雪了呢？其实在过去哦，很特别哦，在过去130年以来，富士山的初冠雪哦，其实都是那个靠气象员工啊，他们用肉眼看的哦，没有什么测量的方式，没有说累积多少公分，累积多少的厚度，就是肉眼来看哦。从1894年开始哦，在富士山40公里外的甲府地方气象台，到每一年十月入秋之后，值班的员工就会拿着望远镜，从早到晚哦，盯着富士山的山头。那只要隐隐约约觉得哎，好像山顶变白了。就会正式的宣告说，已经初冠雪咯。这个方法好不科学哦，跟一般大家想象的好不一样，因为就是气象好像是一个很科学的一门学问嘛，你要这个角度啊，数字啊，这个方向啊，好像都很重要，结果居然是用肉眼来看的。好了，那其实这个百年的历史跟传统呢，其实对于观测员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如果是晚上下雪，然后刚好呢被雪层给覆盖住，好，员工就必须要在寒冬当中哦，在屋顶上面待命吹风大概一个小时，来去观测到底这个雪下的怎么样呢。甚至民众哦，有时候比那个气象台还要紧张，还要心急，还要积极也好。好像前两年的时候，日本有遇上那个极端的高温嘛，所以富士山一直到了11月7号才下雪，这是历史上最晚的记录。然后后来呢，就是有那个观测员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就说那一阵子气象台一天到晚会接20几通来自全日本打来的电话，就会不断的问他们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下雪啊。这员工真的压力也很大，压力大到就是很快的就是马上跟老天祈祷说拜托赶快下雪好不好，就不要再打电话来了。那当然后续呢，今年开始哦，这样的传统呢就要迈入历史了，以后就不会再用肉眼来判断了。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呢，减轻观测人员的负担，日本官方就开始决定说从今年秋天就要呢把这个任务交棒给现代的科技。不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吗？之后就会全面的改用气象雷达，还有自动的监测系统跟气象卫星，不分白天黑夜，然后不会受到任何的云层影响，能够更客观的掌握

实际的积雪状况，就是变成一切都交给科技来处理。那但是啦，真的，当然我觉得虽然科技是非常方便跟精准，但是用肉眼好像也有一种很复古的浪漫，可能我不是在气象台工作才觉得浪漫。好了，跟大家分享啊，去到富士山观光旅行，看到漂亮的美景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想一想，哇，初冠雪，有人在40公里外监测着这一切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也许》。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

向你，飞向我，这首歌曲来自金瑞瑶的作品，在早上的6:44，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跟生活健康相关的话题哦，尤其是在最近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传出，这是关于口腔健康哦，就是网络上面有传说，用盐巴刷牙，或是用高浓度的盐水漱口，可以治疗牙周病和口腔炎。是吗？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你用盐巴刷牙，你用高浓度的盐水漱口，反而会造成严重伤害牙齿哦。所以不要听信网络上面的偏方当作治疗的方式。为什么不能用盐巴刷牙呢？因为其实等于把牙齿当成砂纸在磨，可能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因为盐巴的颗粒非常的粗哦。如果直接拿来刷牙，虽然可能可以刷掉表面的染色的这个垢和牙齿上面的垢，让你觉得好像牙齿真的有变白的错觉，但是同时它也可能把保护牙齿最外层的珐琅质给磨掉。

掉了。那珐琅质的破坏是永久性，并且是不可逆的。所以接下来，如果你长期都是用盐巴刷牙，你可能让你的牙齿变得非常的敏感，甚至呢会让原本就脆弱的牙根受到更严重的伤害。所以不能单纯就直接拿那个吉利盐巴啊，直接放在那牙刷上面磨磨磨，好不好？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再来呢，还有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啦，哦，因为它是没有办法真的针对你的牙齿做一些修复，因为牙周病或是已经坏死的神经造成的牙包，哦，牙龈脓包，这些病灶呢都可能会是藏在牙龈或牙根底下。如果你是用盐巴水，哦，只能提供短暂表面的抑菌效果，但是只要吐掉几分钟之后，细菌又会活跃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深入清洁这个发炎的地方，发炎的组织。所以呢，如果你发炎了还不去看医生，然后持续的来用偏方什么盐巴盐水啊，这样只会让你的发炎持续的来恶化，还可能会更加的严重。那再来呢，还有就是高浓度的盐水来漱口，就会让你的嘴破更加的严重。因为医学上呢，用来清洁伤口的生理食盐水大概浓度是在 0.9%，那如果是海水的咸度是有 3.5% 哦，其实差很多。那如果用浓度太高的盐巴水来去漱口，不但无法治疗口腔的溃疡，很多人会说嘴破你就涂那个盐巴嘛，你就抹盐巴啊，吃一口咸的东西啊，刺激一下很快就好了，消毒细杀菌哈。但是呢，其实过高的盐分反而会强力的刺激脆弱的口腔黏膜，让发炎跟嘴破的地方变得更加的疼痛。所以嘴破呢，就赶快去擦那个嘴破药就好。现在有很多的嘴破药，药膏啊、喷剂啊、粉啊，甚至连吃的都有，吃的那种定状的嘴破药都有。不要再轻易的尝试盐巴，这样有可能你只会得到很痛苦很痛苦的体验，但是呢伤口不一定隔天就会好。好，那最后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预防蛀牙还有牙周病，其实在挑选牙膏上面可以来选含氟的牙膏。好，含氟量有 1000ppm 以上的牙膏，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呢扎扎实实的刷满两分钟，同时搭配牙线跟牙尖刷来清洁死角。好，这个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每半年就要到牙科诊所来洗牙，透过超音波仪器把这些牙周的一些牙结石给震下来，这个是保护口腔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日常的保养跟进场维修，都很重要。其实我们一餐吃完的时候都会用牙线来剔牙，常常都会觉得天哪，牙齿牙缝不过就那么小，怎么可以塞这么大颗的东西呢？怎么常常都感觉好像挑一挑又是一个便当出现了。所以牙缝这个清洁很重要，有时候单靠牙刷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透过牙线深入清洁这些死角，才能抓出这些细菌。否则蛀牙真的常常就是在一些很小很细微的地方，如果没有注意呢，真的就是蛀牙了。来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啦，牙齿保健呢，其实在清洁上面的这个细节上面绝对是不能忽略掉的。好啦，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在早上的6:53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6:00到7:00，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还有时事新闻、生活大小事，各种的相关的话题都会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那同时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除了直接搜寻，或许如果你觉得啊好像找不太到哦，就来我们正声的脸书官方脸书网站，好，脸书的官方网页上面应该可以看得到一些相关的连结，我就可以点选，然后来看一下一些活动的资讯啊，或是说有一些这个节目的资讯、来宾的资讯，甚至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上面来问我，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跟交流。好了，那接下来呢，最后我们来送上好听的歌曲哦，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明天早安大家长同一个时段早上6:00由我所主持的节目。那接下来呢7:00也有湘琪的桃花源，由湘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更专业跟更实用的健康资讯，就请大家锁定更多正声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诺言，我是玉轩，明天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9: 唔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15: 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月底了，9月30号了，明天就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所以呢，这个今年呢已经有人在跟我提醒哦，只剩下最后三个月，剩下一个季度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啦，不管是这个卖车的啦、卖房子的啦、哦、还有卖保单的啦、哦、这些相关做业务的人呢，在去年底或是今年初呢，都有定下了年度的业绩目标，那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哦，只剩下最后一个季度，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年度的目标呢？哇，可能就要开始好好再重新规划一下哦，这把落后的进度呢，最后在这三个月当中呢把它补上来。那最好的状况呢是能够创下这个自己定下的目标齁、哦、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啦、啊、齁、哦。所以呢这个是时间飞逝啊齁、哦、这个做相关不管是公司做业绩的人呢这些年度的目标可能都要时时的放在心上咯。好，外面的天气呢还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热齁、哦、本来前一段时间都已经把短袖的衣服都快要都收起来了齁，今天又把短袖的衣服拿出来穿了齁，真的是秋老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齁，特别是白天阳光出露脸的时候，这个天气呢都有来到三十几度齁，这个也跟夏天的温度差不多了齁，可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齁，早出晚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啊、哦、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免得呢在室内或甚至呢你如果像是搭公车啦、搭捷运啦、搭高铁，哇，那冷气还是开得蛮强的哦，还呢是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可能这时候就能够派得上用场咯。好，那这个已经接近月底，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或调查的资料呢都已经慢慢的一一的在揭露当中咯，包括明天呢这个6都也会公布这个9月份的房屋买卖的成绩单，也就是建物这个买卖移转动数齁、哦、那我们在明天可能来不及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可能要到后天吧齁、哦、因为他可能都是在这个上班的时间呢才会公布这些资料齁、哦、那这样的话也大概就可以知道今年前三个季度呢，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到底是好是坏哦？特别是九月份哦，因为央行有这个放宽了第二屋呢买屋的这个所谓的贷款成数 第二屋可以来到七成哦。那当然了，也许还没办法实质的反映在这个九月份的交易成绩单，可是呢，也许对市场的信心度会有一些激励咯。好，既然提到了市场的信心度，我们就来看到昨天呢，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指数呢上升到了 68.77 点，跟8月份比较起来的哇，大幅增加了 3.76 点，不仅呢连续两个月走阳哦，更创下一年半的一个新高哦，所以呢这个消费信心事实上是有在大幅度的提振的。那六大分项的指标也都是全数上升，其中呢投资股票的时机点呢单月净扬了 7.77 点，增幅最大。看起来呢大家对于热衷股市投资啊还是没有退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因为市场上已经都在有这样的一个预期齁，在第四季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呢可能就会站上五万点啊，看起来呢今天已经这个可能又再往前推进了一点点齁，所以呢这个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当中的购投资股票的时机呢，这个部分增幅最大。那另外呢，其他的分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有这个8月份的 27.72 点上升到 35.42 点哈，所以呢是增幅最大 7.7 点，并创下一年来的新高。那至于说未来半年国内的经济景气的调查呢，也升到了 87.02 点，月增 5.82 点哦，这个也表现得不错。家庭经济状况跟就业机会也分别上升到82.64 点以及76.7 点。那房市的这个指标，房市的信心呢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哦，单月也增加了 8.81 点哦，哇，这个部分真的是也让人这个刮目相看了哦，因为这个大家之前对房地产市场房市这一部分呢都是蛮悲观的，那这个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呢由8月份的 90.03 点大幅攀升到了 98.84 点，单月就增加 8.81 点哦，也是这个统计以来的次高增加幅度，也创下了一年半的一个新高，距离100点哦，这个部分的乐观这个悲观的分界线呢也只有一步之遥哦，所以看起来九月份呢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松绑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屋的贷款成数，确实呢对市场信心面有蛮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哦，刚才我提到了哦，所以呢利率不升，可是呢贷款成数增加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物贷款成数由六成提高到七成，而且呢也删除购地贷款限期动工的规定哦，那这个部分也某种程度的舒缓了购屋及业者的资金压力，所以呢反映在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这一个指标上面呢呈现了明显的一个增幅哦，所以这个对房市来讲呢确实是一大好消息，一大好消息。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预期啦齁，应该以过去的惯例呢，几家的大型的仲介公司不管是连锁的加盟店或是直营店，应该也会在今天下班之前呢就会公布他们九月份的一个交易的成绩概况齁。那照我自己的了解哈，或是跟周边的一些房仲业者的一个互动的情形来看的话，九月份的这个房仲交易状况应该是不错的哈。像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他本身的这个仲介公司呢，九月份的这个交易

就有创下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好业绩哈、哦、啊，所以在脸书上面大大的在做一个这个恭贺的这个举动哈、哦，所以呢，这应该不是单一公司的一个现象，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市场现象喽。所以呢，也恭喜哈、哦、这些从事房仲的业者们呢，哎，终于呢可以稍吐一下啊、这个怨气哈、哦。这个一到八月份以来，这个整个市场真的是非常的低迷，交易量一再的萎缩再萎缩哈、哦。所以呢，这个九月份终于可以一吐怨气哈啊，把这个刚凯提到的一到八月份可能啊 lose 掉的这个成绩呢，可能稍微扳回一城啦。好，那我们节目中在前一两个月呢啊，都有引用一些业者的观察，包括也是像我们李同龙理事长，还有像我们节目中也是老朋友齁、哦、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齁、哦、邱明芳邱地政士，他也都有提到齁、哦、不管是四代同堂啦、啊、或是六代同堂八代同堂呢，都是在提醒齁、哦、我们的主管机关，特别是金管会齁、哦、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些所谓的杠杆齁的资金杠杆的效应呢，不断不断的越开越大。那到时候真的啊，这个如果股市真的突然间呢不啊，这个超乎预期的来个一个大的重挫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因为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者八代同堂呢产生的连锁效应。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啊，不管是自由时报或是说啊经济日报都有报道，就是说金管会终于出手了哈。那这个对于四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正常现象呢啊，来做一些可能某种程度的预期的啊预防动作，或是说啊矫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哦。好，那这个是我看到的是金啊自由时报提到。四代同堂入股终于惊动金管会。日前呢，金管会宣布哦，为防止投资人过度炒作杠杆哦，利用杠杆，将由联征中心呢建立银行跟券商跨业的信用查询机制，预计呢从下个月底正式上线。哎，这个好像时间太慢了一点点吧。哦，未来呢，在取得客户的同意之后呢，银行端可以掌握客户在券商这一端的融资情况啊、哦，券商也可以查询客户在银行端的借款情况啊、哦，补上过去银行跟证券体系啊、哦、各看一半啊、哦，就是个自己没办法看到对方啊、这些客户的这个相关的资金运用状况哈、哦、啊，来补上这个监理的这个缺口啦齁。那我们他也引用了李同龙理事长的说法，李同龙指出啊，自从今年五月下旬哦，这个台股热络指数不断的飙高齁，三万四万齁，现在都要挑战五万了，市场上出现民众利用房贷、房屋增贷啊，这个股票融资、信用贷款等等的方式，叠叠层层叠叠的加杠杆资金投入股市的这种乱象，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警语哈。而金管会呢，从风险可控到跨业联防监理的啊这个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呢，终于正视这些问题咯。那这四种资金来源可能会彼此串接，最值得关注的是有几种贷款呢，不是有几种贷款，不管是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而是同一个投资人的总体杠杆到底有多高。过去银行只知道这个银行端的借款，那券商也只掌握证券端的这个融资啊，彼此资讯呢并没有办法完整的勾稽哈、哦，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个金管会在这部分监理上面的一个漏洞，现在看起来是要把它补起来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世代同堂啊，这个在市场上沸沸扬扬传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久，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金融乱象呢，金管会终于要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控管的动作了齁，让这个银行端呢跟证券端这两部分的这个业者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客户他资金的一个使用状况齁，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代代层层层叠叠的这个杠杆来操作，到时候真的有哪一个环节呢出了状况啊，这个所谓的连锁效应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时候呢金管会或是政府出面再来再收拾烂摊子可能就会为时晚矣咯。所以呢这些从业者或是说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口中提出来的一些建言或是观察呢，有时候政府呢事实上必须要察纳雅言呐，哈，必须要能够及时的接受哈，不要把它当成耳边风，甚至当成狗吠火车哈，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我们节目中的这个固定来宾啊，李同龙理事长最早提出了世代同堂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邱明邦邱地政士邱老师他也是有在我们节目中有提到八代同堂齁，当然了这个就有时候后来讲到的不管是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呢要来提醒齁消费者齁这些投资人齁不要一再的把这个杠杆的这个效应不断的这个叠加上去齁，看起来了在景气好的时候在股市多头大多头的时候呢，当然你的杠杆开得越大赚得越多，可是呢没有人可以保证股市会一直往上涨不会往下跌所以呢万一真的有个风吹草动或是来一个这个急剧的震荡呢这个尤其现在指数这么高齁我们常讲的这个涨得高跌得也重齁，那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真的是不堪设想齁，所以这些大量开这个急剧用这个杠杆的这些投资人呢还是要谨慎小心，还是要谨慎小心齁，所以我们节目中也是这些来宾也是有在提醒大家齁要谨慎小心啊，不要太过乐观因为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哦。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的来宾啊或是这些专家绝对不是狗吠火车，绝对不是无地放矢齁。好，那金管会要来这个介入来做一些整顿或是让资讯更加透明，这些都是好事啦。好，那这个提到了贷款我们也就要来了解一下，还是来关心房贷啦。昨天我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澄清所谓的市场上是不是有这个要贷款的民众必须要在排队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金管会事实上已经跳出来也来做澄清了齁这个可能是假消息齁不是真实的齁可能只是个案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是真的有民众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本身或是亲戚朋友碰到了真的在银行端要贷款碰到了刁难的话，如果是合理的不是这个所谓的四代同堂啊六代同堂八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贷款模式，应该这个银行端不该来刁难你齁，如果有这种状况就可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咯。金管会当然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风头浪尖上面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或是给各位一个合理的一个处置哦。好，那房贷事实上 这个除了这个贷款的额度是不是能够贷得到，利率是不是能够相对比较低，昨天我们也都有提到。那事实上现在的房价非常的高，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房子而且能够顺利取得房贷的话，现在的贷款年限啊都是越拉越长哦，这个好像也变成是一个回不去了的一个趋势了哈、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虎财经啊、哦、他们的一个啊、这个特派员所写的一个新闻哈、哦，他提。

到这个二三十岁啊，某个这个某个人呢，三十岁买房子哦，现在如果说以内政部的相关最新资料来看的话，你可能要缴到60岁，都已经快要退休了，才能够把这个房贷缴完。为什么呢？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也就是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最新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第一季哦，新增的房贷哦，这些今年第一季的哦，这个也算是最新的，还不，虽然说还是有一点时间落差，平均的期数呢，已经达到了322期，大概就是26.8年哦，那再度创了新高。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到哦，这个数字是越来越接近30年了哈、较10年前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多了6.6年。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了30年期的这个房贷。哦，那是不是很多人都心甘情愿的要来选择这个30年期的房贷？当然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哈，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如果说在这个股市大多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用这个把现金呢都压到房地产上面啊，那房贷慢慢的缴，把这些资金呢投入到房市或是其他更有这个涨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上面。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30年期的房贷的一个原因齁。像我们当年买房子也没有30年期房贷，也只有20年期房贷，所以大家都是用20年期房贷。所以如果说你像刚才提到30岁买房子，大概50岁就缴完了房贷，所以呢可以无贷一身轻齁。那可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使用30年期的房贷的话，等于呢如果你没有提前去缴款的话齁，可能就是一路缴到60岁齁，可能都已经快要到65岁退休的年龄了齁。那当然啦，有些人是真的是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投资到股市去做一些这个另外创立的这个应用。可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迫不得已齁，因为在目前的高房价的这个年代齁，特别也是跟我们当年买房子，那时候我们大概买房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可能是10几万齁，这个有一些地方10几万，后来有些地方是20几万，跟现在呢动辄呢50-60万，甚至台北市要上百万呢，这样的一个房价激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是真的要买房子，不是没有3两3，真的没办法上梁山了哦。所以除非自己的自备款准备的够多哦，或者的话，当然就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呢，就是把贷款的年限拉长哦。那这样的话，每个月缴款就可以相对轻松不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相对而言，你就必须要用更长的时间呢，当这个帮银行来打工齁，所以这变成是银行房贷的打工仔啦。好，那根据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齁，这个刚才提到了新增的这个房贷全国平均值齁，这个已经达到322期齁。那因为我们房贷就是一年齁，这个是12期嘛齁，所以如果是322期，等于就是说已经来到了26.8年齁，那这个较上一个季度呢再度写下新高纪录。事实上这个趋势是一直在往上的齁、那如果把时间拉到跟10年前来比较呢，等于是又多了 6.6年哦。那统计也显示6都加上新竹齁，也就所谓的6+1都齁，今年第一季的新增房贷当中呢，台北市最低的期数呢大概也要来到315
五期、哦、也大概就是要 26.3 年、哦、其他的都会区呢、大概是27

28年那所以呢，反而是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呢，这个房贷的期数是比较短的哦，在六都里面是最短的哦，是最短的，是 26.3 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房贷的负担特别重，然后或是说，他们的所得也比较高，所以选择的比较是这个低年期的或是20年期的这个房贷，也不知道哦。所以，可是台北市是最低的，六都加一。呢，这里面是最低的那如果说跟10年前比较起来的话呢，房贷的年限也多出了大概7年之多。那以30到35岁购屋的这个首购族群来看的话，若是没有提前还款呢，或是说没有在这期间把房子卖掉，可能你都是要来到60岁才能够还完这样的一个房贷。主要都会区当中呢，房贷年期最长的刚才最短的提到是这个台北市嘛，最长的是新竹县市。哇，新竹市呢要343期，新竹县要341期，平均下来呢就是已经来到了28年了所以呢等于是越接近30年。那为什么新竹县市大家都认为说这个科技新贵啊，这个新科学园区这边呢应该是有蛮多高所得者可是呢根据这个房仲业者的解读啦，主要是因为新竹地区呢这个科学园区的客户买屋的占的比重多，那他们买的屋龄呢都是比较新的房子那这个加上呢他们所得高，银行的贷款意愿上面要给他们更高的额度或是拉长更高的年限，他们也都愿意配合那我们来看看，从2015年第三季全国房贷平均期数就已经超过了240期，那时候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平均就是20年期啦那可是从这个时候2015年第三季开始逐步的往上攀升，2023年第三季呢在这个新青安上路拉高平均房价的情况之下呢，更是突破了300期，大概就到25年的这个房贷了那除了30年期房贷的新青安提供40年期房贷，也是在这一部分拉长了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现在大概这个房贷的平均年限呢，这个已经来到了 26.8 年所以使用30年期的比例应该超过20年期，背后呢，除了房价上涨，民众透过长年期房贷减轻每个月房款负担之外，银行也愿意承贷给各给30年期的或是甚至更高年期的这个房贷所以这个部分有蛮多的时空环境的背景不一样包括房价的上涨，包括银行愿意提供更长年期的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包括这个新青安最高可以拉到40年期的还款年限，这个都是造成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统计数据呢，民众还贷的房款年限一直在往上面增加那很快我想搞不好在未来5年内呢可能就会来到30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个是好是坏呢真的还很难说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相关更多房市的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跟各位在分析分析。

哎，这个并没有真的像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八大公股行库受理清安 3.0 啊，第一个月的成绩单，总共呢有受理的4605户，金额呢是396.9亿啊，那这个完成拨贷的呢175户啊，这个金额呢16.29亿，若加计7月31日之前已经送件但银行系统在8月后才完成建制的清安 2.0 件数呢，8月总受理的件数是4995户啊，4995户，金额呢是418.9亿啊，延完成拨贷3985户，金额329.16亿啊，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来讲的，并没有这个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热络。那财政部呢，也首次公布了第一次来实施婚育宅这个部分的办理情形啊，包括新婚宅、育儿宅啊，其中呢新婚宅8月受理329户，金额 38.23 亿，已经完成拨贷11户啊，然后呢 1.25 亿元，育儿宅符合育儿宅的呢则受理了667户，已经完成拨贷62户8.01亿元，显示呢政策新增优惠方案，哎，已经有这个符合条件的特别是新婚的跟育儿的这种民众来申办这个清安 3.0 哦。那从八大公股银行受理的情形来看，土地银行呢八月受理清安 3.0 的户数1016户最多啊，那兆丰银行呢722户第二名，合作金库呢712户呢排名第三，台湾银行696户排名第四，花莲银行649户第五，其余的公股行库受理均未达600户啊，所以呢第前五名呢大概就是这个土地银行啊、兆丰啊、合作金库啊、台湾银行跟华南银行。不过呢，如果说观察整体的清安拨贷的情形来看的话，八月总共完成的是3985户的拨贷，329.16亿元，跟七月份呢减少了有1314户。减少了102.58亿元，其中清安 3.0 呢占175户 16.29 亿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清安 3.0 在市场上的一个接受度或是民众的申请意愿上面好像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哦。那这个在各公股行库当中啊，如果说以清安 3.0 来看的话呢，这个还是以土银这个拨贷最多哈，台湾银行居次。那财政部也说了哈，八月清安 3.0 正式上路，受理的户数跟金额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呢，这个呈现的是相对，如果说是受理的户数是有增加，可是拨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比较少一点点哦。好，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我们在提到房贷，事实上这个贷款的期数呢越来越长，年限呢越来越长齁、哦、都快要接近30年了，等于你申请了一个房贷齁、哦、30岁申请可能要还到60岁哦。那这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房价齁、哦、因为房价回不去了齁、哦、那我们来看看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最新统计到这个今年第二季哦，以台北市来看的话，12个行政区当中啊，近60%的这个新建案的房价都
改写了历史的一个

新高哈，等于都是不断的还是在创高哦。这个是预售屋这个部分新建案，包括有哪几个行政区呢？像是士林啦、大安啦、内湖区啊、文山区啊、信义区、南港区跟万华等区，这七个行政区呢，他们的新建案呢、预售个案的房价都还是持续在往上拉高哈、哦。那两年新的房子呢，房价啊、涨幅大概都有两成啊、也超占比也超过四成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天龙果的房价真的是让人觉得说啊、高不可攀呐、哈、哦。那现在台北市整体新建案的每坪成交啊，平均单价都已经站上了131万元哦，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哈、哦。那当然呢、这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提到在营造成本不断提高，国内经济表现哈、哦，这是像今年可能会有10%、11%的这个经济成长情况之下，加上呢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当中呢禁止预售屋的转售啊、这个。也抑制了市场上的一种到货卖压，不会有人再到货了齁、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让整个市场上的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或是更有力量往上推升。那加上呢这几年来这个建筑业者齁、哦、的财务状况也都是蛮好的齁、哦。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真正有所谓的烂尾楼啦，或是说财务出现了一些状况的，几乎都是个位数齁、哦。不像过去真的在整个大环境反转不景气的时候呢，有很多甚至大的建商、上市的建设公司也都是倒掉、哦、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整个建商的财务状况真的跟当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咯。所以呢加上所谓的台股的财富效应啊，央行刚才提到了松绑第二屋的贷款成数从60%拉高到70%，所以台北市的预售房价呢不仅完全打破过去的一个惯性，更是呢这一波打房这个措施当中六都最早走出这个衰退的都会区啊，这个真的是一枝独秀哈、哦，让大家看了都蛮傻眼的哈、哦。那如果说以第二季的数据来看，各行政区房这个行政区当中的房价呢，以文山区新建案每坪成交107.6万元。算是最低的哈、哦，好，那这个再来才是北投、大同、万华、内湖等地。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台北市刚才提到咯，预售案的平均单价都已经来到131万哦。那所以呢，文山区成交的107.6万，算是这个小屋见大屋哦，还算是便宜啦。如果说以这个绝对值来看，可是100万以上能够买得起的人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哦。好，那提到了台北市的房价，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房价贵哦，连车位也都是高的非常的惊人哦。我们也来看看实价登录呢，最新揭露的七月份在台北市信义区有一个知名的豪宅黄翔寓居哦，在高楼层呢，最近七月份成交每户总价呢是6.85亿元哦，6.8亿500万元，那单价呢就来到了225万哦，所以呢这个事实上真的在豪宅的价格已经都不是在一字头，不是在100万的这样的一个 label 了哦，都已经要站上200万才能够称得上豪宅。那这一户的豪宅呢
这个包含有四个车位，那这四个车位呢总登记的坪数是56坪啊，哇，这个也真的是像一户房子了齁，这已经是中等这个房型的这个房子了齁，56坪。那这56坪的四个车位呢总价要3800万元啊，等于呢一个车位就是要950万。

万哈、哦，所以呢，这个一个车位950万，等于就是已经是台北市豪宅交易当中最高的这个车位价格哈、哦。那同社区去年交易呢，也曾出现过一个车位哈、哦，要价1000万，所以今年成交950万，好像也相对比去年还便宜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房仲业者怎么来看这一笔的交易。房祥寓居呢？地下室的停车位、哦、为什么会这么贵？因为它的坪数规格、哦、大概有 16.67 坪，或是更大的有到 14.45 坪。除了前幢坪数大之外呢，它的地下室的整体规划也非常的气派、哦、地面呢铺设了有地砖哦，那车辆往地下层回车道中间呢还有种树，哇，这个真的是你在看地下室的停车位啊，或是地下室车道很少会看到的哈、哦。那为什么它可以在地下室的回车道当中种树呢？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有规划天井、哦、可以透光，让这个光线呢可以呢照射到这些地下室的树木、哦、所以呢虽然是地下室，它的空气对流非常的好，并不会闷热、哦、所以呢整体的氛围呢，这个地下室停车场呢就像一个饭店式的公共设施的规划、哦、好，那如果说我们来观察今年台北市200万俱乐部的这种豪宅的车位价格来讲的话，超级豪宅桃珠影园 B3 的车位，一个车位呢是800万元，所以呢这个也算是高总价的车位了齁。那 B4 的车位呢也要500万元齁、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让大家啧啧称奇的。那其他的呢，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 One Park 台北原力信义联勤齁、哦、这个江惠住的这个豪宅啊，最高交易的价格呢，三个车位也要1800万，平均一个车位616万哦。那大直的高楼层的这个豪宅西华富邦，一个车位也要350万。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一个车位齁、哦这个在350万以下，可能呢就没办法站上这个豪宅的这个等级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豪宅单价，房屋的成交单价越来越高，可是呢它的地下室的停车位也一点都不逊色齁、哦、这个也是非常的豪华齁、哦、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兰他是怎么说的啦齁、哦、豪宅车位为了符合富豪车款而且停车便利，不仅呢车格还要大哦、也都预先规划好充电桩的这个设备的线路、哦、也有建商呢会采取车库型的车位，方便住户呢独立来停放、哦、这样增添它的这个私密性跟安全性、哦、那豪宅车位价格会因为所在的楼层而有所差异、哦、这个不只是豪宅啦，一般民间的这种住宅、哦、电梯大楼如果说是车位的话是越往地下、哦、越便宜、哦、那如果是 B1 的话也许 B1 是200万，那到 B2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车位就150万、哦、那到 B3 可能就10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越往越底层的话这个越便宜齁。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房市最新的这个资讯脉动，还有这个房价房贷这个期数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动，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14: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5: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6: 安可歌诗协奏曲，
17: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